0: 微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可以说是放量普涨，科技唱主角啊！三大指数联手走出了久违的协同进攻态势。科创五零指数昨天飙升5.88%，一举创下了历史新高。两市全天的成交金额是3.21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元。而增量资金进场的这种信号非常明显。
4: 不过呢，虽然指数涨得漂亮，但是 A 股全市场下跌的个股却超过了3200家，甚至比上涨的还多出了1000多家。换句话说，指数牛市、个股熊市的格局再度上演了。
5: 今天北向通道将会恢复正常交易。过去一个月，外资已经连续20个交易日买入 A 股啊，创下了历史的最长连买记录，累计的净流入是1690亿元。那么在外援归位的今天，外资究竟会跟随着内资继续加码呢，还是说会借机趁机退现呢？
4: 半导体板块出现了狂欢与利空并存的反常格局。昨天啊，板块全线爆发的同时，多家公司的股东却公告大额减持。那这种边拉边出的博弈背后，到底是机构在重新洗牌，还是短线风险在聚集？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4: 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1到3月份，英国的就业率为75%，与一年之前的同期水平相当，环比上个季度提高了0.1个百分点。
5: 1到3月份呢，英国的失业率是5%，比上年同期是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是呢，比此前一个季度是低了0.2个百分点。
4: 2026年的2到4月份，英国招聘市场的岗位空缺数已经减至了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此前的3个月减少了28000个岗位。
5: 同时啊，英国雇员的薪资收入增幅呢是在放缓的。2026年的1到3月份，不包括奖金在内啊，英国的雇员薪资上涨3.4%，包括奖金在内呢，则是上涨了4.1%。
4: 由于燃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预期英国央行可能会在6月实施加息。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放缓，工资收入放缓，这些因素将对市场需求构成抑制，从而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导致英国央行实施加息的动力减弱。
5: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还有美股呢，美股呢是休市一日，还有这个英国股市也是休市，港股呢休市一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德国 DAX 三零指数上涨2.01%，法国 CAC 四零指数上涨1.76%。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96%，深圳成指上涨1.66%，创业板指上涨2.1%，科创50指数是上涨5.88%，日经225指数上涨2.87%。大宗商品方面，NOMEX 原油下跌6.52%，COMEX 黄金上涨1.11%，美元指数下跌0.34%，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9%。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6: 哎呦，
7: 痛啊！
6: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4: 热搜朝前看，昨天盘中有一个非常反常的细节，那就是资金的极致聚焦。我们通过三组的对比数据来分析一下。第一组看成交量的涨与赚钱效应的缩。昨天的成交额较周五放量超过3000亿，但是全市场超过3200家个股是下跌的，资金被锁死在少数几个热门板块里做集中的交易。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组啊，是板块之间资金的抢与抛。半导体板块昨天的主力资金净流入高达了197.3亿元，吞噬了全市场流入资金的半壁江山还要多。而同时呢，电池板块的

0: 主力资金净流出却是高达114.8亿。一进一出之间，半导体吃掉了一个新能源全板块的卖盘，这种一花独放、万叶凋零的格局在近期极为罕见。
1: 第三组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自身的多空信号并存。昨天呢，华为公开提出的韬定律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给整个国产芯片板块注入了长期的想象力。但是中微公司、蓝奇科技等多家半导体公司却扎堆地抛出了合计约127亿元的大额减持计划，这里的矛盾到底该如何解读呢？
0: 这种资金高度聚焦、内部分化加剧的局面，其实比指数本身的涨跌更能够说明当下行情的本质，那就是增量资金入场的背后，存量筹码正在加速的洗牌。科技龙头到底是新一轮主升浪的起点，还是说短期拥挤交易下的赶顶行情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梁尚义，你怎么看？
2: 好的。那么首先从行情的放量来看啊，这个对行情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行情的放量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行情的这样一个拥挤度比较高。什么叫拥挤度比较高？比如昨天整个市场成交量啊，可能在3万亿左右啊，但是市场当中我们会发现，你像半导体板块啊，就单一这个板块，它的成交量就已经占到了接近5200亿，也就是占到了市场的1/6。如果说我们再把什么 CPU 板块啊，对吧？然后再包括把什么光通信板块加起来，就是三个这个科技当中的板块啊，光通信、CPU、半导体加起来，可能就占到了市场接近30%到40%以上的成交量了。所以这个拥挤度就像人多的地方啊非常多，但是人少的地方啊基本上就无人问津。你比如像券商板块啊，昨天整个券商板块的成交量大概也就只有350亿啊。35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昨天在整个啊半导体当中有一个品种叫中芯国际，它单日的成交量就达到了373亿，也就是我半导体当中一个品种的成交量就已经超过你整个券商板块的成交量。那么这也说明哪个地方的人多，哪个地方的人少。好，那么对于整个板块，特别是科技股当中，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放量，对吧？正常的放量对于行情而言是有利的啊，水涨船高，指数能往上走，哎，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益。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某一个板块它的集中度或者拥挤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个现象了，就是会不会出现踩踏。你比如说像半导体啊，目前的整个的成交量已经接近整个市场的1/6，对，那么它的消息面利好，包括它的行业利好，确实在支撑它在不断的往上，现在大家都是赚钱的。但有没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减持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获利盘过多的人要开始消化了。那么当它的人很多的时候，再往外出的时候啊，如果说那大家一起往外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高位的踩踏。所以对于这些科技当中的啊拥挤度过高的板块，那么大家在短线的交易过程当中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啊，留一个什么心眼？留一个心眼，一旦啊曲终人散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被踩踏所受伤？所以目前整个科技当中拥挤度比较高的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半导体板块，目前的成交量大概占到了整个市场的1/6，然后包括像整个 CPU 板块，它的成交量啊大概也占到了整个市场的接近1/10啊。凡是这种啊拥挤度超过市场10%的，对吧？占到市场成交量10%的品种以上的品种啊，那么大家要引起注意啊，就是如果一旦出现震荡和调整，那么他们可能就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商务部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京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突破1000万辆次。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76%以上。年内公募自购34亿元，权益类基金占比超50%。今年以来，科创债发行超过8000亿元。河南支持通过政府购买算力服务、算力租赁等多种方式满足算力需求。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

0: 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4: 用九方
9: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1: 买卖有行当，尽管大盘依旧震荡拉锯，但绿电昨天走出了持续领涨的态势。消息面上，5月19-30日，全国首批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陆续开展。我国绿色算力服务正式迈入了按需取用、即用即付的新阶段。
12: 数据是更具有说服力的。2026年的一季度，全国绿电交易量是756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了42%。北京1到4月份的绿电交易呢，占比突破了63%，首次了超越了火电。 AI 算力成为了最大的增量引擎。司部委明确说，制算中心的绿电占比不得低于80%，但大型的数据中心年绿电需求超过了10亿度。
11: 更关键的是，供需的格局彻底反转。过去绿电是消纳难、价格低，如今呢，甘肃风光电的机制电价从每度0.1954元暴涨到了每度0.2447元，涨幅25%，定价权重新回到了运营商的手中。现在啊，绿电交易不再只是能源买卖，而是绿电加碳配额加算力三维价值的兑现。每度绿电额外附带29元的碳减排收益。
12: 首批算电协同交易落地呢，是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能源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当中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突破。二级市场上会因此开启绿电的新一轮上涨吗？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杨松，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3: 你好，主持人。上周二级市场 ETF 持续净流出，融资资金净流入，整体来看可跟踪资金净流出。近期流动性冲击再现，但我们认为冲击仍停留在情绪层面，未出现系统性恶化。对于 A 股来说，依然看好成长风格，当前尚不具备向价值切换的环境条件，后续仍然围绕高景气高增长的方向布局。具体到绿电板块，电碳算协同交易的落地大概率会成为新一轮上涨的催化剂，但这一轮上涨不会是普涨，而是严重分化的结构性行情。核心逻辑在于，这次交易彻底改变了绿电的定价方式。过去市场把绿电视作公共事业股，估值长期被压制，但现在绿电的价值锚点正从煤电基准价切换为算力成本和碳配额价格。随着四部委强制制算中心80%的绿电占比，高等级绿电已变成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生产要素，需求由算力扩张速度直接决定，从被动消纳到主动稀缺的转变，足以驱动估值重塑。资金会优先涌入两类公司，一类是布局在东数西算8大枢纽周边的绿电企业，能直接提供电碳算打包服务，单位收益显著提升；另一类是手握优质风光资源，能完成绿证和碳资产全链条认证的运营商，能独享每度电额外的碳收益溢价。而那些远离算力中心、无法满足绿色溯源要求的传统绿电资产，很难获得资金清

0: 另外，投资者需要仔细甄别谁的绿电真正能跟算力挂钩。这一轮行情本质上是绿电从大宗商品向科技服务的跃迁，涨幅最大的一定是绑定了最顶级算力客户的运营商。综上，上涨会来，但只属于有算力朋友圈的绿电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昨天啊，半导体大涨 ，PCB 指数上涨2.5%啊，刷新历史新高。电子产品之母作为传统的周期股，享受的到底是半导体整体价格上行的共振，还是其本身价值的重新评价呢？
2: 核心的导火索其实还是英伟达啊 VR200 机架的史诗级的价值重估。单柜 PCB 的价格呢，从 GB300 的3.5万美元暴涨到了11.7万美元，涨幅是高达233%。AI 服务器 PCB 的层数从10层飙升到了20到78层，材料升级到了 M8M9 级，单机的价值是普通服务器的5到10倍。
1: 全球的 AI 服务器 PCB 市场呢，从24年的30亿美元增到了27年的200亿美元，增速超过了100%。上游 PPE 树脂高端铜箔电子布的价格年内大涨70%到100%，覆铜板单次提价30%，原材料一板难求，加上高端的产能扩张滞后，那认证期又过长，业内预计啊，供需失衡至少将会维持2年。
2: 云厂商的资金开支在持续的上修， AI 算力刚需是不可逆的，PCB 的需求趋势应当说还可以持续。但是市场也有担心，半导体短期过快上涨会不会导致持续新高的 PCB 板块产生震荡呢？后期的趋势是否有延续性呢？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梁商议，听一下他的观点。梁商议，你怎么看？
3: 好的。那么首先 PCB 板块啊，能够在这个地方进入到轮换的序列啊，对于很多高位的科技股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叫是一件好事？首先从 PCB 本身的上涨来看啊，确实是因为价值量的堆叠提升了。你比如说这个英伟达，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因为它有新产品，而新产品当中对于 PCB 的需求，它的价值量提升达到了200%，这个就能够带来整个行业新的这样一个订单预期，所以它的上涨有背后的逻辑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更看重 PCB 在眼下进入到科技股轮动的啊，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和位置。为什么这么去说呢？你比如说PCB 的兄弟，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兄弟板块，就是 CPU 板块，对吧？那么 CPU 板块在于前期它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非常高，也非常快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啊 ，CPU 板块那它在震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板块能够接力它？有没有什么板块能够出来跟它打打配合，对吧？再加上现在高位的板块还不止 CPU 一个，也不止光通信一个，对吧？你像昨天半导体啊，昨天半导体拉风了以后，你会发现半导体它也在高位。好，那么这个时候科技股它就面临一个问题了，高位的科技股越来越高，它总有一天会面临震荡。那么当这些科技股高位的科技股出现震荡的时候，还有没有科技的情绪能够接力上来，能够去顶住啊，把科技的旗帜接过来，然后继续引领科技，这就是非常关键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PCB 板块能够在昨天包括在上周五行情处在低迷的时候，或者行情处在犹豫的时候，它一根大阳线创出新高，对吧？这个时候它就能够给市场重新做一个科技情绪的聚焦，让市场知道当半导体当 CPU 在震荡在消化的时候，科技当中还能够有新的旗帜站出来。所以这是眼下 PCB 板块在市场当中它轮动的这样一个重要性，也就它的作用性。而且从整个的板块上来看，你包括像盛虹科技啊，包括像生意电子啊，其实我们觉得整个 PCB 当中啊，就是虽然这些品种也并不低，但是从近期的整个市场这一波行情上来看，相较于半导体而言，相较于 CPU 而言，其实啊，整个 PCB 板块当中很多的品种其实都还属于科技的后排，或者说它在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上面其实是比很多品种要充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 PCB 的板块啊，这个板块当中其实调整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经历了这一波的轮动以后，我们觉得它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科技当中的一个新的方向。所以这些板块当中的啊 PCB 板块当中的后排，特别是跟英伟达相关的，对吧？目前被市场挖掘出来的，那么大家还可以予以重点的关注，特别是 PCB 能顶起来，对于加强整个科技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开展2026年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国家能源局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黑龙江前4个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总规模1000亿元。广州近日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 天顺风能，中标大约5.68亿元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建造服务订单。

0: 次回复是，公司 1.6T 光模块用 PCB 已经有小批量的订单。奥比中光，公司已将 3D 视觉生态产品矩阵融入英伟达、 Isaac 与 Jetson、 苹果 MacOS、 微软、英特尔等等国际的主流生态平台。中芯赛克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不超1.84%的公司股份。太豪科技股东太豪集团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泰林生物公司计划使用2亿元到3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庆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庆强。
2: 你好，主持人。近期市场高位震荡，但板块的分化呀特别的严重，尤其是科技板块表现非常的亮眼，其中半导体方向和存储芯片方向最近消息可谓是越来越多，走势也是越来越强。我们看消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可谓是不断发酵。5月19日，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的报告。此外呢，上交所信息显示，长芯科技IPO 将于5月27日上会，直接刺激了存储芯片走出一波大行情。那么同时呢，5月25日，华为发表半导体领域的锚定律，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的制程的同等水平，也直接刺激了半导体的设备、材料以及封装、零部件等方向的大涨。可以发现啊，近期的这个国产芯片的消息可谓是利好不断。那么这个消息的背后，对于投资者来说该怎么把握？从空间的对比来发现啊，我们发现个细节，这个存储芯片的板块复盘以后发现，周线结构自2024年11月启动以来，完成一次周线结构的底部平台的突破啊，最近行情走出一波大的主升浪。而相较于存储芯片发酵以后，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相较于位置不算高，且完成一次周线结构的刚刚突破的位置。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些研报的梳理，帮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的投资洼地、国产设备零部件核心的产业链的梳理，涵盖了国内国产化率较低但是潜力爆发性强，同时叠加一季报啊整个的业绩有一些成长的确定性的方向，帮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国产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核心产业化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半导体设备这一条路线啊，我们看到基本上啊，它目前仍然处于一种高速的上行的周期当中。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为2985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这已经是连续10个季度同比增长，续创季度新高。公司层面，145家 A 股半导体公司当中，约43%的公司在2025年创下季度收入新高，23%的公司其中在今年一季度啊创出季度收入新高。可见啊 ，A 股的半导体公司的业绩方面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成长周期。那么根据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位置高，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不能看了？那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以海外市场为例，美国的费城啊半导体指数啊连续涨了4年，创下历史新高；中韩半导体指数连续涨了近2年，也创下历史新高。而相较于海外的 A 股半导体来说，相较于涨幅呢，也就是从去年8月份启动，涨幅还不到1年，空间呢啊倍数也没有很高。可以发现啊，整个全球科技大上涨的同中啊，这个 A 股的半导体的板块的位置和空间的优势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追逐，叠加整个半导体的成长性风格得到确认，那么资金仍然有继续往上高举高打的一种预期。当然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到底怎么看，作为今年受益的其中一环，我们啊在这一波行情当中该怎么去把握，今天也同时给大家准备一份国产设备半导体零 零部件的一份核心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涵盖了国内国产化率较低但是潜力爆发性强，同时叠加一季报啊整个的业绩有一些成长的确定性的方向，帮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国产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核心产业化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除了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这个被资金挖掘以外啊，可以看到啊，国产化替代的这种动能仍在加剧，国产替代之下，空间仍然成长性风格值得期待。当然，对于这一次自主创新之内，我们该怎么梳理相关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研报数据，半导体设备里面、包含了机械类、电气类、光学类等七大分支，但是 A 股的核心上市公司却屈指可数。那么稀缺加相对的低位，就是当前半导体零部件的两大优势，建议啊重点关注。那么半导体零部件细分的材料里面到底该怎么看？我们今天呢同时给大家整理出一份核心的设备零部件产业链化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清强时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接下来是开盘前再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多头继续的推动反弹行情的展开 ，K 线当中呢，创业板还有深成指已经重新构筑好了上攻的形态啊。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再创新高，量能也在同步的放大，一片形势大好啊。个股呢却是跌多涨少，这种盘面到底有何含义呢？操作当中又有哪些调整呢？好，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9: 昨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都是放量上涨的哦，表现还不错。那么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呢，虽然说看到受制到十日均线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深成指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想要走突破的这个行情了。那么未来到底是一个趋势性的上涨，还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高位震荡，这个筑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观察看的。但是至少我觉得短期的风险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逢低做一些关注。但是是不是完全整个市场都没有风险？我觉得也不是啊。我们看到小微盘其实在昨天来说的话是一个放量下跌的，所以说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的话呢，资金的虹吸效应其实连小微盘都收不住啊。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在我们周四早上也跟大家说了，最近我关注的只有唯一一条主题就是半导体产业链，其他的我觉得轮动的概率都不是很大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操作的风格。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沪深300昨天其实还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说明资金追涨追沪深300的意愿都不是很强，更多的资金其实还是在比如说科创100或科创50的这样子一些科技股的标的里面去做一些抱团啊。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逢低关注一些科技的标的但是高位抱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震荡会加剧，所以说呢不要去追高，可能低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佩莹师，为呢科技行情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警惕波动的加大。在操作上，由于市场红旗效应明显，仍然建议关注半导体、算力硬件的核心标的。回到现场，其实梁生义在前期提醒到了，现在目前场内的高标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具体在操作上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呢？
10: 好的。那么首先啊，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大的方向还能不能去坚持科技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从整个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表现上来看啊，我觉得大家科技能不能做的一点，我觉得大家就是把创业板指把它盯好。其实目前整个指数重点不在于上证指数，就是在于创业板指。那么科创五零已经创新高了，那么昨天的创业板拉起来以后啊，距离新高的位置，就是距离它的历史新高位置也只差70个点，它也可以再度刷新新高。所以在目前整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都在延续强势的背景下，那么首先科技的位置，那么就是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方向，因为科技所代表的指数还在走强，是吧？包括大家所担心的波动也好，包括担心的风险也好，我说过一定要看创业板在这个地方它会不会出现大的阴线。如果创业板没有出现顶部的信号，那么对于科技股而言啊，它可能会走出更多的扩散。你比如说很多板块啊，一看到创业板没有见顶啊，你包括像上一周的很多的板块，消费电子啊，包括机器人啊，也是一样。所以不是只有 CPU 和半导体才是能代表科技的机会，其实科技的轮换的机会一样大家可以去把握。你比如在眼下当中，如果创业板在这个地方进入到震荡了，或者进入到波动了，继续没有见顶啊，继续能够保持稳住的状态和坚持住的状态，那么大家还可以去沿着科技的方向去做挖深。你比如说在最近，在整个半导体走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你包括机器人概念，对吧？那么整个机器人概念依然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一旦半导体和 CPU 啊，包括我们看到的 PCB 如果它出现震荡了，那么科技当中的后排，那么其中像机器人啊，包括减速器啊，它们有没有可能也能站出来？因为在眼下的这样一些消息的事件当中，其实对于科技股而言其实还是友好的。你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一块啊，我们昨天也看到了最新的6月1号宇树科技啊将会进入到一个 IPO 的上会，然后你包括整个7月份的这样一个特斯拉的机器人会进入到量产，包括国内的审厂的环节目前也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段时间机器人板块每一次都是在核心科技开始出现震荡的时候，特别是上周四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天就是半导体出现大跌，行情出现大跌，整个市场都出现了放量下跌，但是那一天唯独逆势去表现的一个板块就是机器人板块。所以这也说明当我们在担心行情的时候，但是场内的资金它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围绕着科技在做深挖。而科技的深挖不是说只是围绕着半导体和围绕的CPU 去挖，其实还可以围绕一些后排的科技。你比如说已经调整很长时间的，你像机器人板块它就属于这种调整的时间很长。你包括机器人板块从去年的10月8号啊，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啊，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就一直处在调整，包括前期的一些热门的一些品种，包括像长盛轴承啊等等这些品种，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已经运行到连线附近了啊，运行到连线。那么为什么会机器人板块涨了这么多？为什么它还在连线附近？其实就是因为它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非常的充分了。包括近期我们也看到，包括机器人当中的一些热门的人气品种，包括像三花智控啊等等这些品种，在经过了接近3个月的调整以后啊，这些板块突然从底位啊，然后有放量的走势，然后有低位的表现，这也说明这个板块机器人板块，那么确实这些品种啊，在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之后，资金开始慢慢的去回流了。因为在半导体当中，这个里面的资金确实有人不断的再去加入半导体，但是半导体当中也有资金在出啊。那么从半导体当中出来的资金，从科技高位出来的资金，它会流向哪里？那么它一定会流向那些科技调整充分的或者科技。

0: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

0: 牙海鸭的新窝。
1: 小追小追，我们来看蛋宝宝啦。小追，你在干什么？
2: 水滴快破壳了。
3: 真的？太棒了，
1: 马上就能见到宝宝了，你不开心吗？
2: 开心，好妈妈就得做好完美的准备。我给他搭了个窝，可是，我还没准备好。
3: 不会的，这个窝看起来
1: 好像不怎么样。
3: 条条，
4: 我们能帮上忙吗？
1: 可我们都没当过妈妈，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呀。
2: 怎么办？怎么办？
4: 我们去问问岛上其他伙伴吧。
3: 好主意，也许其他妈妈能给你一些建议。
5: 好呀，好呀，那拜托你们啦。
1: 嘿，嘿，嘿，嘿，牙海鸭宝宝要出生了，你知道要做什么准备吗？什么意思？
6: 妈妈说，宝宝一定要待在安全的护栏里。
1: 安全很重要，看来蛋宝宝需要一个安全的窝。
7: 安可，你在照顾鱼宝宝吗？
8: 我一唱歌，鱼宝宝就睡得特别安稳。没有歌声也行，你看，没有声音，宝宝很快就睡着了。
7: 看来蛋宝宝需要个安静的窝。
4: 打扰你了，海鸥妈妈。我明白了，蛋宝宝需要一个温暖的窝。
2: 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1: 去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4: 小春，我们问到了好多照顾宝宝的方法，
3: 帮你做好最完美的准备。
2: 真的吗？这是
1: 用叮咚做的完美的窝，有安全的护栏，
3: 而且非常的安静，
4: 还很温暖，保证比原来的窝要好。
2: 哇，走吧水滴。 水滴好像不太舒服呢。
3: 可能是刚进去还不习惯呢。
2: 也是，谢谢伙伴们。
9: 好热呀。
4: 小春，快醒醒，水滴不见了。
2: 水滴呢？
3: 海鸥说知道水滴在哪。
1: 走，跟上海鸥。是水滴，
2: 水滴，你要去哪

0: 水滴之前的家吗？水滴怎么逃走回这儿了呀？看来他不喜欢我们给他做的窝。嗯，
1: 叮咚做的窝住起来是不太舒服。原来是这样，叮咚窝不适合牙海鸭宝宝。
2: 还是在小树枝做的窝里，它最开心。是呀，
3: 这才是最适合水滴的。真的吗？我，
4: 小春妈妈，你早就准备好了。没错，水滴喜欢就已经证明了。啊！<笑>我们去找别的妈妈，千万别再用叮咚来打窝了。<笑>小恶闹海。
5: 哇哦哦哇！阿可唱歌哇，小恶我们去看看吧。
6: 小恶要玩石头，
7: 走吧。啊！嗯，嘘。
8: 谢谢，
9: 雪糕好，阿可好朋友。哦，原来你叫安可呀。嗯，我叫抱抱，我也想当你好朋友，可以和你学唱歌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头。啊！瞌睡象，瞌睡象，一起玩石头。
1: 石头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小鹅加入我们吧？嗯。哎，香香，玩石头。
1: 嗯，哎，这还有一个。哇。

0: 是叮咚。
1: 什么声音啊，我都没法演奏了。
2: 不要唱歌，来陪小鳄。
3: 哎呀，什么呀，这么吵，
1: 好难受啊。
3: 哪有我的怪声，
1: 都没办法好好唱歌。
2: 石头，我们快换个地方吧。
4: 啊，

0: 快停下，不准再弄出噪音了。
1: 声音在水下可以传得很远很远，会吵到更多的小伙伴的。
2: 小沃好像做错了。
0: 那哎呀，
3: 到底是谁呀？
4: 是小沃。
3: 蹦蹦蹦的，有完没完了？一睡着就被吵醒，蹦蹦蹦又被吵醒，知不知道大海可不喜欢噪音？
2: 小沃，对不起。
5: 我们要把这个大声的叮咚带回雪糕号，
6: 这样就不会吵到海里的大家了。
2: 小鳄吵吵不应该。
7: 哈，小鳄是不是还想玩石头？
0: 玩石头。
6: 哎呀，怪我们光顾着自己玩了。
5: 小鳄，我们陪你。
0: 对，我们一起玩。
7: 爸爸，
1: 我有一个好主意。

染是隐匿的海洋杀手，噪音来自人类在海洋的活动，这些声音打破了原本的自然和声，会扰乱海洋动物们的正常生活。长期的噪音会令动物们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损伤听力。

0: 小鳄。
1: 哎，抱抱科学像，你们在画什么呢？
2: 绿房子。
0: 爸爸说，昨天他和海豹妈妈游泳的时候，在海底见到了一个绿色的房子。
2: 小鳄想看。
1: 哪里有绿房子？走呀，咱们一块儿去。
2: 记不清了，我想去找，可妈妈说海里有危险，不许我乱跑。
1: 可是大海最好玩了，抱抱，我陪你去。
0: 抱抱，我觉得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2: 抱抱要听话。
1: 哎呀，哪有那么多危险呀，有我在会保护你的。
0: 小鳄，
1: 危险！真要碰见危险，也有我呢。
2: 果然妈妈们都是吓唬我的。
3: 哈哈，海底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呀，我也想去。
1: 不对，宝宝，大海很危险，你应该听海豹妈妈的话，别乱跑。
2: 尖尖，你
1: 听我说，海底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2: 不听不听，这些话妈妈说过一百遍。
3: 我来喽。
2: 小跳，你陪我去吧，海底的绿房子还没找到呢。
3: 绿房子
1: 不行。爸爸，你得回家了。
3: 什么绿房子，咱俩下去玩啊。
2: 哼，回家才怪呢。

0: 阿克，你听说过这样的绿房子吗？
1: 如果是在海里的话。哦，不好了，好像是抱抱一直没回家，大海豹们要分头去找呢。
0: 坏了，他肯定是自己去找绿房子，遇到危险了。啊，
1: 危险啊！哎呀，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2: 怎么知道这个绿房子的门从里面打不开？
3: 抱抱，这不是什么绿房子，是危险。
4: 阿克说这是用来抓螃蟹的大笼子，丢在海底太久了才变成这样。
2: 我还以为是好玩的地方。
5: 没事了，抱抱，你看。啊，
6: 妈妈。啊，
2: 对不起，尖尖，我真该听你们的话。
3: 没关系，抱抱，虽然大海里藏着不少危险，
5: 可是海豹妈妈已经答应了我们，
3: 以后会陪你一起探险，教你认识他们。
4: 至于这个坏东西，还是弄走为妙。
6: 保护更多小伙伴。
3: 没问题，我这就把雪糕号开过来。
6: 太好啦。啊，嘿嘿，
5: 破坏王尖尖。
4: 哦，小鳄，我找到你了。咦，什么呀？啊，
6: 跳跳，找不到小鳄。小鳄找到尖尖。啊，
4: 尖尖没和我们玩捉迷藏啊，他神神秘秘的在干嘛？
6: 尖尖。
4: 哦，你在这干嘛呢？
6: 一起玩捉迷藏。
7: 不了不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6: 海草没了。
4: 这块的海草都被尖尖拔走了，他要干什么？
6: 找尖尖，弄清楚。
4: 对，咱们分头找。
0: 尖尖，你在做什么？
3: 很重要的事。等我做好了，大家就知道了。
0: 这里的花呢？
5: 尖尖！
4: 哎，瞌睡象，你也在找尖尖？
5: 他把花瓣都摘没了。
4: 什么？他还拔出了一片海草，
5: 说是在做重要的事。我看他就是个破坏王。
4: 没准他就是想把周围变得丑一点。
5: 什么？那可不行！快，得快点拦住他！
4: 世界。

0: 走。洞穴里风好大，我要换个地方睡觉。
1: 我记得之前这里有门帘一样的藤蔓，挡着风。
0: 叶子不知道被谁拽走了，门帘没了。
2: 啊，是破坏王尖尖。
0: 破坏王？
3: 没错，拔海草，摘花瓣，他做了好几件坏事了。
2: 他正在进行一个邪恶的计划，把风暴岛变成南太岛。
3: 什么？
0: 那可不行。
3: 别着急，抱抱，我们这就去拦住他。
2: 他在干什么？
3: 看不清啊。
2: 走进去看看。这个是。
3: 哇，尖尖，你做了一个风暴岛。
4: 对啊，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没告诉你们。
0: 哦，海草、花瓣。
3: 尖尖，你为了做拼贴画，弄坏了好多植物呀。
4: 我想把画做得好看一点。
3: 画虽然好看了，但小花小草就太可怜了。
2: 没错，
0: 小花小草长得慢慢。
4: 我

0: 我真不应该伤害他们。
1: 小花小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长好。
0: 我本来想做一个漂亮的风暴岛，结果把真的风暴岛变丑了。
2: 叶子和花瓣都干掉了，
3: 看来摘花不是做拼贴画的好办法。
1: 怎么才能做一个永远都不坏的画呢？
0: 有了，我们可以用叮咚来做拼贴画。
4: 哇哦，雪糕号，
3: 哦，风暴岛，
5: 哇
1: 哇，真是太漂亮了。
0: 永远都不会变色的拼贴画，太棒了。
6: 环境的举手之劳，除了不做加法，不往环境中乱丢垃圾增加污染，也要不做减法，不随意攀折树木采摘花草，掠夺大自然的生态之美，破坏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你
1: 陛下，
0: 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2: 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3: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5: 快走！有人叫了，
6: 快跑！啊，躲在这儿。
7: 师兄，师傅，
6: 师傅，
7: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8: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9: 这，是啊，长老，
8: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9: 师兄，我们快走吧，
8: 快走吧，
9: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长老，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6: 师傅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0: 哎，那儿多。嗯，嗯，嗯，哎，来来来，我带这个。哎，怎么样？哎，沙师弟，哎，你看啊，师傅呢？哎，师傅，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师傅。哦，师傅呢？师傅，你带着帽子不合适。是，您跟大师兄换换。哎，换换吧。换换吧，师傅，换了。哎，怎么样？哎，师傅，师傅，你带着帽子不合适。是，您跟大师兄换换。哎，换换吧。换换吧，师傅，换了。哎，怎么样？哎，悟空。
1: 我叫什么来着？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
2: 哦，
1: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1: 你们从哪儿来呀？哎，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哎，哦，
1: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3: 有有，请进啊。
1: 哎，
2: 那可得进吧啊。
1: 走。
2: 好。
1: 客官，请啊。
3: 请进，
2: 多谢店主啊！
1: 哎呦，哎，你看啊，去去去！哎呦，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嗯，哦，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3: 好，是是。
1: 哎，吃吃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吃呢，
1: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2: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
1: 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
1: 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啊，
4: 不是和尚，
1: 你听这，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3: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嗯，听皇城里的人说呀。

0: 国王做了个噩梦。
1: 啊！
2: 我出来看看，大家快去看看。
3: 啊，好啊！哎，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2: 到那边去看看。
4: 哎，这又抓谁了？好险，要一个和尚。
3: 我不是和尚
2: 啊，不是
3: 和尚，
2: 秃子。
3: 我是外地来客商。
2: 少废话，
3: 我是客商。
2: 走快点，
1: 瞧，又抓了个秃子。
2: 走。
1: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0: 啊！
1: 师傅，
0: 我去看看看看啊！
1: 这，
0: 哎呀，
1: 哎呀，这气！哎，二师兄，你
2: 快点走！
1: 悟空，
2: 又抓了个和尚。
1: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5: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1: 我这是刚剃的。
6: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5: 大哥，放了他吧。
2: 去吧。
5: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6: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5: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2: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
5: 人呢？
6: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5: 去看看。
3: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7: 有人
8: 来呀！把他放倒。
9: 是。
7: 这是什么？
3: 这里也有人
7: 啊！
5: 大哥，
8: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6: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
8: 来，把他拉出来。
3: 去，放手出来。
7: 去，
3: 走。
7: 你这个家，
3: 怎么没了？
7: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又有一个，
3: 拉出来。
7: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5: 三弟，
7: 快放我出来！快！
5: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7: 这
5: 快把柜门打开！
7: 快点！
6: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7: 妖僧，快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3: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
4: 哎呀，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2: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啊！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2: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2: 啊！哎呦！陛下，
9: 当心！
2: 王二王，
9: 父王，
2: 快把他挡住！
7: 快！哎！
2: 快！哎呀，他跑了！
7: 哎呀！哎！
2: 这是他
9: 你
2: 你是什么人啊？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2: 这怎么回事？
13: 哎，二小，
11: 这俩真。

0: 你呀、啊，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
2: 哦，请我的师傅。啊，哎，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0: 哎，对。啊，
1: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2: 对呀、啊，
0: 快
2: 去吧。哎。
1: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2: 师傅，请，慢点啊。
1: 哎呀，
2: 哎，师傅，师傅。
3: 悟空、啊、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2: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 神僧
3: 陛下，
1: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3: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啊、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哎，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0: 这国王，
2: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0: 哎，对对对对。啊，
1: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3: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2: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1: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这。
2: 坐坐坐坐坐，哎，坐，哎，啊，
1: 啊，啊，王长头发了，
4: 长头发了，
1: 你长头发了，
4: 王长了，啊，
5: 啊，头发，
2: 头发，
1: 哎呀，多谢神僧，
2: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1: 哦。哦，多谢神僧。
0: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6: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6: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0: 哦，你看到了。哎，
6: 列位请坐。
0: 行行，
2: 坐
0: 坐了。
6: 列位请。
2: 请。
6: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啊，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2: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0: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2: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2: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0: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2: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1: 高，高啊！

0: 不啊。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1: 嗯，
2: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1: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1: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4: 是
5: 啊，敬酒，
4: 敬酒，
5: 请师父
4: 敬酒。好，
3: 先生，
4: 好，好，好，好。
5: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6: 呀！哎呀！使劲了，使劲了！哎
4: 呀！你使劲了！哎呀！
5: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吧，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俩买酒喝。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嗯。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哎，
4: 来了，叫上。
5: 哎，二兄，什么事？
2: 八戒啊，你去装那个。啊？
4: 嘿，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哎，啊。嗯。嗯。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哎，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啊，等着。
5: 二兄，看咱们活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啊？对。

0: 酸古怪，酸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 是吗？小他们快点进来，
2: 大王。啊，
0: 您来了。啊，
1: 哎，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啊，
2: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0: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 啊，一会儿就来
0: 啊？没错。啊，
1: 他是谁？
2: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 他怎么进来的？
2: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2: 哎，是。快走！
3: 二舅，
2: 快点！小声点，快！
4: 哦，八戒，
2: 喂，
4: 你看，宝贝，
3: 真好看，你看，
2: 小兄
3: 弟，你记得，好脚，你看，
2: 把门给他拉开。
3: 小心，快进呢！
2: 快进去！快！哎呦！
4: 兵器到手了，
3: 猴哥，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

0: 气，
1: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嗯，
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

0: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

0: 呀，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

0: 让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弹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

0: 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1: 三个孩子都好，
10: 送
6: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挡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3: 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4: 你干什么来了？
13: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五庄观，我们走不了了。
1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

0: 你看，把灯给他拉开！是谁快进呢？快进去！
1: 兵器到手了，
2: 涛哥，

0: 光儿，
1: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0: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1: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2: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1: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2: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1: 这，
2: 去吧，
1: 祖爷。
2: 去吧。
1: 嘿，祖爷，
2: 去吧。
3: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3: 请。

0: 啊！妖怪来了！哎！
1: 好！求我！

0: 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
2: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1: 哼，
2: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3: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

0: 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0: 哦，大仙快讲。啊，
2: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0: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0: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0: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0: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0: 走。
4: 童儿，童儿。
0: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5: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0: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6: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知寺吗？啊，
2: 不知寺。
0: 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知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哎呀，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哦，那
0: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乎长老舍得。
2: 哦，
0: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

0: 识啊。
1: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你个贪心的呆子！
3: 八戒，
2: 我呆。
1: 斯文，斯文。
0: 哎，师傅，
4: 师傅，
2: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1: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5: 是，
2: 不吃饿。
6: 师傅来了。
2: 没事，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0: 快点，快点。
6: 师傅，
7: 师傅。
8: 长老，
9: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8: 正是，长老请。
9: 好，请。
8: 长老请坐。
9: 请坐。
8: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9: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8: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0: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嘿！这边。
9: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着下面有没有金子。哎，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是一哭声。

0: 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4: 大姐，
5: 看看去。
4: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2: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5: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6: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6: 宣公主上殿。
7: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 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6: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官府驾到。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
1: 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堂朝。
4: 哦，来，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
5: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4: 是，
6: 退下，退下。
5: 悟空，
0: 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0: 孩儿，有何急事啊？
1: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0: 三天以后。
1: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1: 我不忙。
0: 明天。
1: 嗯。
0: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1: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0: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1: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哟？
0: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
3: 这，
4: 哎，我穿。大师兄，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看看，
3: 大师兄，你看。
4: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6: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

0: 因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和止痛，
1: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

0: 肩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的血石呢？
6: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0: 嗯，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1: 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2: 呆子，
1: 过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9: 长乐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好机；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1: 不、哦。
2: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1: 不，
2: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1: 嗯，不，大师兄，
3: 哎，
2: 怎么样？
3: 哎，
2: 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2: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2: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3: 好，
2: 师傅打我！哎呀！不好意思，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
6: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2: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8: 参见
2: 陛下。
8: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呼，哎，
1: 我受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

0: 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2: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0: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2: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1: 对对，
2: 走走走走，
0: 悟空。
2: 师父，
3: 圣僧，
0: 你们这是
3: 圣僧。
0: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2: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3: 圣僧，请坐。
0: 哎，你们，
2: 师父，你走。
3: 驸马，请坐。
2: 去，快去。
3: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师弟，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是，
1: 师弟们，俺老孙去大探一番。
2: 好，对对。
3: 哎，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3: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0: 啥师傅？
1: 您那是师傅。
0: 哎呦，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2: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1: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2: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3: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2: 嗯，我要自己选。
3: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2: 不，我要自己选。
3: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2: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3: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2: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真的？嗯。
1: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2: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1: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2: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3: 八戒，啊，八戒，
4: 哎，大师兄，哎，猴哥，
3: 八戒。
2: 猴哥，
3: 沙师弟，
2: 上哪儿去了你、啊？
3: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4: 哼、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5: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这，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5: 八戒，
4: 想跑？你哪儿跑？你
3: 哪儿跑？
6: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5: 陛下。
7: 妖精哪儿跑？
8: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7: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8: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7: 捣药的玉杵。
8: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

0: 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1: 哦，
2: 孽障！
3: 嫦娥现在就是棒，
4: 那孽障，
5: 请主动受责。
4: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3: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6: 叶公仙子，叶公仙子，等等我呀！
7: 二舅，
6: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8: 女儿见过圣僧，快！
9: 弥陀佛。
3: 八戒，快走！
8: 快，走！请请请，请。
6: 快啊！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年龄啊？
3: 快走啊！
6: 好，好。
10: 陛下告辞。
8: 圣僧，请，
10: 请。
3: 上马！
6: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3: 走！沙师弟，跟上！
6: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没听说呀。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1: 那是啊，是啊，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二叔，
1: 小心！
2: 悟空，
1: 啊，
2: 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
1: 啊，
2: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啊，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0: 是啊，
1: 嗯，哎，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0: 哎，啊，真的有座桥。

0: 人类之王。
1: 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3: 大舅，哎呀，师傅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受不了了。哎呀，师傅，
0: 悟空，大舅好了。
3: 大舅，
1: 八戒，
3: 什么？
1: 听，
3: 啊，
1: 我看滔滔的。
3: 师傅，有条船。是呀。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师傅，师傅，
3: 船来了，这个。
0: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
1: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哎，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3: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来了。

0: 走，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3: 哎，
4: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
4: 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多吃。

0: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1: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2: 悟空，
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1: 师傅，你吃吧。
2: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1: 是，
3: 这
0: 这，这个，
1: 好好好，
3: 我捧个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4: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2: 请。
4: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1: 藏经楼，
5: 藏经楼。
1: 走，
4: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啊。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7: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2: 调味儿呗。
7: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

0: 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

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

0: 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

0: 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儿，
1: 大脖梗儿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儿，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

0: 经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1: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搓。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格局，而且个股是普跌。但如果结合到目前这个盘面的背景，第一是昨天我们看到大盘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反弹，第二从隔夜外围股市来看是一片普涨，第三从消息面来看似乎也没有看到什么利空的消息。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盘走出了早上这样一个如此疲弱的态势呢？到底有可能它是一个回撤蓄势，还是有可能意味着这里将会不进则退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的总经理刘星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应对的策略。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刚刚学，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短暂冲高后震荡回落，黄白线持续分化，中小盘个股表现

0: 显偏弱。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16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近819亿元，资金交投活跃，但分歧加剧。板块方面，局部热点反复活跃。截至午间收盘，我们先来关注指数表现。上证指数下跌0.84%，报收于4117.85点；深成指下跌0.87%，创业板指下跌0.51%，科创50指数大跌2.88%。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4506家，上涨仅有942家，涨停44只个股，跌停21只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动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证券、工业金属、银行、乘用车和贵金属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半导体、通信设备、消费电子、计算机设备和电网设备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确实，对于早盘的表现呢，可能很多人很奇怪。我们看到昨天，比如说主板啊，难得的是重新站上5天均线上方，今天是得而复失，而且也是跌破了这个布林线中轨的支撑。为什么在外围一片向好的背景下，咱们 A 股却独自走弱？这里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先来听听徐宏斌的分析。
2: 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们在和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观点呢，还是和大家讲啊，目前整个市场想要在这个位置快速的形成这个往上的一个强势格局的话，那本身难度还是有的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基于一些在6月中旬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那么外围虽然是表现预期向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外围比如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些强势的一个格局，那么他们在行业上攻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这个以半导体芯片为领涨的一些态势、一些相关品种，那么本身占据的权重也比较高。那么 A 股市场那除了有半导体芯片之外，那其余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部分，那么他们也有轮动的一个效果以及过程，但是整个芯片方向其实也跟着外围市场已经走过一波了啊。但是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出来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那个监管层对于整个比如说老虎证券包括富途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消息也出来了。那么其实从背后的一个原理去这个看的话，那或许也是对于一些投资者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海外市场一部分国内的一个资金如果持续流向海外市场的话，那么一旦海外市场有一定的一个明显波动，那么对于这部分资金来说，可能这个影响也比较大啊，或许也是有机构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个这个预期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解读。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短期之内整个市场想要快速的走出这种这个合力的一个效应的话，那难度可能就会有一定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偏向于整体市场也是在这个位置处于一个震荡整固盘整的一个格局，但是要快速的连续的一个调整呢，那这个目前的一个可能性可能还不太充分啊，要等到6月份的一个靴子真正落地之后，那么才会真正选择方向。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的一个表现，就是两天的一个反弹，然后调整1到2天，然后再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虽然指数层面是比较的一个抗跌，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的一个个股层面如果这个前期没有怎么好好表现过的一个个股，在目前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反而是什么它的一个位置以及调整的一个幅度呢，可能就会更深一点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还是认为目前有很多的一些信息综合的一个不太明朗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的一个仓位结构上呢，还是要好好的管理好啊。那么热点方向，我们看到今天早盘整个券商呢又是有一定的一个异动，那么其中华安证券也是连续的一个表现，包括锦龙股份盘中是一度打涨停的，以及中兴建投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也是在市场处于休整过程当中，那么市场的一个资金效应回到电力板块去做一定的防御，那么有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电力板块中，我们看到像金能电力也是持续的一个表现，那么华电能源两天两板，包括华电辽能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器件相关方向还是维持了一定的一个热度，其中 PCB 方向的深一电子创出阶段性新高，盘中一度是达到20%涨停，沪电股份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以及宝鼎科技也是连创新高的一个格局。今天主要拖累市场的还是在整个半导体芯片这些相关方向，因为这两天这个尤其是昨天有相关消息的一个催化，那么太过于强势，那么今天的一个资金呢就明显的一个分化啊。其中我们看到像中芯国际是

0: 调整，包括光谱股份以及新元位都是以调整为主的。但是整个芯片产业链我们看到虽然今天是处于调整，但是整个大的趋势结构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没有呈现出这种破位的一个迹象。所以或许在明后天整个半导体芯片还会不会有它的一个趋势延续呢，这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啊。因为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呢，它占据了沪深两市整个这个沪深两市中权重基本上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的一个位置啊。如果半导体芯片有个波动，那么对于整个上证指数影响呢可能就比较的大啊。但是上证指数也是有券商和银行保险那么稍微做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节点，尤其是当下目前热点还不是很明朗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仓位上还是要做好管理。那么其次呢，整个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那我个人还偏向于偏震荡整固，以时间换空间去应对目前前期的一个高获利盘啊。那么再者呢，还有就是整个半导体芯片是接下去关注的重点啊。如果外围市场有个扰动，那么影响到这一边国内的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可能指数的一个层级可能还会下一个平台，所以这一点我们是接下去要重点观察的啊。
1: 好，刚才熊斌认为说从指数层面来看可能接下来会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态势，但是我们注意到早盘一点，今天我们看到在大面积个股下跌的时候呢，就是难得表现的这种金融的这种三驾马车，保险、券商、银行却是逆势飘红。那有没有可能就接下来会出现他们把指数稳住扛住，但是可能很多前期的强势题材股会出现不断撤退的局面，会出现吗？
0: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情况可能是啊，如果走得好一点，或者是真的有资金开始撤退的话，也是一个边打边退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不太会形成这种 V 型的或者是A 型的这种下杀啊。那么从大盘的一个格局看，这两天尤其是上周五反弹加上昨天的一个反弹，那么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认为市场企稳之后会不会马上走出大的一个格局。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技术层面分时60分钟级别拉开来看的话，那么目前也是处于下跌通道中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啊，所以结构上它并没有快速的修复上去。因此啊，后期如果整个科技线的一个修整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不太会出现这种 A 型的一个下杀，那或许还是会复制以沪指为走的为主的这种通道型的一个调整为代表的这种可能性巨大一点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刘鑫老师。那从早盘表现或者说结合近期的态势来看，您个人觉得现在的盘面当中是风险更大呢还是机会更大？
2: 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市场呢应该说在昨天科创50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创了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新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引发了市场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偏高之后呢，引发的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总体来看呢，市场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风险跟机会呢趋于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交易拥挤度过高的一些品种的话，引发的一些高位震荡，必然会有一些资金在这位上面选择一些撤离。那么同时呢，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品种的位置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撤离的这个资金呢，可能会在市场中呢寻找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机会呢做一个介入。所以在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指数层面呢维持一个震荡，那么整个市场的热点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高低切的这种现象。而这种高低切呢，我觉得出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在科技板块当中内部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高低切，那么相对来讲像一些之前比较高的像算力啊、 CPU 啊、光模块这些品种，包括像一些半导体芯片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这个位置上面呢会有一些资金的这个撤离，那么选择一些相对来讲位置比较低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啊，比如说像电网设备啊这样的一些，还有像液冷这样的一些服务器，这些相对来讲位置偏低，也有一些业绩支撑、基本面支撑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另外来讲就是板块和板块之间的高低切，其实在今天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金融啊，像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在这里出现一些活跃。那么这些活跃呢，我觉得并不是说意味着说接下来市场的风格会有一些大的这个转变，只不过说在市场震荡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资金呢会寻求一些安全，选择一些相对来讲位置比较低的这个品种呢做一些这个切换。那么这些品种呢应该说接下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些 修复的机会，但是仅限是一波修复的机会，它并不能够替代说这波

0: 科技股的这种结构性行情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交易拥挤度过高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话呢，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历史上中呢也有过多次。那么之前的话，可能交易拥挤度过高的话会引发市场形成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高点，但这次呢，我觉得即便说交易拥挤度过高引发市场短期出现震荡，也不会对这轮结构性行情的这样的一个中期特征呢产生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因为毕竟这轮科技股的行情是在业绩有支撑的这个情况下所引发的，因为一季报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是有一些业绩的支撑。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目前市场的成交量也好，包括两融的这样的一个余额来讲，都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么这个呢也说明活跃资金、增量资金也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撤离。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在科技方面，在政策、在产业催化方面呢，也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推，比如说像这个七八月份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就会出现。我觉得这些呢还会引发科技股的行情呢进一步向纵深进行发展，只不过说可能领涨的一些品种方面，或者说活跃一些品种方面，从之前可能半导体芯片一股独大，或者说一个产业链独大的话，可能接下来呢会出现一些热点的轮动跟切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刚才刘老师分析的非常全面啊，他认为说主要是由于这是有些就是高度的这种就是前期强势板块的高度拥挤导致了今天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在他看来属于一个健康的这种范畴。但是我想可能如果说前期哪有科技股的投资者，可能这种调整对他来说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前期仓位里头没有什么科技股的散户，可能就很郁闷了。
0: 对，
1: 因为吃肉的时候喝汤的时候他们没沾到边，每次挨打他们都碰上了。按照您刚才这种分析，如果说接下来可能资金即便切换的话，可能也很难切换到他们那边去，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轮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这个认识，就是说这轮行情当中你只有踩对风口、踩对方向，你的账户才会不断的这样的增值。那对于手中现在仓位比较重，但是呢并不在风口上的投资者，我的操作建议倒是先不急在这个上面急于调仓换股，因为这个位上面我刚才说过，一些低位的品种接下来可能会存在一些修复性的机会，不如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上面对自己的仓位呢做一些合理性的这个调整。而且接下来呢，我觉得科技股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热点和新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披露，不要在这个上面再去追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对于一些低位的一些轮动或者说出现热点的品种呢，不妨这个时候呢做一些持仓品种跟持仓结构的这个调整。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在早盘的这种各种板块的这种轮动异动当中，有哪些现象应该值得大家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值。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80%。金刚石铜复合材料近期在郑州超算中心实现规模化应用，并使得芯片模组传热能力提升80%，芯片性能提升10%，温度下降5摄氏度。这是全国首次规模化采用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标志着金刚石散热材料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到了主流数据中心供应商的规模化采购清单。早盘培育钻石板块冲高回落，其中黄河旋风冲击三连板，力量钻石、恒盛能源等相关个股也紧随其后。针对培育钻石板块的相关重要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7: 刚才我们听到，从消息面上呢，国内金刚石的散热材料已经进入到了规模化的采购清单。应该来说，这个消息对培育钻石板块是带来极大的利好。我们看到，确实在今天很多前期的这种高位股、强势股集体回调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走出了特立独行的，再度打出反弹新高的一个动作。但说实话啊，这个板块里头很多个股已经涨幅非常高了，而且今天早盘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一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请教一下徐宏斌。
8: 好，那么首先整个培育钻石行业板块呢，那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偏小众类的一个行业啊。那么事实上，在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那么培育钻石它也能在整个这个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散热这一块啊，有一定的一个作用。我看了一下，目前市场规模大概有150亿美元左右。那么目前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呢，其实是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培育钻石替代这个替代目前的天然钻石啊，在国际上目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比例，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培育钻石的一个产能已经达到了这个全球的75%以上的一个产能啊，可以说是我们这边是绝对产能啊。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整个培育钻石它在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散热项的一个应用啊，那么这两项呢可能是目前资金看好它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啊，主要原因。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整个行业板块中啊，真正有自己的实际上的一个生产的，那么目前 A 股市场的相关的一个品种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啊，并不多，大概也就3到4家上市公司。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3到4家上市公司目前整体的位置呢，它也不算是处于这个相对低位，已经被市场充分的发掘出来了啊。那么再者，这个行业板块它本身的一个容量呢，可能是偏小的，因为加在一起大概也就1-20家上市公司。那么其中一些核心的已经被市场挖掘出来，那么其余的可能啊，它并不是属于这个行业板块中的一个核心品种。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这个板块想要去寻找相关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话，目前来看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这个板块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成长空间的。那么从技术走势来看，也是比较的一个强势。那么如果有先手优势的，可以目前这个整体耐心的一个顺势；没有先手优势的啊，又看好培育钻石未来整体发展这个机会的，那么可以等到后期的一个回踩之后，再去寻找里面的低位机会吧。
7: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早间还有哪些其他的板块表现值得我们关注。继续来听听杨坤的介绍。
6: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为大家聚焦到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下跌3.39%。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近期 A 股算力概念板块持续走弱，前期热度颇高的赛道迎来了明显回调，板块指数跌幅超过了3.39%。其中行云科技大跌超12%，大卫科技触及跌停，平质信息、直臻科技、中贝通信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6%。作为

0: AI 产业浪潮里的卖水人，算力租赁行业的黄金发展期是否迎来了阶段性的挑战呢？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确实，前期啊，曾经备受大家追捧和关注的算力租赁概念，近期是持续的调整。我们看到今天再度一根中线下杀，达到了前期缺口附近。那这样的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来请教一下刘老师，到底有可能是调整带来了机会，还是说有可能意味着风险仍然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完毕？您怎么看待？
2: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算力板块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很大程度上面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但这种阶段性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意味着整个算力租赁这个行业行情的这个结束。因为从大的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第一就是海外大厂的这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这个增加，那么对于算力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呢，还会不断的这个提升。那么从国内来讲，那么包括算力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政策方面，在基本面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另外来讲的话，算力的这个需求量不断的这个提升，未来的这个价格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涨价的这个预期。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昨天在消息面上面，华为也提出了这个锚定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一旦得到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推广，对于算力租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呢，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影响。但是呢，由于我刚才讲的，就是整个这个算力租赁在前期的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而且呢，交易拥挤度也是偏高的。另外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整个算力呢，在五月份当中呢，并不是说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讲主力方向。那么在这位上面呢，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震荡，但调整和震荡之后，因为大的基本面的逻辑还在，所以对于算力租赁板块接下来呢，还是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但整个算力方向方面呢，我建议大家对于一些这个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位置相对讲比较低的，比如说像电网设备，比如说像这个液冷服务器这些行业呢，可以做一些重点的这个关注。因为科技板块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在接下来呢，会出现一些高低切的这个现象。而高低切的过程当中呢，在某种程度上面，指数可能会稳在这个位置上面，并不会出现一些大的这个波动。但是领涨的热点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就像四月份是以这个 AI 为首的这个方向领涨，而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很明显看到了半导体方向的这个领涨。那么进入到五月底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在五月底这段时间市场当中活跃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也会给我们在六月份的操作指引一些重要的方向。
1: 嗯，好。那其实今天盘中啊，除了刚才两位嘉宾聊的一些移动板块之外呢，还有一个板块其实也应该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近期啊，虽然大盘指数是不断的调整，但是这个板块机器人板块却非常的抗跌。这个板块呢，也是前期我们节目当中呢，徐宏斌是特别不断为大家提示相关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了之后呢，听听徐宏斌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近期会走得如此的顽强和抗跌，里头还有没有相关的机会可以挖掘。休息一下之后，听听我们嘉宾的操作建议。
3: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接下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首先来请出徐宏斌，刚才我说了，就是田经理一直提示大家重点关注的机器人方向，近期呢确实非常的抗跌，而且机会也是比较的活跃。为什么表现这么强？还有没有相关的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挖掘？
7: 好，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啊，在做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市场强势的行业板块这么多，而弱势的尤其是低位的什么时候能够形成高低的一个切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给出一个观点，就是高低切换它会不会有，但是可能就是在科技行业的之中会有高低切换，而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的高低切换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但是现在科技行业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些半导体芯片等等相关的那位置也不低了，那么同属于科技方向，那么相对位置比较有一定优势的

那么目前看来看去，也只有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符合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条件啊。首先我们也知道，光有这个技术上的位置还不行，还必须要有催化。因为我们看到像整个人形机器人目前也正好进入到密集的一个催化阶段。最新消息我们看到，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6月1号上会，这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也是一剂的一个催化。那么此前特斯拉的官方消息，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年中啊预估可能最早在6月份有可能会亮相，那么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而投产前的1到2个月也是订单下达给供应链，以此判断整个6月份或许正是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今天的盘面我们也看到啊，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在大盘处于调整过程当中啊，那么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的一个抗跌，那很明显也是有相对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和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 ETF 的走势呢又有所不同，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在这里形成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比较的抗跌，但是人形机器人指数 ETF 的走势结构更为强势，而且一举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啊，而且是有效突破，而且呈现出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点呢？那么我们分析后整理发现，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它里面的包含的相关人形机器人沾边的企业呢数量偏多一点，并不是很多的一个核心组合，但是人形机器人板块 ETF 的一个这个持仓的相关品种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都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头部的相关企业。那么正是有这么一个预判，那么我们得出结论，接下去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尤其是头部的核心企业可能更为受到资金关注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年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一个元年，规模量产前题材炒作阶段是蹭概念它就会涨，但是目前已经进入到业绩的一个阶段，谁真正能够进入到供应链拿到更多的订单，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资金青睐。那么新阶段下真正的核心品种呢才是重点关注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整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策略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宇树、特斯拉核心供应商，再从里面我们分别整理出同时供货于中外头部厂商的，那么同时我们再梳理出低位形态突破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对于这个海外的一些投行也在不断发布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报告。我们先看一下大摩的一个报告啊，本周摩根斯丹利啊再发布关于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报告，最新的一个提出，到2036年人形机器人保有量有望达到2440万台，到2025年整个人形机器人的累计保有量有望达到10亿台，而且到2050年整个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的一个年收入有望达到7.5万亿美元。那么作为对比，我们看到2024年全球前20大汽车的制造商营收合计约为2.5万亿元。这两组对比数据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在未来不久的将来，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远期市场的一个规模啊，它将会是汽车产业链高分的3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板块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呢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摩根斯丹利去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国产业链占据全球63%的一个份额。摩根斯丹利上周也发布报告称，中国已经在人形机器人的早期市场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发展轨迹或许会复刻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啊。所以顺着这个逻辑，那我个人认为下一阶段整个人形机器人或许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整个特斯拉、宇树等核心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同时供货于中外头部厂商的，那么目前形态也处于低位突破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整个新能源汽车板块的一个发展路径，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到2021年整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当时板块内部也是强势品种辈出，而且当时3年我们看到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板块指数也是有2倍以上的一个涨幅啊。那么可以预判，如果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复刻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的话，那么在不久的未来，那么也会产生很多强势品种方向。

0: 这些强势品种方向，那么我们根据分析整理后发现，更多的可能就是能够同时供货于中美企业的这些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才会真正拿到订单，真正受益啊。那么当然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这些相关的一个环节里面给大家全部的整理以及归纳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比较感兴趣的，那么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肯定取到人形机身真可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如果大家非常认同刚才熊明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也有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那更多的财经资讯以及专家解读，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午五点半钟播出的五谷丰登和晚间十点半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最后我们再来请教刘老师，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你个人觉得可能机会还是在科技股里头，可能会不断的轮动切换，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我们应该怎么来的把握？
2: 首先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呢，对于一些高位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方向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和分化的这个特征。但是在震荡分化的过程中呢，我依然觉得在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先进封装包括像一些半导体设备的一些上市公司呢，还是值得大家做一些重点的这样的关注。如果说震荡之后这些品种当中呢再次显示出强者恒强的话，那么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仓位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在科技板块当中高低切的机会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大家一个重点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刚才徐老师也讲到的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在人形机器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一些人形机器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的企业，包括像执行器啊、感知器啊、思杠啊这些上市公司呢，大家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那么第二呢，就是算电协同方向当中的一些智能电网、特高压和这个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些方向呢，也是值得大家做一些重点的关注。因为目前来看，它所处的位置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么在科技的一些切换的过程中，它的体量也足够容量更多的一些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所以这个方向呢，大家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那么总体来看，接下来呢，我觉得指数方面可能会不存在一些太大的风险，维持一个震荡，但个股的分化、个股的一些波动呢，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也做好持仓节后的一个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张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送，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我的女儿啊！
11: 老人家，
12: 师父不要靠近。
11: 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

0: 与你却屡次的赶我。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
6: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唐经楼
1: 啊，唐经楼，
0: 走，
2: 里面的经文记载了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啊，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4: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3: 啊？
4: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2: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0: 尊者，快传经吧！
2: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0: 依你说如何传呢？
4: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0: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5: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0: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5: 你懂吗？
1: 不懂。
0: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4: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0: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6: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2: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0: 好，
5: 是，
0: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2: 悟空，
7: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0: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走，
1: 悟空，悟空，
5: 走，走，走，
0: 走，
1: 悟空，
0: 走，
5: 走，走，
2: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7: 你怎么这？
2: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5: 这，
0: 师傅，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2: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八百卷啊。
2: 师弟，
1: 八戒
2: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2: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父，
0: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2: 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2: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0: 100卷。
2: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2: 拿着拿着。
0: 瞧他们。哎这
1: 啥
2: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是啊，
2: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5: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4: 八戒
2: 啊，
4: 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1: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5: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下。
1: 哎呀，啊，捆绑了！
0: 哎呀，金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进去了，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拿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呀，还真是，
1: 哎呦妈呀！哎呀，真是，还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0: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0: 啊？
1: 啊？怎么？
0: 这
1: 没字啊？啊？
0: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强。
1: 哎呦，坏了！这
0: 啊，哎呀。
1: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0: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是啊，
2: 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0: 换取真经。
2: 哼，
0: 哼！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0: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

0: 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1: 侯儿莫让，此事我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0: 哦，
1: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

0: 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哎呀，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
3: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1: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5: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5: 不谢。
1: 哎，走，
6: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5: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3: 悟净，
7: 师父，
3: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3: 哎，去吧。嗯，
7: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3: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
8: 师父。
7: 哎呀，师父，
3: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7: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3: 悟空
1: 啊，
3: 看仔细了。
1: 是是，
9: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3: 好，
1: 哎，拿走。八戒，八戒，
7: 来了。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10: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1: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10: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11: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0: 金刚经一部100卷，
1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3: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3: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3: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山师弟。
1: 师父，你可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
0: 师父，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80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3: 大师兄，
1: 师父呢？
3: 师父呢？

0: 师傅啊！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4: 八戒，
1: 摔坏了没有啊？
3: 师傅，怎么样？
4: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5: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1: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5: 师傅，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1: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没错，
1: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4: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5: 这，
2: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4: 谁在叫我？
5: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4: 老龟，
5: 他来了。
2: 唐朝师傅，
1: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5: 哎呀，
1: 是啊，
2: 你好啊。
5: 驮我们过去吧，
2: 来，上来吧，上来吧，
5: 八戒，
1: 上来，上来，
5: 给我，给我。
4: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1: 来，
5: 师傅。慢点，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珠海。
1: 别坐下，来吧，哎，不用，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这，师傅，你看着啊，
1: 哎呀，这该，还有这，
0: 哎呀，
1: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
2: 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走，走，走啊，猴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师傅，你瞧，哎，哎，哎，
1: 快了，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2: 两界山，
3: 怎么说是到两界山？
1: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嗯，是啊。
3: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
3: 你看，
1: 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

0: 姐姐啊，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

0: 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保持三

0: 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

0: 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15: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16: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4: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16: 像。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长歌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
3: 啊，你怎么了？
2: 嗯，你看这，
0: 嗯，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哼，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

你们几个为了取经打猎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不怪？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
1: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2: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3: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4: 为师确实忘记了。
1: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4: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4: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4: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宽的一条河呀。
1: 这河水有多深呐？
2: 这什么？

0: 走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来，来，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0: 这是，通天河，哈哈，
1: 近古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0: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你听，

0: 干嘛？来来来来。
1: 哎，早，
2: 哎早，哎，哎，哎，
1: 师傅，
2: 师傅
1: 到了，慢点。哎，
3: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3: 请问施主高姓？啊，
4: 在下姓陈，名清。
3: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4: 长老也姓陈的，
3: 贫僧俗家姓陈。
4: 哦，哎，师父，哎，
2: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4: 啊，请
3: 请。
4: 好，请。
3: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4: 哎，不是啊。
3: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2: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3: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2: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4: 管家，
5: 啊，在，
4: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1: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1: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啊，
4: 二师兄，
3: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3: 啊，
1: 嘿，老施主，

0: 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1: 没有，啊、没有啊！
2: 爹爹，爹爹，
1: 坏官儿，官宝儿，
0: 官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1: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3: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4: 你说说。
0: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5: 你说呀，
0: 说呀，
5: 你倒
3: 说，施主
5: 说
3: 吧，
5: 说吧。
3: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师父，请，
3: 请。

0: 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
0: 你看，
1: 怎么样？

0: 你看
1: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

0: 哦，像，
1: 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0: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啊！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快快，快现出本相吧！
2: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啊！哎呀，
2: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3: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啊，走，啊走，
0: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精吧？
5: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悟空，啊、
1: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7: 哎呦！各位长老，师傅，
3: 来吧。
1: 哎，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3: 你干什么呀你啊、哎、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啊、我去。
1: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成我不变？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2: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你越是不变呢、啊、
3: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不在变了，我这变了。

0: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2: 跟我一样。
1: 哎呦，我真是……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对，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1: 哎，对对对，
3: 多谢长老。
1: 哎，起了，起了吧，起了吧。

0: 猴哥，你，哎呀，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哎呀！
1: 哎，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
1: 嗯。

0: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

0: 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

0: 您到36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

0: 养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1: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享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享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享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享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享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

0: 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头。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6: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7: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5: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7: 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3: 痛

0: 裂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 气沉丹田，感觉到气流到丹田。
2: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

0: 吸，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们是陈卿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2: 妖精，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妖怪！

0: 快出来！
1: 快出来！这条
0: 小贼，
1: 快点！
0: 快出来！
2: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1: 好你个妖怪！

0: 脚脚。哎，好好好好好啊！
1: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0: 哎呀！脚脚啊脚啊！哎，脚啊！
2: 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
3: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子，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2: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3: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2: 唐僧？
3: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2: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3: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3: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2: 啊，你有主意？
3: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好处好处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4: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5: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4: 胆小鬼还狡辩。
5: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4: 吃
6: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5: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4: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6: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4: 哎，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5: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7: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6: 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7: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6: 请。
7: 二师兄，
5: 请。

0: 师兄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好，那好。
1: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都大到了。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
1: 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师父今天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

0: 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1: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0: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父，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
3: 师
2: 父，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0: 阿弥陀佛。
1: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0: 为什么？
1: 冰滑。
4: 慢点，师父。
2: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1: 这办法好。
5: 好主意啊。
6: 这一包。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2: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0: 为什么？
2: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6: 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2: 那自然呐。
6: 走。师傅，小心点。
2: 你
4: 师傅，你慢点走。
0: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6: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心。
0: 是，
3: 大王。
1: 嗯，
3: 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来，走，
4: 你们
0: 走。
2: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2: 开子啊。师傅，
5: 哎呀，猴哥呀、
2: 啊，
5: 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2: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6: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2: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5: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妖怪，快快放我师父来！
3: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快！

0: 走
1: 走走走
2: 去你的！哎，愚昧，
3: 大王，
2: 孙悟空好厉害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3: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4: 嘿，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哎，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5: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4: 还去？你还你好好。
6: 哎，愚昧，你过来。
7: 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8: 二师兄，
4: 来，我来，
8: 好，
4: 我来。见头
8: 二师兄
4: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8: 这怎么了？
4: 你看这个，哎，
8: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4: 你臭妖
8: 精，快开门！
4: 臭妖精，你出来！
8: 妖怪，开门！
4: 出来吗？
8: 妖怪，
4: 你敢出来？
8: 快开门！
9: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10: 他
9: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10: 什么？
3: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9: 是，
3: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9: 好，
4: 你敢出来吗？妖怪，
8: 妖怪，
4: 妖怪，一出来吗？
11: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12: 圣僧，圣僧，
11: 老龟呀！
12: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11: 我有三个徒弟呀。
12: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1: 那是我的二徒弟。
12: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11: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12: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11: 现在怎么样了？
12: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11: 那我的大徒弟呢？
12: 我没看见呢。
11: 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12: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1: 那就有劳您了。
12: 好好好。
4: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3: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4: 是啊，你想办法。哎，
5: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14: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5: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4: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5: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14: 他就是灵感大王。
13: 师兄，
5: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13: 哎，好，
5: 我去去就来。
13: 哎，
9: 快来啊！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13: 你说什么？
3: 哪个和尚不见了？
9: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3: 那两个呢？
9: 那两个还在。
3: 去吧。
1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3: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1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3: 嗯，

0: 5.98元，稀有银元蚕豆价。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价，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蚕食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蚕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被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
0: 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4: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4: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

0: 他。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金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不亚于藏到了第一套人民币啊！更何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3: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
2: 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

0: 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
4: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3、2、1，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9: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7: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16: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17: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长乐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胡说，
1: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0: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1: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0: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0: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0: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哎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0: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是老龟呀、啊！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8: 来，把他押走。
9: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8: 快点，
9: 走啊，
8: 走，快点，
9: 快走。
1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9: 许诺？什么许诺啊？
10: 吃上唐僧肉以后。
11: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4: 哎，你看，大师兄是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5: 师傅，
6: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
1: 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父，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
2: 哎，
3: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2: 哎呀，师父，哎呀，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

0: 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1: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住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
3: 二师兄，
0: 成亲，
3: 二师兄，
4: 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
3: 二师兄，
0: 玉帝啊，
3: 二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5: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5: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2: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5: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5: 师父你忘了。
6: 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1: 来，咱们追师父去，
6: 走了。
5: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1: 好的，好。大师弟，这师父到哪儿去了？
6: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父了。
1: 哎，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谁施主啊？
9: 真
7: 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7: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
2: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
7: 什么徒儿啊？
9: 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呢？
5: 二位师弟。
3: 大师兄。
1: 猴哥，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3: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父在这打秋千呢。
5: 什么打秋千？师父是被妖精捉住了。
2: 八戒，悟空。悟空，
5: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5: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5: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5: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2: 是一伙强盗。
5: 强盗，我来救你。
7: 住手！住手！住手！
9: 大和尚，
7: 快把银子拿出来！
9: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下来。
5: 各位大王，
7: 我是大王。
5: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7: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9: 对，
5: 我师父，我
7: 对呀。
5: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

0: 马蹄筋20锭，粉面银30锭。
1: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2: 拿
1: 出来，
2: 拿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3: 啊，放了。
0: 啊，
3: 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4: 快点！
3: 哎哎
0: 哎！师傅，你没事吧？
3: 这小子，
4: 嘿，
3: 哎呀，
4: 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师傅，
5: 哎呀，
0: 快走！
5: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0: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
3: 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4: 站住！
3: 拿出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
0: 啊，
3: 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站住！
4: 别打他！
6: 师傅，师傅，
7: 师傅！哎呦，
6: 师傅！
8: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6: 老总！
3: 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哎，过来，过来，大王。
3: 哎。
0: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
0: 啊，
3: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嗯
3: 嗯，
0: 哎，
3: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3: 是宝贝？
0: 嗯，
3: 我看看。
0: 你瞧瞧啊。哎，
3: 这叫什么宝贝啊？
8: 找到了！
6: 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8: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6: 师兄好，快去吧。
7: 那我去。
6: 猴哥，
0: 哎，
6: 哎，猴哥，猴哥，猴哥！
0: 哈哈哈哈
6: 哈！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6: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6: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6: 哎呦！哪个家伙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0: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6: 啊！这是豆腐，
0: 快走！
6: 哎呦！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哎，你

0: 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1: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2: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1: 哼，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驾。
0: 哎，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父。

0: 我自己来。
1: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贫僧有礼了。啊，你们是和尚？
2: 阿弥陀佛，正是。
1: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3: 别瞎说！
1: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1: 这位长老倒是免善。
0: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 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借住啊？
4: 是啊，
1: 请，快请。
0: 阿弥陀佛，打扰，
1: 请。
4: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快开门吧，
2: 你怎么今儿回来了？
1: 快点，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
2: 哎，
0: 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来了，弟兄们，
3: 来。
4: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

0: 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

0: 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

0: 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感 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0: 这八月正熟，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啊？哼哼，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傅。
1: 你师傅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傅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快送出来！
3: 德洛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洛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船们有些不舒服啊，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赶什么赶？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
1: 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
1: 快坐坐坐，坐，就等你了。
0: 坐，来
1: 来来，坐，坐，
0: 弟兄们。
1: 咱们的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1: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
1: 在哪儿？在哪儿？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
5: 大哥，你说怎么办？
3: 这怎么办啊？
1: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3: 怎么听你大哥说呀，大哥？
1: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对对对，
1: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3: 对，
1: 给咱们头报仇。
3: 来来来，媳妇儿，先吃吧。
1: 好，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不错。
1: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都搬上都搬上，您搬上，爹搬上，来来来，喝，你也喝，你也喝，都搬上都搬上都搬上，大哥，干了，长老，长老，长老，施主。 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3: 不知道，轻点儿。
1: 哎，这，妈，大哥，人没了，
3: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共。
1: 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2: 哦，好好，八戒，快起。
3: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1: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4: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2: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1: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2: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1: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4: 嘿，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1: 师傅，
4: 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郎，
5: 走。
1: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2: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1: 施主，
2: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1: 我是悟空，
4: 快走，
1: 千万别杀生呐！
4: 快走，师傅，
2: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3: 师傅，咱快走，
6: 快走，
3: 快走！
1: 悟空，千万别杀生啊！
2: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2: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2: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2: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2: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1: 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7: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3: 那可不一定。
7: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1: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
3: 我。师傅，
2: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2: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1: 悟空，悟空，你
8: 师父，
3: 师父，
1: 悟空，你
3: 师父，
8: 别念！
3: 师父，
0: 别念
3: 了，师傅，
0: 别念了，别念了，
5: 师兄，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
0: 别念，师傅，别念了。
5: 大师兄，大师兄，
0: 哎呀，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5: 大师兄，师傅，哎
3: 呀，猴哥，猴哥，
5: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师傅，别念了，
3: 猴哥，猴哥，猴哥。

0: 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父，您发发慈悲吧，
1: 别念了，
0: 师父。
2: 哎呦！
0: 哎
2: 呦！
0: 你怎么？
2: 啊！
0: 川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川哥都疼死了。
3: 你
0: 看，你看，啊！
4: 悟空，
3: 悟空，
4: 大师兄。
3: 悟空，
4: 大师兄，
3: 对，
4: 悟空，你怎么了？
3: 大师兄
0: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啊！
4: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0: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3: 师父，这
4: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0: 我来，
4: 悟空，
3: 大师兄。
4: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0: 谁来了？
3: 大师兄，
4: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4: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0: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4: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5: 是
4: 悟空，
3: 大师兄，
4: 悟空，你醒了！
0: 哎呀，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5: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4: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5: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4: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5: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4: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5: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4: 你
5: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4: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5: 师父，
4: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5: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4: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5: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4: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5: 师父，啊，
0: 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4: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0: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0: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5: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啊？
3: 大师兄，
4: 你快给我走！
0: 大师兄，你
5: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0: 师父
3: ，
5: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1: 别念，
2: 我走就是了。
0: 哎呀，大师兄，
3: 你可不能走啊！
4: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2: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4: 大师兄，
5: 大师兄，
4: 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1: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1: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您慢着。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大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是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怎么了？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父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父，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父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啊，师父！
2: 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0: 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1: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2: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嗯，
1: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0: 哎，是啊，
2: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2: 你去吧。
1: 哎，去吧。哎，
3: 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4: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3: 哎，啊，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3: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好。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

0: 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

0: 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

0: 续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子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啊，
0: 嗯，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

0: 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啊！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啊、你看，这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呀！哎！

0: 八戒，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师傅，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慢，
0: 好，
1: 哎。你坐着，你坐下。
0: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快回来！
0: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我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0: 去吧！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来，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嗯。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

0: 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1: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1: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哼，怎么不敢？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悟空，
0: 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
1: 好了，
0: 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
2: 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要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召他们，
3: 领旨。

0: 傅。
1: 豪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傅，
3: 害怕没爸爸打死？
1: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1: 哎呦，出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1: 我去认识啊。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吧。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

0: 来的。
1: 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
0: 怪。
2: 哎呦。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

0: 香草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脚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

0: 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这怎么办？可以

0: 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级。
2: 用九方
3: 是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3: 九方。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深成指先后翻红。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反复走强，电力板块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震荡拉升，机器人概念盘中活跃，先进封装概念震荡回升。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调整，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8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17%，收报于4145.37点；深证成指涨幅0.12%，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五零下跌1.49%，恒生指数微跌0.0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354家上涨，4082家下跌，涨停64家，跌停3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5: 好啊，那周正，这个回顾一下你前期的观点，包括上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对于整体的市场的整体指数上啊，认为这个主动的回撤是一种良性的体现。现在看还是整体市场应该是做多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结构性，我说结构性，
6: 我知道其实现在总体市场的情绪是不怎么好的。
5: 你要说总体啊，
6: 就是、从赚钱效应角度上来说，情绪是不好的，就是高位的也挣不到钱，低位的也挣不到钱。
5: 是，
6: 对，
5: 好，你这个其实是为电视机前的各位在说话啊，这个也对的啊。但是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 AI 资产呢，大家的这种渴望度还在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我想说，你之前这个说的这么一个以 AI 资产作为一个做多的核心的这个看法，其实也是没错的、啊，
6: 就主线还是这个方向。
5: 对对对，但是刚才其实你自己也主动说了，其实我也正准备话锋一转说这个问题的，就是上周你这个说完之后，其实出现了两次明显的震荡。这个震荡其实，都是以这个最近涨得比较好的科创板指数为引领的。你包括上周四有一次啊，都是在科创板指数这个加速之后，然后上周四那次之后，科创板指数又试图在前面几个交易日再短期进行一个加速。昨天有一个涛的催化之后，哎，今天我们看到，虽然说没有出现这个类似上周四那样的一个反包式的阴线啊，就有回手拉起，但是怎么说呢？尾盘这个回手拉的话，它毕竟时间是很短暂的。如果把这个抹去的话，其实今天这个阴线的实体也不小啊。对于科创板，总体来讲的话，就是加不起情绪，加不起速来，而且会发现，在这个位置想要推动这些 AI 核心的东西再上涨的话，市场会有一点点吃力，因为其他的方向之前是非科技类的方向会受拖累，但是从最近包括今天的情况来看，科技的非 AI 绝对相关的东西都会受到一定的拖累和抽血，这个有点累啊，这个所以会有一些变化，也听听你的看法。
6: 就是这个思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从整个市场，这种轮动的这种思路去考虑的，就是所谓的高切低的这种思路去考虑的。
5: 你指的是这个问题吗？
6: 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个背景因素，就是高位的个股可能这个无论是交易拥挤度也好，还是愿意参与的资金也好，有可能交易拥挤度非常高，愿意参与的资金也越来越少，那必然会导致高位的个股可能要么是比方说抱团资金会有松动，对吧，或者说要么是有一些获利盘的兑现的这种情况，然后兑现出来的获利盘可能会去找相对低位的去挖掘一些新的这么一种机会，是不是是这么一种想法？
5: 没有，你说的这个可能是市场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
6: 啊，
5: 不是，我这个问题核心想问的就是我问的问题的表面，就是说，因为体现出了一种吃力，是否是就是说真的要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变化了？
6: 我觉得就是从上周四到今天一共四个交易日，那么从盘。

0: 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交易的风，就市场的风格是在往更极致的方向去演绎的。那这种风格更极致的方向去演绎的过程当中，引发的是市场的波动在加大，同时市场的情绪的稳定性在变差，就是做交易的情绪的稳定性在变差。
1: 对的。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的这种怀疑和担心的这种意愿就在持续的上升。
1: 嗯，
0: 就怀疑比方说第一个市场的主线还会不会是科技的这么，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引领的指数还会不会是双创的指数，
1: 对，
0: 是吧，会有这些方面的这种
1: 是
0: 担忧。
1: 嗯，
0: 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不主动去判断它的顶部在什么位置，我们还是偏跟随的这种模式为主，除非我能够看到直接导致市场，比方说这轮行情主线结束的信号，如果没有，我就跟随。那如果从跟随的角度上来说，你现在无论是看科创板的指数还是创业板的指数，你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判定它就是见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了。
1: 这个地方一定不是一个右侧判断的一个时间点，
0: 你判断不了。所以，
1: 对，
0: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了，以目前 A 股市场的总体的特征，我们是不建议无论是对于指数还是对于个股去做左侧的判断。
1: 好，没错啊，这个可以。我觉得左侧的判断啊，主观倾向是可以有的啊。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不把这一些左侧的思维方式去贯彻到你的操作的动作上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
0: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其实我觉得是在后面的盘面当中可以去观察和思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就是，A 股历史上其实出现过。应该我不记得具体几次了，但是应该次数也不会少。就是当一种风格或者说一个大的板块的交易拥挤度达到一定的极值，市场往往会产生比较大的波动以及风格上的切换，在 A 股历史上。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来说，差不多就是在45%左右。就是这个怎么算，就是
1: 什么的45%，
0: 交易成交金额5%、
1: 啊、
0: 成交金额占市场当中5%的前5%的这个个股、
1: 嗯、
0: 他们的这些交易金额加起来占到市场总的交易金额45%。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数据比例。
1: 嗯、
0: 那么从上周这个在两存 IPO 的这个催化之下，其实就出现了这样现象，包括昨天也是这样的现象。
1: 嗯，
0: 那么我们随后看到的是指市场的波动是在加大，这是这么一个数据，你可以记住，就是5% A 股啊，5%前交易金额占比的占到总交易金额的45%，这是 A 股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去看美股市场，它的数据是什么？它是交易金额占5%的这个，它要占到整个美股市场的60%，而且这60%是常态化的60%，它不是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值，就它一直是这样的，就它一直是交易金额占比前5%的，就占到整个美股市场的60%的成交金额。那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要思考当前 A 股的是接下去 A 股是会去重复它历史上的这种，当出现这种极致以后，市场的风格会出现比较大的切换，还是慢慢的向美股的这种风格开始靠近？
1: 这故事我觉得讲的有点大了。
0: 这不是故事
1: 啊，
0: 这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当前 A 股市场的这种所谓可能这种二八现象。
1: 不是我，你没想过我、嗯、就是我没想到你拿现在的，
0: 我只是拿个数据两个市场做
1: 比较。因为这个对比我不建议大家去去，当然是周征这个是一个视角，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其实我们两个市场有诸多的不同。我记得这个之前周征还主动在节目上主动去表达过啊，那资金属性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是是两美股的市场是大量的外面的资金往里边去涌的，全球很多的资金去往那儿去堆的，我们的市场至少没有出现，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又是一个不同。然后从这个 AI 资产，或者说现在你说这5%

0: 类的资产啊，他们的这么一个情况的比较上，其实又各有不同。这个我就不再展开去说。
1: 对，
0: 所以不同会有很多。
1: 对，
0: 但是在这儿，如果
1: 是思考，
0: 对，
1: 他没有一个结论。
0: 嗯，我的谨慎点只是在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又没有办法展开讨论的情况之下，你如果抛出这个，我怕有的朋友在不经思索的情况之下就去对应着去看，那我觉得是一种不可取的一种态度。长期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是不是在现在，我觉得你要经过审慎的判断和求证和跟踪才能去看。我们还是回到当下，是不是？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刚才说不做预判，是交易上不做提前的左侧交易，这是一个可能对于现在市场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但是你总归有一个主观的倾向，因为
1: 主观的倾向，我觉得这轮行情没有走完，
0: 我知道。但是就是说这种极端的方式，你有没有？那你能不能通过你的经验告诉我们，它后面大概率如果能继续走的话，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化解现在感觉有点吃力的这种情况呢？会有什么方法？
1: 我觉得还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在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两个维度之下的螺旋驱动的轮动模式。
0: 但是你
1: 看，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是国内的这些科技股会更强，
0: 对，
1: 海外的会偏弱，
0: 对。
1: 但是正好也为接下去做这方面的轮动创造了条件。
0: 昨天我还提呢，我还确实也提到了，我说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担心国内的半导体啊，国内算力这块短期冲得太快，会不会顶不上？我说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海外算力，因为海外算力有很多其实也还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当中去走。但是今天呢，那就我们会去观察，那在半导体可能今天又分歧的情况之下，其实海外算力并没有一个强势的顶上的一种态势。
1: 对，
0: 而且呢，如果你细去看的话，我昨天说的也是成立，就是海外算力整体其实还是很多在震荡上行，但是海外算力里面其实有掉队的，就是说所谓的上升趋势被打破的方向和品种，
1: 只能说短期的上升趋势被打破，
0: 短期上升趋势
1: 它的长期上升趋势并没有
0: 被打破，那很难短期一下子被打破，那确实是。
1: 对，
0: 而且呢，你如果细看的话，也出现了有一些条线，就比如说它是设备的条线，但是呢条线当中出现了极大的分化，有一些同样做类似的业务的设备还在新高附近，有一些已经掉下来，
1: 内部会分
0: 化，也出现了这种，这其实也是，我只能说它其实目前看起来整体是健康，但是也会有一些内在的瑕疵。你不担心吗？
1: 我不担心。
0: 你说，
1: 首先我们看到从海外算力的角度上来说，海外算力目前在基本面被验证过的几个方向的核心个股，或者说行业的龙头公司，仍然是在一个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0: 对的，
1: 那人家的逻辑没有走完，趋势也没有走完，那就没有，你没有办法说海外这个它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海外算力链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今年的主要的看点其实它有很多这种叫细分的，或者说是这种逻辑的下沉。
0: 对，
1: 就细分的下沉，因为从海外算力角度上来说，它更多的机会是在于它的技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方向，或者说是运用的一些新的材料也好，新的技术也好，所带来一些新的这么一个投资逻辑和一些新的细分的这个方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算力链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走的，就比方说上周啊，我想这个如果你看海外算力链，你肯定上周就看到大摩的那篇报告拆解了下半年发布的 VR200 的服务器和现在的 GV300 服务器它的价值量的变化，是吧？那当时市场就是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在演绎的，到今天其实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在演绎的。那未来比方说海外算力链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去观察的一些看点，比方说光通讯这个技术当中 CPU 未来的这个占比和它的一个这个推动的节奏是怎么样的，谷歌它的 OCS 的这个占比和推动节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光通讯。那你剩下的比方说液冷接下去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应用，包括像这个燃气轮机或者说是这种供电环节等等，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细分的这种变化，那这些其实都算是海外算力链的这个相关的看点，但是它里面的细分就会非常的细。举个例子来说，像光模块设备它分为耦合设备和检测设备，那在当前其实走的强的是检测设备，因为检测设备的迫切性需求的迫切性更大，而耦合设备更多的是在 CPU 的技术上价值量更大，这个当中的 细分差别决定了它的股

0: 股价的走势的不同，虽然都叫光模块设备，
1: 但这就分化了呀。
0: 对呀，那这种分化就是体现在你能不能够在专业下沉、逻辑下沉当中去把握住它的超额的部分。
1: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能够带动市场的情绪吗？
0: 我觉得带动不，现在这个市场很难带动总体的做多的情绪，因为总体的做多的情绪是需要市场有比较好的赚钱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指数涨也好，还是跌也好，下跌的个股都是4000家左右，那这样的这种市场涨跌比其实带动不了整体的做多情绪的。
1: 那你
0: 它只能在局部上形成这种抱团的效应。
1: 那你的意思是，接下来的情况会对于大家是越来那题目越来越难的是吗？
0: 我觉得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也不希望风格这么极致，我们也希望市场的这个风格能够相对比较均衡。那这样的话，无论是从整个的这个市场表现的稳定性，还是说参与市场的赚钱效应会来得更好。但是也要做好，如果接下去还是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风格，还是需要对于各种这种无论是盯盘能力、看盘能力、交易能力、专业研究能力、投研能力等等都要求很高的市场，你要有这样的这种思想准备。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如果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有些朋友其实是要减仓的呀。
0: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需要改变投资思路的。
1: 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0: 对，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减仓的？因为有一些如果它跟不住出现分化，在这个位置去掉队，而在可能一段时间上不来的话，对于很多没有真正转变投资思路，只是看似转变思路的伪产业趋势投资者来讲，这就是会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会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发生吗？
0: 我
1: 就问问你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放在一年之前
1: 啊，
0: 它已经发生了，
1: 就现在是一个关键点吗？
0: 你现在放在未来它也在发生
1: 啊，
0: 就是还是要选方向，在这现在的市场和未来的市场它还是要选方向。
1: 题目如果整体没有变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选方向是一个对于所有人要去做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题目的难度就像我们这个底线在不断抬高，会筛选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这个时候选方向并不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
0: 我觉得
1: 你所谓的选方向，你做了表面，但是你做不了本质。这个对于你来讲，你太明白这一点了。
0: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存在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它的这种风格极致会越来越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考虑配指数。
1: 好 ，OK
0: 啊，先考虑配指数，就是你要把你减的仓位换成指数。
1: 好啊，这是一个策略上，哎，我们今天聊出来的一个建议。当然了，最主要的是刚才可能周征描述的未来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怎么去应对，大家最终还是得自己来去定啊。那一会儿我们还是从客观的角度，请周征把他核心跟踪的这些方向的一些最新有价值的变化给大家来去讲一讲，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博有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科技板块迎来了普涨，而今天的科技板块则是再次出现了宽幅的震荡。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来看一下，现在呢，困扰着我们很多投资者的啊，主要有三个问题，就是第一，手中持有科技股，而且利润非常的丰厚，那到底要不要出？第二呢，很多朋友呢还没有买到心仪的科技股，哎，害怕担心继续上涨，踏空了怎么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在近期科技股上涨的过程中刚刚进场的，哎，行情今天一震荡，心里特别慌。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决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三维筛选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高位震荡的科技主线。好，说到这个三维的筛选法啊，它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怎么个筛选的方法？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维度，如果我们看不懂科技股的好与坏的话，那不妨可以去借力一下聪明资金，就比如说社保、险资、外资等一些机构重仓的方向，这些聪明资金已经相当于帮我们筛选出来那些优秀的科技方向了，尤其是在近期还在继续加仓的啊一些科技股。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低 PEG 的筛选方法。那这个低 PEG 的筛选方法特别适合科技股，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个估值呀，虽然还比较高，但是成长性更好的方向，筛选出 PEG 小于一的优质科技股。第三个维度呢，就叫真科技方向的选股思路，分清到底

0: 是有业绩基本面的，还是那些纯粹蹭热点的公司，筛选出一季报业绩验证且产业趋势向上的真科技。那具体筛选出来的结果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低 PEG 真科技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那么我们重点来聊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通过这种三维筛选选出来的科技才更好呢？说到这个三维筛选的思路啊，它就好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三层筛子。第一层筛子呢，我们筛出那些散户看不懂的公司，把它交给聪明资金帮我们去筛选。第二层筛子呢，筛出那些贵的而且不合理的。第三呢，筛选出没有业绩的。那么三层选拔之后，真正剩下的就是那些值得我们重点跟踪的核心科技方向。当然重点来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强调了叫做 PEG，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 PEG 是什么。我再强调一下，这个 PEG 呢，可以说是特别适合于科技股的判断它估值高低的一个指标。首先说这个 PE 呢，它代表的是商品的价格标签，只能告诉你现在到底是多贵，但是呢我没办法帮你衡量它贵的值不值。而这个 PEG 不一样呀，它代表的是商品的性价比，结合了增长速度告诉你现在虽然它很贵，但是贵的值不值啊。计算公式也非常简单， PEG 呢等于 PE 除以盈利增长率。当我们看到这个 PEG 小于一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说明这家公司性价比高，投资呢是有价值的。那如果说 PEG 大于一，说白了现在偏贵了，咱们就得注意风险了。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筛选啊，我们认为接下来在科技板块中要找到有聪明资金抢筹的而且低 PEG 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业绩的真科技方向。就如果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选出来的科技品种，相对在震荡时中我们的成长性会更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也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低 PEG 真科技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啊，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好的，刚才呢我们说的三个维度的筛选思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强势的科技品种在启动之前，你发现没有，它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的。第一个例子，我们看 PCB 板块，行业的拐点是在4月7号，头部企业它的 PEG 呢仅仅是0.8倍，所以说 PCB 啊这个板块中这个龙头公司确实呢大家也看到了涨得不错啊，连续的创新高。再来看一个光模块的例子，同样啊，今年的行情的拐点是出现在3月23号，头部这家企业算出来的这个 PEG 仅仅是0.36，随后你看它的这个股价也是不断的创新高啊，非常的漂亮。所以说通过这两个例子呀，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当下市场在选择科技的时候一定要围绕着聪明资金抢筹低 PEG 以及真科技的三个维度来进行深层的筛选，这样选出来的企业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更有容错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加 DPEG 真科技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如果您不会选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份资料，相信能够帮到大家。领取方式也特别简单，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事休整，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9: 九方。
1: 好，我们 继续跟周正聊聊操作。既然刚才也说了，不排除市场会进一步缩容炒作的这种可能性，同时这个本身其实之前你就是高举这个 AI 资产的这个大旗的话，那我们就不往外扩了，就从 AI 资产先来顺着刚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海外的这一个链，你最近跟的情况。
4: 从海外角度上来说，当前斜率最高的还是在光和

0: 存储上。当然 PCB 其实算是这一次服务器升级之后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增量，这个报告里也写的比较清楚。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细分，就是被动元器件 MLCC、那么现在从海外角度上来说，主要就是这几个方向它的这个斜率会来的更高。
1: 对，
0: 那还有的就是在海外算力链当中零到一的阶段，像液冷，像这个光交换机 OCS， 包括像 CPU， 这些都是属于零到一的阶段。
1: 是，
0: 那零到一的阶段其实它就不是业绩驱动的，它是一些事件的这种催化驱动的，所以这个当中分开就好了。
1: 嗯，好啊，
0: 然后保持一个持续的跟踪。
1: 那从这个最近的事件预期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哪一个细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0: 现在事件预期角度上来说 ，CPU 的这个信息量会更大一些。
1: 好
0: 啊，我们前面也讲了，除了台积电以外，三星包括另外的格罗方瑞都开始这个打算搞 CPU 的这个方案。
1: 对的，那么如果再去跟踪一下大摩之前的那个报告，其中提到的像被动元器件啊，包括 PCB 啊，你认为后续你更看重的是？
0: 不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PCB 是已经进入到人家产业链当中去了，只是它的这个未来价值量会更高。
1: 对的，
0: 而 MLCC 其实很多 A 股的上市公司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去的，未来它也是零到一的阶段。
1: 哦，所以走的方式
0: 不一样，
1: 也都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两个也完全不一样。好，那供大家进行参考吧。一会儿我们再来重点说一说啊，这个韬定律催化之下，这个国产算力到底未来怎么看？一会儿听听周正的看法。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常剑锋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结构性行情依然延续。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要强调两点。第一点呢，是既要注意把握结构性的机会，当然必不可少的也要防范市场系统性的风险。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向或者说可能性可以二者兼得、二者兼备呢？有，那就是一定要紧跟市场的核心主线。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说核心主线同样遭遇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在接下来的修复当中，核心主线依然有更大的概率去收复失地，甚至在反弹当中一马当先。那么当下具备这种核心特质的核心主线，我们认为首当其冲就是 PCB 板块。我们看到在今天的震荡市当中， PCB 板块指数逆势再创新高，整个板块表现得相当的活跃，背后的上涨原因啊，就是由英伟达再次带来了新的 PCB 板块的涨价故事。大摩对英伟达下一代的 Rubin 机架进行了全面的拆解，发现啊， Rubin 机架的售价比 GB300 的机架几乎翻倍，而这其中呢， PCB 成为了价值增幅最为显著的下游零部件，比上一代机架大涨了233%。同时啊，马上进入六月份了， A 股新一轮的业绩披露期也日益临近，在业绩的加持之下， PCB 板块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上涨动力。所以在新的涨价故事的带动之下，接下来对于 PCB 板块的投资机会我们可以进行重点的挖掘。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 PCB 价值重估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从三大细分方向开启筛选，聚焦未来 PCB 板块当中 PEG 水平小于一的核心方向，对于大家在震荡市当中把握结构性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 PCB 价值重估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关注 PCB 板块第一个大的核心逻辑就是业绩稳健，同时呢，六月起 A 股的行情将再度跟业绩密切的挂钩。根据历史统计的数据，六月下旬开始 A 股上市公司个股的涨幅与业绩增速的相关性仅次于一季度的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而 PCB 板块供应链相关的订单也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兑现，对于整个 PCB 板块的业绩提升就会带来很大的提振作用，再结合六月份的业绩相关性，很有可能成为 PCB 板块活跃的重要催化因素。有了业

0: 有了时间窗口，我们还要考虑一下 PCB 板块的估值，它贵不贵的问题。那么根据机构的预测呢，2026年 PCB 行业的整体 PEG 的水平是0.57。之前啊，我们就跟大家提到过，当 PEG 小于一的时候啊，就表明这个行业的估值水平是相对安全的。往后再看两年，也处于一个低估值的水平。而这种 PEG 的水平，表明机构认为行业的盈利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相比其他的板块估值具备相当的优势。那面对 PCB 板块的投资机会，我们如何进行细分筛选呢？重点关注三条细分主线。第一是直接受益于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的 PCB 制造方向，第二呢是受益于材料升级趋势的 PCB 材料方向，第三呢是具备技术壁垒的 PCB 设备方向。同时考虑到本轮行情接下来的结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以上三个细分方向的具体的估值水平。而我们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为大家整理了今天我们这份 PCB 价值重估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从三大细分方向开启筛选 PCB 板块，聚焦未来 PEG 水平小于一的核心细分方向。第一大方向聚焦 PCB 制造，这是整个 PCB 行业高景气最直接的受益方向。第二大细分是 PCB 材料，面对着整个 PCB 行业的高景气，材料缺口有望持续扩大。第三大细分是 PCB 设备方向，它受益于 PCB 工艺的升级，未来相关先进设备的需求将会大幅度的增长。而这三大细分低估值的核心方向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PCB 价值重估受益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当中了。再次强调，面对接下来的结构性行情，我们一定要聚焦主线。那我们今天这份 PCB 方面的资料就会给到大家很大的帮助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常见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提醒您呢，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广告休息，稍后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金恒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长乐。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嘉宾王晨，听一听他的看法。王晨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指数的短期盘整并不会改变本轮科技慢牛的格局，科技股的交易拥挤可能会阶段性导致部分资金兑现，但从中长期维度看，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行情还远未结束，背后的强支撑则在于算力时代的开启。在基本面和资金面的共振下，头部公司将充分享受业绩和估值的戴维斯双击。另外，随着外部环境的阶段缓和，流动性压力也会有所减弱，这有望进一步抬升科技股的估值。从最新英伟达 VR200 成本构成来看，除了内存外， PCB 的增长比例是最高的，达到233%。短期资金对于 AI 的关注度可能会更集中在 PCB 产业链中。当前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设备端还是材料端，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大幅上升，甚至供不应求，充分体现出行业的高景气。此外 MLCC 的增量比例也达到了182%，市场此前对于 MLCC 的关注度不高，这部分的预期差有望快速修正，相关个股的短期弹性也会更大。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认为仓位方面可以保持在7-8%左右。当前指数正处于前期快速上涨后的回调企稳阶段，仓位上可以逐步往上加。建议方向上中期可以关注一 AI 算力赛道，如 PCB 产业链、存储芯片、光芯片、MLCC 等；二半导体产业链，如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等；三 AI 电力，如燃气轮机、柴油发电机、超级电容、SST、HVDC 等。
1: 成功，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那我们跟周征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那么就从这个昨天的华为的这个锚定率这个催化来说起吧。当然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应该多多少少都看到科普了啊，因为传播已经有一天多的时间了，
4: 但是分歧还是很大。
2: 对，
4: 有的觉得它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有的觉得它可能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个瓶子。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信息的情况之下，认知不同也站在不同的角度。所以大家想听听你怎么看。
4: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它主要还是为了要解决绕开 EUV 光刻机的这么一个堵点和环节。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升未来我们自己的这个在芯片制造能力方面的，或者说就是在相对这个落后制程的情况之下，我也能够通过这个锚的定律的这么一种模式去提高我的这个芯片的整个的计算能力。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相对受益的就除了跟这个技术路径相关的一些，比方说材料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生产的环节也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现在先进制程产能相对落后，导致国产算力芯片供应跟不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点上来说，其实按照我们之前讲的国产算力链的这个逻辑，其实相当于是未来有可能会使得国产算力芯片的供给端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那这样的话，下游需求又很旺盛，如果我的上游的供给又能够量又能够出得来的话，那我的整个的这个景气路的逻辑就能够跑通。啊，如果我下游需求很旺盛，但是上游的供给一直被卡，那么其实我也释放不出收入和利润。
2: 所以在你的这种视角之下，国产算力未来的机会较之前重点有所变化吗？
4: 我觉得没有变化。
2: 哦，只是一个催化刺激
4: 加分项。
2: 加分项啊。但是其实反方主要是认为这个锚定律这个东西啊，似乎离得比较遥远，如果实现这个是什么？
4: 我觉得不遥远，因为从信息来说，其实它已经在300多款芯片当中都得到过验证了，而且大规模商用也就在今年9月份的这个新一代的华为的手机上也会。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爸妈
19: 回来了。
20: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21: 晚上好，今天我省雨水在鄂西、江汉平原及鄂东南等地现身，未来几天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地区。今晚鄂西北南部、鄂西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北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卫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2到26度。襄阳阴天，21到26度。恩施小到中雨，22到28度。十堰小雨，21到23度。钦州阴天，23到27度。金门多云转阴天，23到26度。随州多云，22到27度。孝感多云，23到27度。咸宁阴天转晴，22到26度。鄂州阴天转晴，23到27度。黄石阴天转晴，23到28度。黄冈多云，23到27度。天门多云转阴天，23到27度。潜江阴天转多云，23到27度。仙桃阴天转多云，23到26度。神农架小雨，18到21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1到30度。第五是双河市晴到多云，12到31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天，9到23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
1: 一根光纤为微创手术导航；光谷实验室破解医生盲操难题；
0: 湖北暴雨减弱，防范不减，连夜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群众，田间生产自救同步展开。
1: 从千人一面到一团一策，湖北入境游靠定制圈粉。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关。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打造更具前瞻性、自主性、引领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中科固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个同时具备原子量子计算与量子精密测量研发及生产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发布国内首台100比特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一号，今年5月发布汉元二号，完成从原型机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王忠林查看汉元二号产品展示和重力标准式量子计算算力中心，详细了解量子科技产品研发进展，鼓励企业持续突破量子计算底层技术，加强市场开拓，加快推动原子量子计算领域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华中科技大学聚变研究中心建成国际领先的三色远红外偏振干涉仪系统和千赫兹级托卡马克外加扰动场系统，主攻等离子体安全与高约束技术，为磁约束刀刀聚变解决怎么稳、怎么控、怎么安全等核心问题。王忠林走进研究中心，听取刀刀聚变项目研究进展，勉励中心抢抓机遇，进一步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组建产业联盟，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更大力量。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致力于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医工交叉协同创新产业生态，为入驻企业提供概念验证、技术法规、检验检测、临床试验等一站式专业服务，赋能医疗健康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王忠林查看脑机接口产品展示，了解临床应用等情况，听取东湖高新区关于脑机接口产业聚集区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以开拓应用场景为牵引，一体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我省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调研中，王忠林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强化前瞻布局，把高科技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先手棋，加快推动我省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要强化研发创新，瞄准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生物制造等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研究，接续实施61020全链条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强化政策支持，全力做强科技金融，持续加大人才引育用服力度，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心支持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中国科学院院士徐红星，中国工程院院士潘源参加有关活动。5月19号至23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赴武汉、孝感、宜昌、襄阳等地调研，出席春雷计划助学金捐赠仪式，强调要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黄晓薇走进珍稀植物研究所、新能源电池公司，勉励女科技工作者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柑橘深加工企业非遗工作坊等地，他要求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让妇女群众随时找到娘家人。黄晓薇肯定了当地妇联链接博物馆等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的做法，强调做实普惠服务。在社区托育早教服务圈，他指出早教妈妈团是儿童友好的生动实践。他还为正在宜昌举办的培训班学员授课，希望大家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妇女群众的贴心人。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分别参加调研。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0: 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发挥地方人大对外交往独特优势，要学好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筑牢法治根基，要深刻汲取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强化安全领域监督，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切实抓好整治整改，持续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此外，会议要求有序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询问各项工作，找准痛点、堵点、难点，营造良好氛围。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是我国光纤技术的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从通信干线到工业传感，光纤正在拓展新的应用边界。近日，光谷实验室成功突破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给传统内窥镜装上光纤导航，让微创手术告别盲操作。
2: 在结心血管、胃肠镜手术等微创介入操作中，内窥镜深入人体弯曲的腔道后，极易形成视觉盲区。过去只能靠经验和 X 光透视来辅助，不仅辐射风险高，操作难度也大。在光谷实验室，一根看似普通的光纤被团队打造成了微创手术的金箍棒，它不需要 X 光就能精准感知手术器械的位置和走向。
3: 光纤它的尺寸只有250多微米，几乎和我们头发丝是一样细的。在光纤上面，在每一个毫米上制备这么一个传感器，把四根光纤并在一起来实现这种多个维度的感知，医生所见即所得。
2: 这套系统相当于给内窥镜装上了导航，器械走到哪里，弯成什么弧度，屏幕上一目了然。相比临床常用的电磁导航，光纤方案不受电磁干扰，精度可动态调整，而且不需要在患者体表贴电极，流程更简，成本更低。
3: 心血管要求是在一个毫米左右的精度，电磁导航是做不到这么高精度的。光纤来说，精度是动态的，我把传感器做密了，让我的导丝沿着这个建模的通道到达我病灶的位置，就像是把人给透明了，医疗的费用也会大大的降低了。
2: 湖北拥有从光纤预制棒拉丝到光栅刻写解条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光谷实验室依托这一产业底座，在去年底启动光感知场景验证平台，整合科学家与工程师协同攻关，设立概念验证资金，打通从实验室样品到手台套设备的全链条。
4: 材料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调整，这个技术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迭代，我们的技术经理人团队带着那个一手的资料去跟严老师去对接，设立了专项的概念验证资金，然后帮助团队从光纤的拉丝到光栅的刻写，再到那个解条仪的集成，一个全流程的自研。
2: 目前这套光纤智能内窥镜三维导航系统已完成关键性能验证，正联合医疗器械企业开展产品测试，未来上市后不仅可广泛用于胃肠、泌尿等常规微创手术，还可向胸外科、神经外科等高精度手术场景延伸，
3: 把它植入到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手术的器材里面，未来1到2年内把它做成一个医院能使用的一个产品。
5: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荆门专场，未来5年荆门将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重要增长极目标定位，整体提升发展能级、发展质效和发展后劲。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荆门将建设中部地区交通物流新枢纽、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低空经济产业示范基地等一枢纽四基地，推动经济总量冲刺4000亿元。
6: 我们将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重要增长极的目标定位，着力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智能装备制造3个2000亿的产业集群，以荆门所能服务湖北所需。
0: 作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15.5时期，荆门将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7: 攻坚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等核心技术，夯实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浮空地效飞行器的基础，以全链的集群呢，擦亮荆门造的品牌。
0: 过去5年，荆门在全

0: 京省率先实现县县通350高铁。未来五年，荆门将大力推进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1: 聚力铁路成网、航运提等、公路加密、航空提能、多式联运五大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0: 当前，荆门正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和银发幸福城市。15-5时期，荆门。

0: 机构里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提升到85%以上。
1: 荆门还将在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好文章，
2: 推进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先导区的建设，统筹风光、生物质等资源，让绿色成为荆门最强劲的增长点。
3: 持续举办金山网球公开赛、全国滑翔伞锦标赛等7+1的品牌赛事，真正实现参加一场赛，玩转一座城。
4: 今天，湖北省51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软件需求清单首次发布，清单列出了航运、能源、医疗等重点行业的39项数字化改造需求。
1: 39项需求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尽可能用自主安全计算技术来解决，力求用国产芯片、数据库、操作系统搭建软硬件系统，确保关键数据安全不被卡脖子。这就意味着，这次发布的不是普通的技术采购清单，而是一份国产技术攻关指南。
5: 因为我们也是湖北省首把次软件，为工业软件这个数据的容灾和备份，有这个清单，那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的行业领域客户特有的一些需求，精准的提供定制化的一些方案。
1: 此前，湖北已发布供给清单，标注了全省200多家自主安全计算企业的技术能力，其中就包括长江存储、达梦数据、长江计算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核企业，覆盖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整机、服务器等重点领域。今天这份需求清单为这些企业指明了客户在哪儿、痛点是什么。两张清单的结合可以打破信息壁垒。
6: 达梦承担的就是多模态数据库的存储，遥感卫星、制造业、医院每天产生大量的数据，经过清洗、标注、治理、生产高质量的数据集，使得人工智能能落地。
1: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支撑需求。湖北正用两张清单打通软件与制造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湖北将围绕这两张清单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让技术找到市场，让需求得到回应。
7: 实时更新需求清单和供给清单，挖掘释放在这些重点企业的重点需求，把场景向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进行释放。
1: 今天，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持续推进政法队伍突出问题集中教育整治，锻造新时代荆楚政法铁军，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扫黑除恶、清剿毒品攻坚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强用好综治中心，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出席会议。
8: 过去一天，湖北10个市州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孝感大悟县柳林站，达到226毫米。受降雨影响，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位总体上涨，环水孝感站、府河格布潭站、府环河卧龙潭站已超警戒水位。目前孝感、随州等地已启动防汛3级或4级应急响应，全省超过8000名干部群众正24小时上堤巡查，严密防守。
4: 昨天到今天，咸宁普降大到暴雨，重阳、赤壁等地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河水暴涨，道路塌方，当地应急力量连夜出击，抢险排涝，转移群众，全力守护平安。
1: 重阳县桂花泉镇是这次降雨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暴雨导致道路损毁，部分河道被冲垮，镇村干部连夜上路，一边清障疏涝抢通道路，一边挨家挨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目前全镇29户57名转移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道路也已恢复通行。
9: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预警信息之后，我们立刻分成3个小组进行巡查，凌晨3点多道路上的水位就没过了膝盖，我们陆续转移了19户，共38名群众。
1: 与桂花泉镇相邻的赤壁市赵里桥镇同样遭遇极端降雨，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迅速集结

0: 140多名抢险人员，联合消防、民兵和水利专家连夜清障，快速化解了护坡坍塌、河道堵塞等险情。本轮降雨中，咸宁累计转移安置群众515人。
1: 我们立即组织了30人左右一个抢险救援队，同时组织了2台挖机在现场进行一个清障。
2: 今天上午9点，荆州四湖流域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长湖水位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这一轮强降雨能够平稳度过，一套全新的数字孪生系统功不可没。来看报道。
3: 把那个浮梁式防洪栅稍微开大了一点点，因为保证那个水呀、到我们新南口去。
0: 就在郭显平说话的功夫，指令已经传到了84.5公里外的福田寺防洪闸。这里是四湖流域的总开关，北通东京河，南接长江，东连洪湖。放在过去，开多大的闸，开多久，得靠经验反复估算。但现在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让调度更精准、更及时。闸门一开，洪水顺势而下。这套数字孪生四湖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子系统，相当于四湖流域的总控制台，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3道防线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一张图上，哪里的水位涨了，哪里快要超警戒，一目了然。未来7天的降雨量也能提前预判，哪儿该提前腾库容，哪儿该加大泄流，系统都给出了最优调度建议。
4: 我身后的这个平台呢，对接了湖北省的水利、水文还有气象等部门138处水情监测站点的信息，同时在四湖流域布置了23处重要泵站和43处重要闸口的水位和水情信息，能够实现调度一张网。
0: 这套系统最大的本事是能预演，在调度会之前，工作人员已经用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模拟了好几轮，闸开多大、开多久、下游会不会漫堤，经过反复推演，找到最优解。这次汛情是系统投用以来的第一次大考。
4: 在这张图上呢，我们能够看得出哪几个点是比较重要的节点位置？
3: 城区排涝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盐卡泵站，直接往长江的排，剩余的水通过总管区以后就一直到我们建立的浮梁式，这是个卡口，这是有一个防洪闸，一个截止闸，一部分水是往汉沙河，一部分水是往洪排河去的。
0: 截至下午5点，荆州长湖、太湖港等主要河湖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数字孪生系统让防汛调度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掌控。目前这套系统还在持续优化中，为接下来的主汛期提供更有力的决策支撑。
3: 对下面执行我们调度令能不能够执行到位的话，通过我们的监控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可以提前对我们的这个四湖流域的所谓的泵闸、涵闸及时调度，就是按水自然的分流出去，不出任何问题。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今天是第7个湖北省中医药日。近年来，湖北积极探索中西医协同发展新路径，推动中医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焕发新活力，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在黄冈麻城市人民医院肿瘤科，西医精致医师与驻科中医师一同查房看诊，针对患者放化疗后的胃寒肩痛，驻科中医师在常规治疗外加用口服中药和火龙罐，症状明显缓解。
7: 通过这个中西合了起中药以后，第一下啊，现在就好的，胸部也大概改善，是不？
6: 去年5月起，麻城市人民医院探索中医师驻科模式，高年资中医师进驻20多个病区，参与晨会查房、病例讨论。艾灸、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已成为肿瘤患者的常规搭档。
8: 从临时喊会诊变成了常态化在一起工作，真正实现了中西医随时沟通、及时介入，实现1+1=2的效果。
9: 实行了绩效奖励机制，年终啊，对于中医协同工作突出表现的团队予以表彰奖励。目前通过2年的旗舰医院的建设，已有80%的临床科室完成了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
6: 放眼全省，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多学科诊疗。

0: 正逐步制度化、常态化，协同贯穿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十四五期间，湖北已有30个科室入选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在重大疑难疾病领域，中西医协同同样实现关键突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将中医补肾益气活血法与辅助生殖技术结合，有效提高胚胎着床率与妊娠成功率。
1: 在做移植搞种子的时候，我们把土壤搞好，最重要优势互补。着床率原来20%多到30%啊，现在60%多提高很多。
0: 围绕不孕不育、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疑难病，湖北已组建多学科中西医协同攻关团队，制定宜中则中、宜西则西的临床路径与诊疗方案。从物理结合到化学反应，湖北正为全国中西医协同发展贡献可复制能推广的湖北经验。
2: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线密集复航，湖北正成为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上周，湖北同时迎来马来西亚首发旅行团和韩国公务员工会代表团。
3: 5月22号晚，亚洲航空吉隆坡至武汉航线复航后的首个马来西亚旅行团顺利抵达。他们走的不是常规路线，而是一条以赤黄红为主线的荆楚深度游，在赤壁古战场感受草船借箭，在洋楼洞茶产业园亲手制茶。
4: 我盼望很久了，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我的偶像，他是怎么样借鉴呢？现在我就很深刻的了解了。
3: 要提升入境游的竞争力，如何入境成为关键。登临赤壁怀古，穿一次战袍，品一杯青砖茶，这些由兴趣驱动、深度体验结合的产品供给，正在让更多外国游客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时刻。
5: 我们的谈话语言也很容易交通，好像回到老家这样，有那个亲戚感，蛮舒服啊。
3: 同期到访的韩国公务员工会代表团，由韩国外交部、国土部、海洋水产部等多部门工会委员长组成。他们首次走进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深入了解湖北在城市更新、文旅融合上的发展经验。这标志着湖北入境游正从单一观光向文旅加商务加政务多元模式升级。
6: 대한민국과중국은같이한일전쟁에참여를했습니다와보니까새로운것들을많이보고우한이빠르게발전하는모습도눈여겨봤어요그래서다음에는지금이모임외에추가적으로공공기관모임이또있습니다그래서같이좀한번다시올생각이에요
3: 从国家层面不断优化免签政策，到湖北省出台入境游奖励措施，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据统计，本月截至24号，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过9300人次，同比增长21.7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占比接近一半。旅行社也在主动求变，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了研学、康养、公务考察等10几条定制线路。
7: 针对个性化需求，包括对这个商务考察项目的投资，我们都能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对接和介绍啊，希望能够让他们的项目能够在我们湖北落地啊，能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3: 今天，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主题为系统变革向新向优。300余名嘉宾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新闻舆论工作的结合，探讨媒体深度融合路径。现场，数智平媒生态联盟成立，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与平媒业态融合。全国党媒平台智慧传播体系党媒平台5.0、政务媒体协同智能一体机、媒体语料服务平台及出圈了中国国际传播项目同步发布。
8: 要把 AI 生成人工智能技术当成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底层架构，在媒体的生产关系上、采编流程上，要去按照技术的要求进行重构。人工智能要和主流媒体结合，要去碰撞出新的火花。
9: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年1至4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达23.03亿件，同比增长10.27%，其中异地快件21.64亿件，同比增长10.64%。 今天，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主塔顺利封顶，迎来关键节点。大桥2028年通车后，武汉汉南至

0: 咸宁嘉鱼车程将从一个半小时压缩至约五分钟。今天，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揭牌，为湖北省属高校首个以水利电力为特色的学院，将聚焦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和能源化工领域，补齐区域高端工程人才短板。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0: 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

0: 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割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近明两天，随着

0: 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

0: 刚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1: 哦，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2: 怎么也要走啊？
0: 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先吃饭，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1: 行，
2: 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0: 好，吃饭。
3: 好嘞。

0: 您听啊，您要现金的呀，有省现金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认领任务啊。
1: 好，
2: 包干到户。
1: 哎，对，包干到户。

0: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1: 布匹怎么抵工资呀？
0: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2: 行，那我们这样
3: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2: 对呀。
4: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3: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1: 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2: 我们不同意的。
4: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3: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0: 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1: 林姐，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2: 靠南边那两条是动辄的。

0: 林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6条裤子，12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
1: 图男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男做的？做这么多呀？
1: 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1: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1: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0: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林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1: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哥，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1: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0: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布。
1: 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1: 不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0: 这是林姐，
1: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0: 啊，
1: 哎呀吓死我。
2: 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3: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4: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一步带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3: 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4: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2: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1瓶，彭斐1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

他们的吃道，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0: 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报，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1: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 反正有甘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甘美这么一个儿子。

0: 爸爸想问题呢，小明白就好了。爸就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儿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1: 住嘴！
0: 哎，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婷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
2: 小军开学生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
0: 哦，
1: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0: 那你借完我借，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
1: 哎呀，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0: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1: 丽婶儿，丽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0: 他排在老吴后头。哎呀，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童楠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对呀，那童楠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借童楠的。对对对，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0: 啊，哦，动辄，哎呀，
1: 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0: 在呀。
3: 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怎么会包子啊？
0: 宋明，朵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哎，鹏飞不是一中的，我，哎，你看我这个人，
4: 不好意思，刚好王浩找你们呢。
5: 啊，黄玲，记住啊，知道了。
6: 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5: 宋莹，我……
6: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咱们能做吗？
5: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6: 有多少要多少
5: 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6: 外头年轻人欢迎的很，供不应求。
5: 哎，一鸣，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6: 没问题啊。
5: 真的吗，一鸣？
6: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5: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

0: 的。
1: 哦，
0: 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们，
1: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0: 行，谢谢啊，英明，没事。
2: 这个
0: 车
2: 的后面，
0: 可以可以。
2: 我的车，我这也
3: 好看，好看，
1: 这个绣的好，
2: 好看，哇，好漂亮。
0: 哎呀，搭把手。哎，你们渴了吃西瓜啊！
4: 好，还有绿豆汤。哎，好丰盛，
5: 非常
4: 鲜，
5: 好好
1: 吗？好，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给。
6: 不错，嗯，真的可以，
1: 这样不错，
0: 这很好了啊。
1: 哦，有收入了。
7: 行，走了啊。
1: 哎。你不检查一下啊，一鸣？
7: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0: 一鸣，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7: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0: 啊，是吗？
7: 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7: 哎，
0: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1: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0: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咱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欠来欠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7: 小天，
8: 38度
9: 啊，一直都是晴天。
10: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0: 土嫩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11: 都来十多天了，
12: 画都画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13: 干，等赶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 这民居可就全拆了。哎，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1: 啊，那个，
2: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1: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0: 啊。
1: 哎，石哥，那风，
3: 这怎么回事？

0: 估计得痢疾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1: 肯定是，天天藏匿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2: 袁老师，哎，现场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镜，
1: 没有放大镜那不行啊，要像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窑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
3: 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1: 袁老师，哎，刘科长来看看大家。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没有，哎呀，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3: 值班的咋样了？这，哎呀，
1: 这完了吧？辛苦了啊！哎，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嘛？这是得痢疾拉肚子了。
3: 你看，
1: 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娇贵啊。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
3: 让人开一点。哎呀，是你也知道，咱这个县里面这个医院啊，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区。
1: 哦，是了。
3: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1: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3: 袁老师，啊，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这个基层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始搞啊。
1: 不是。
3: 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1: 推土机。推什么工？啊，推城墙。推不是？怎么推？推城墙呢？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4: 对呀。
1: 是啊。不，
3: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啊，
1: 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哎呀，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窑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
3: 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永耀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4: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窑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3: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
1: 老百姓就坐不住，永耀局，永耀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
4: 政府啊，也着急得很。
1: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窑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是始建于西周。
3: 袁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
4: 可是这云窑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3: 赵老师，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儿。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愚夫、落后。国家都说了，要先让一部分人服气来，你们上海服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不说你们这么自私了。
5: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4: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1: 好，
3: 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4: 哎呀，阮老师，别急嘛。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校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了。
3: 哎呀，刘科长，
1: 刘科长，你。
3: 刘科长，这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
0: 机，找医生开药。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啊，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0: 哦，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不能替我去一下你吗？
2: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3: 那我也去。
4: 罗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0: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3: 好，
0: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

0: 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1: 能。云瑶太几个太让人兴奋了。
2: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啊，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3: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他太落后了。
0: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你就穿这个。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儿？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
2: 哎，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啊。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兔男李佳，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0: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1: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画完了。
1: 我扶你下来。
0: 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0: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

0: 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想着要见你吗？我就
2: 啊，我的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0: 好漂亮，
2: 是啊，漂亮。

0: 三分。
1: 哟，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
2: 张老师，
0: 啊，
2: 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0: 很好。
3: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
4: 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要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啊，有没有伤啊？
2: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3: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2: 哎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3: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4: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

0: 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1: 小婷，你播的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2: 我乐意。
0: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2: 你以为是你呀？
0: 毛毛躁躁的，那字写的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郑队长，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要鼓励教育。林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3: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林动辄，等一下，
0: 最后一关了。
3: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你干的好事，
3: 给我拿去洗洗。
4: 娜娜，哎，我上周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3: 老吴，嗯，你别玩了。哎，
4: 老吴，小敏，过三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3: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4: 哎，行。嗯，
3: 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4: 哦，
3: 嗯。
4: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3: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哎呀，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5: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啊。你们劝比我劝管用，不着急啊，不着急，谢谢谢谢。
3: 小敏，
5: 宋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3: 啊，
5: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3: 哎，这个好看啊！啊啊！
5: 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哎呀，
3: 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哎呀，
5: 宋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3: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场上班。
5: 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5: 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前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 8个小时不停的串线打劫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钉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3: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嗯，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6: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 嗯，
5: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阿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7: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

0: 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1: 光看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2: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3: 对
2: 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1: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吗？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8: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7: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你要县政府的。
9: 有志者事竟成。
10: 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
7: 都怪我睡觉睡懵了。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4: 一方小院
1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4: 两个家庭，
1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4: 三餐四季，
18: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9: 哎，导演呢？
20: 这节目没有导演。
19: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0: AI 写的。
1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0: 好，来，3、2、1，开始。
1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2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21: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
3: 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4: 李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药热，老百姓不听这个。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有天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1: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2: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1: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0: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1: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1: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了。
2: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1: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3: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1: 哦，就在冠前街旁边。
3: 嗯，
1: 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2: 不许去！
4: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3: 阿妹，别去
4: 了，去理发店
1: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2: 别这样，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1: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2: 那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1: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2: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哎，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1: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限，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2: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1: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2: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1: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 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3: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4: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
3: 让我再帮你给问问。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老吴这个人没意思的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多让一个人占了？
4: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的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
1: 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0: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
2: 哎，王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喵鸟看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嗯，
4: 那幅图确实是太精了，
3: 他俩花了一瓶一夜画出来的，
5: 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
4: 这么看啊，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
2: 了。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0: 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瑶，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6: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其实去年才换的。
0: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换瓦。我老家皖北就这样。
6: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
2: 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

0: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
1: 那就该拍几张饭厅照和汉厕照。
2: 吃饭了。
3: 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些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选修课了。
4: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汤了。
5: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6: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4: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5: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边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6: 哎，王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5: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6: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7: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6: 行。
5: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6: 阮老师啊，
5: 哎，
6: 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5: 感谢感谢啊，
6: 哎，谢谢阮老师，应该的，应该的啊。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
4: 好，
6: 再见啊，
1: 上课吃饭走。
6: 哎，好嘞。
8: 阮老师啊，
5: 哎，
8: 相机里啊还剩两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5: 来，从这儿，来合个照，
8: 来，
5: 我站后边，我站后边。
8: 哎，
5: 来，前排蹲下吧，前排打上我了。
8: 好嘞，来，
1: 3、2、1。
0: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糟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们买空头车。好嘞，啊，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2: 啊，
4: 好的，老师。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6: 哎，阮老师，
7: 反正上次的事情呀，就是咱们拉的人都知道，我先不过。

0: 王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
1: 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2: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1: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
0: 来，小心点啊！
1: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0: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也不用，不要，装车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是你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
1: 来，装车走吧，装上，装上来，来，
0: 走，
1: 来。
0: 好嘞，走了，走了，走，当时说，
1: 走，上车，你们，
0: 走，
1: 上车。

0: 阿玲，
1: 图南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哎呀，
2: 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哎，
1: 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2: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0: 听听自然凉。
1: 都醒了，
2: 热醒了，
3: 热了。
1: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4: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5: 有。
3: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4: 回学校，
2: 回学校，
6: 我回家。
0: 我直接回家。我回学校。
3: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0: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1: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4: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呀？
3: 我想回学校一趟。
1: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3: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7: 没事，福南，我帮你。
3: 啊？
7: 我帮你骑过去。
3: 不用麻烦了吧？
7: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3: 过火呀，都是过火。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7: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1: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7: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医药县政府的。
0: 有志者事竟成。

0: 生吐奶，
1: 对不起啊，丽莎，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
0: 都怪我，睡觉睡懵了，
1: 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0: 嗯，
1: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就快要到站了。

0: 哎，童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童楠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2: 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哎，
0: 好孩子啊！好
3: 好好，童楠。
4: 哎，李婶。
3: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4: 您太客气了。哎呀，
3: 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4: 谢谢您啊。
5: 李婶啊，
2: 李婶啊，
6: 少爷。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哎，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呀，
7: 快给我给我。
4: 爸妈。哎，
5: 给我吧。哎
8: 呀，咋黑了呀？别瘦了呀，
7: 是吗？
4: 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7: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5: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2: 好，黑妈，我呢，我也要补。
8: 都补都补，
5: 你回来
8: 进屋，快进屋，
5: 是去保护古建筑辛苦了你呢。
8: 快进屋进屋。
4: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8: 我先去切个西瓜，
5: 好好休息一下啊！
7: 进来坐呀！哎呀，
5: 不用了，不用了，
7: 进来坐，进来坐，
5: 让童楠休息。
7: 好好好好。

0: 哎，不用管，那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啊，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快进来，进来，
5: 进来，进来坐。
6: 咱没吃完饭呢。哎，
3: 没有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啊，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若，啊，
3: 慢点。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7: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仅仅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啊。
7: 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哎，你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在谢谢你呢。
1: 图南哥，嗯，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你拎着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哦，
6: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啊。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0: 这就是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哦，
1: 是你说的？
2: 说哪个？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
2: 怎么了？
0: 啊，没事，好看的，于婷，好看的。啊
1: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0: 这院里没我不行。
1: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的千万不要问。哦，
0: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1: 我们这次席子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啊，
0: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1: 对，张，嗯，
3: 崇光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庞、辽、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4: 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5: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戏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3: 您动手，我要你多嘴。
5: 哎，这你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就是，图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那还是寺庙，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0: 谢谢动辄。哎，
6: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3: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5: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0: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
6: 哎，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0: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5: 绿化科保卫科？
0: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
5: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窑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
6: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1: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6: 记呀、啊，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5: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3: 爸，我也想听。
6: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5: 这我听说过。中国抗战期间，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6: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1: 为什么要赶？
0: 怎么赶啊？
6: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

0: 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一年。
1: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0: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2: Thank you.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李工，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指挥。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3: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家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啊，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团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4: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5: 蒲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6: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去了。
5: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4: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5: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7: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找个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

0: 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
1: 啊。好，
0: 这个我给你点个蚊香，外面团子太多了。
1: 哎，别闹着，过来，我问你点事。
2: 童楠哥，你问，
1: 小点声。
2: 童楠哥，你问，
1: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2: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1: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2: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了，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你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1: 还有呢？
2: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爸爸，都得是高中老师。
1: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2: 我不知道。
1: 这院里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2: 啊。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3: 不要脸的你家的，滚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滚滚滚。
4: 放开我的衣服，我死了死在这儿。
0: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5: 哎，总算是解决了。上海一直没松口，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6: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0: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勇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勇想要那套小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5: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要再吵我就把强家气回去。连修铁路开火车

0: 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奉承自己的妈。
1: 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佳佳，你回学校吧，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
1: 我陪你坐会儿。
0: 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

0: 困了就睡。
1: 那好，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三年才能考大学。
2: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1: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只有一个签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到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2: 我知道，
1: 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就都是软着陆了。
2: 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
1: 那不要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2: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1: 我必须让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三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三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说中了。

0: 能，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1: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0: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1: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0: 哎呀，谢嘞。
1: 哎，涂楠呢？
0: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哎，
2: 在家呢吗？
0: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芳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

0: 说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鹏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1: 小婷吓坏了吧？
0: 嗯，
1: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0: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1: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0: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1: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0: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但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2: 我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3: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早晚高峰坐飞行汽车通勤还要等多久？今天一场专门面向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整机配套对接活动在武汉举行，全国八家整机企业和37家配套企业现场精准对接，合力为湖北低空经济加油提速。
10: 今年以来，湖北已经有多款飞行汽车完成首飞。通俗的来讲，首飞就像高考拿到了准考证，说明你有能力进入考场，但最终拿到了全部的试航证，你才有资格进行商业落地，那才算是真正的考上了大学。今天这场对接会就是要集中力量，给湖北已经拿到准考证的企业开班补课，让他们早日飞进我们的生活。
9: 现场6家省内整机企业发布三电系统试航配套等合作需求，近40家配套企业精准对接，航宇救生、中船、717所等企业凭借航空防护高精度导航技术，为飞行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11: 像载人的话，是需要实得负七翅膀这样的一个安全等级，它对应分解到各个专业板块的设备都是需要达到一定的安全性的标准的。
12: 低空飞行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基于原有防护救生专业的一些技术转移和技术嫁接，围绕飞行器的安全以及飞行器上人员防护救生开展了一系列产品的研制、试验、生产交付。
9: 为推动产业提速，湖北今年出台接榜挂帅政策，对完成全尺寸整机研发并通过验收的项目，按研发成本3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今年湖北将推动4款以上湖北造 eVTOL 实现高标准试飞。
13: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迫切的需要完善这个产业链，比如说我们在站电动力系统啊、控制系统啊等等这些领域，邀请国内的优质的企业来共同发展，希望到2027年 eVTOL 奔向1000亿的体量和规模。
9: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教训，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形势，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和执法监管工作。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14: 李殿勋指出，当前全社会各领域存量风险尚未出清，

0: 增量风险仍在出现，特别是近期全国煤矿烟花爆竹等事故频发多发，极端天气灾害明显增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杂。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全省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李殿勋强调，要注重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持续提升全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在治标层面，要以相关事故和灾害为境界，进一步做细做实防汛救灾工作，依法从严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及其他危化品准入审批和执法监管，全面排查，严格整治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通过严防死守与严管重罚，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治本层面，要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本质安全理念，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持续提高人防、物防和技防能力，加快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预防控制转型，不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李殿勋强调，要坚持协同、高效、共享三原则，加快重塑应急组织体系、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综合效能。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坚持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坚持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加快探索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张文兵、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峰会场参加会议。
1: 过去一天，湖北十个市州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孝感大悟县柳林站，达到226毫米。受降雨影响，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位总体上涨，环水孝感站、府河格蒲潭站、府环河卧龙潭站已超警戒水位。眼下，湖北暴雨虽然已经减弱，但防范仍不松懈，田间生产自救正加紧展开。农户们争分夺秒扶秧苗、排积水、抢烘干，守护一季收成。
2: 受强降雨影响，孝感安陆市在田作物淹水面积超过150,000亩，在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雷公镇，水稻受淹面积达到5.2万亩。雨一停，农户们就赶到田里，把倒伏的秧苗一株株扶正，
3: 把这秧里面有的压下去的，就给它扶一扶，太阳一晴后一晒，它就可以重新生长嘛。
2: 但还有不少秧苗泡在一米多深的水里，村里组织了多台抽水泵，日夜不停往外排涝。当地派出了20个抗灾工作组、53名技术人员，每个村都有专人指导。
4: 我们这里是一片农田，这下面还大概还有一米多深吧，种的是水稻，组织了7-8台这个抽水泵往外排涝，应该是还有12-13个小时，我们就基本上能排空了。再来组织这个农户呢，来进行补栽呀、移苗了。
5: 后期我们就指导农户进行追肥、病虫防治，一系列那个生产自救措施，能把损失降落到很低的一个水平。
2: 随县水稻受灾面积3210亩，玉米受灾面积2878亩。随县农业农村局派出80多名农机专家，组建20支农技救灾服务队，帮农户疏通沟渠、深挖排水通道。在柳林镇大桥街社区附近，大片玉米秸秆倾斜倒伏，天还没亮，农户还没来得及下田处理，农技专家就已经上了门。
3: 我们早晨起得很早，5点钟左右我们就到田里进行排沟清水，使这个田间的水尽快排出去。
6: 给我们复诊一直搞到现在12点多了，还没起中班啊，我现在非常的放心了啊，也安心了，也非常感动。
2: 连续阴雨，最让人发愁的是小麦容易发霉发芽。天门市启动了粮食烘干应急保收模式， 全市102个烘干中心昼夜不停，日处理能力达到1.2万吨，送粮车有序排队，收下来的湿麦子直接进烘干塔，实现烘干、收储、销售

0: 一条龙，
1: 大概在5月30号，所有的这个小麦都可以烘干完成。我们呢，烘干中心呢是采取分袋式烘干，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户的损失，保证小麦的一个品质。
2: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采用驾驶行为、生理指标、生活轨迹三维综合判定。普通车主连续驾驶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等，均直接认定。记者近日从湖北省粮食局了解到，针对2026年产新小麦，省储备企业收购挂牌价为每斤1.24元，襄阳储备库已启动收购，按容重分级定价，并明确了详细质量标准。武汉长进光子将于明天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40.98元，上市后将进一步壮大光谷上市企业矩阵。近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湖北老城新趣漫游榜，精选武汉轮渡、武汉绿皮火车、襄阳古城等全省10处特色点位，串联城市记忆与烟火风情，打造沉浸式荆楚文旅新体验。今年六一儿童节恰逢周一，武汉多区明确未满14周岁儿童放假一天，叠加周末形成3天小长假，具体安排以各校通知为准。连日来，武汉持续降雨，气温维持在30至32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在80%以上。据预报，本轮上蒸下煮天气将延续至6月中旬。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日热搜话题众多，今晚我们从中精选出最具代表性、最值得关注的几条热点，为您集中呈现，帮助您在有限时间内快速了解今日 AI 领域的重要动态。人形机器人上岗快递分拣员，星动纪元联手中国邮政打造。中国邮政广东广州邮区中心的智能分拣场景正式亮相，由星动纪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已投入实际作业。该机器人可自主定位包裹，精准抓取，平稳翻转，确保快递面单朝上投放，并协同自动化设备完成分拣输送。此次上岗的为星动纪元自研星动 M7 人形机器人，作业效率达到人工的85%以上，

每小时最高共建量达1200件，作业稳定性与效率均满足实际应用标准，实现具身智能在物流领域首个产品市场匹配落地。机器人可柔性适配软包、硬盒等不同材质、规格、尺寸的包裹，同时完成异常件识别，有效突破传统自动化设备的刚性局限，主要承担高强度、重复性分拣工包工作，助力一线员工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转向更具技术价值与发展空间的岗位。星动纪元与中国邮政的联手，推动人形机器人在物流场景实现规模化使用落地，不仅提升快递分拣效率与运营质量，更加速物流行业智能化转型进程，为人形机器人在更多行业场景的普及奠定重要基础。机器人开始理解物理世界，普渡铺渡 FM 1.0 正式亮相。全球商用服务机器人领军企业普渡机器人正式发布具身智能基座大模型普渡 FM 1.0，标志着服务机器人向理解真实物理世界迈出关键一步。作为百亿估值的行业独角兽，普渡机器人依托全球化、规模化部署优势，为本次模型研发构建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截至目前，其全球设备部署量达13万台，每年可产生3650万小时导航数据及1580万小时操作数据，以海量真实场景数据打造出具备产业级竞争力的具身智能核心系统。该模型的推出是商用服务机器人从功能执行向智能认知升级的重要标志，依托产业实战数据训练，让机器人具备更可靠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它以真实场景、真实数据、真实部署验证智能化路径，推动行业从概念研发走向规模化商用，为全球机器人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产业范本，也为具身智能的产业化普及注入强劲动力。商汤原生统一架构出世，原生统一架构终结缝合时代。商汤科技正式开源新一代多模态模型，日新 SenseNova U1 以原生统一架构宣告多模态模型拼接时代的终结。该模型依托首创的 Neo Unify 原生统一架构，实现多模态理解、推理与生成的一体化链路，无需依赖外部模块拼接，构建端到端统一多模态范式。本次商汤开源 SenseNova U1 Lite 系列两款模型代码权重与技术报告全面开放，在海外开发者社区引发广泛关注。模型以轻量化参数实现卓越性能，8B 规模即可对标商业 B 元模型，图文生成与理解能力突出，部署成本仅为传统方案的1/10，支持本地私有化部署。在多项权威基准测试中， SenseNova U1 表现突出，多模态理解、专业推理、空间智能等指标领先同量级模型，图像生成、文本渲染、图像编辑能力达到开源领域领先水平，理解与生成能力协同提升，无明显损耗。 SenseNova U1 实现数据训练推理三位一体协同，搭配解耦推理架构，兼顾高效性能与工业级落地能力。这一成果不仅刷新多项评测记录，更标志着多模态 AI 从模块拼接走向原生耦合，模型设计理念迎来根本性转变。一部手机几句话，原生 APP 直接生成。在百度2026 Create 开发者大会上，秒搭迎来上线以来最重要的全面升级，实现四大维度系统性重构。该平台实现移动端全流程开发，手机与电脑无缝协同，用户可随时随地完成应用创作，支持直接生成 iOS 与 Android 原生应用，一键打包上架，让 AI 生成成果从演示版本升级为可正式交付的产品，同步推出企业版，具备多人协作、企业级安全与稳定性保障，全面扩展智能体能力，开放自定义技能接入，覆盖个人创作至企业生产全场景。截至目前，秒搭生成应用已累计服务用户超1000万，应用总价值达50亿元，助力近100万超级个体与艺人公司成长发展。无代码开发成为现实，超级个体正式崛起，创意落地的壁垒被彻底打破。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凭借想法创造价值，开启人人皆可创造的全新时代。模型科技突破三维感知瓶颈，VGGT 问世还拿下新一轮融资。

摩星科技联合同济大学等科研团队正式发布 VGGT 系列技术成果，成功突破三维感知核心瓶颈，实现动态高保真重建，并同步完成新一轮融资。此次摩星科技基于 VGGT 架构推出的系列创新，系统性破解上述技术瓶颈，实现从基础图像重建到高保真 4D 世界模型的跨越。模型在长效时空记忆、动态因果解耦、高清精细感知三大维度实现全面升级，多项指标在公开数据集上刷新记录。团队同时证实 3D 4D 场景建模遵循 Scaling Law 规律，随训练数据与模型规模提升，重建精度持续优化，为高阶世界模型构建奠定关键技术支撑。凭借技术领先性，摩星科技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本轮融资由富汉威、联融智道、浙创投联合投资，老股东同步跟投，资金将持续投向三维、四维重建、空间理解、长视频推理等核心方向。此次突破不仅标志着我国在三维感知与空间智能领域达到行业前沿，更打通了 AI 理解物理世界的关键路径，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提供重要底层支撑，加速推动空间智能技术的产业落地与规模化应用。字节提出视觉生成第三种路线，让模型像人类一样边画边改。字节跳动商业化技术团队全新研究正式开辟视觉生成第三条技术路线，向当前主流的扩散模型与自回归模型发起全面挑战。本次发布的 GRN 生成精炼网络摒弃传统生成框架，模拟人类绘画逻辑，实现边生成边修正反复精炼的创作模式，重构 AI 视觉生成底层范式。实测表现亮眼， GRN 覆盖文生图、文生视频、图生视频全场景能力，同等参数量下生成效果全面超越扩散与自回归模型。其中 2B 参数版本可生成 480p 2-10秒高保真视频，人物动作流畅，镜头调度自然，在 VBench 基准测试中超越 5B 14B 参数的行业主流模型。文生图任务中 2B 参数 GRN 性能优于同量级 SD3 Medium Infinity， 图像生成任务刷新多项 SOTA 指标，130兆字节小参数模型实现对更大参数量模型的反超，同时支持复杂度感知推理，简单场景减少计算部署，复杂场景提升精炼程度，兼顾效率与质量。 GRN 以轻量化架构、高效生成逻辑与统一图文视频建模能力，为全球多模态生成提供全新技术方向，进一步夯实中国 AI 在视觉生成领域的领先地位。打破 AI 体验天花板，联发科成了 Agent 跨端生态铺路人。近日，联发科在开发者大会上发布面向全域智能体的全站技术布局，以生态之力突破 AI 体验上限，完成从芯片厂商到 AI 基础设施提供商的关键转型。联发科依托全场景芯片矩阵，从终端、系统、应用至 AI 基础设施层全面赋能，为跨终端、跨场景、跨应用的智能体化体验筑牢底层支撑。本次大会，联发科推出天玑 AI 智能体化引擎 2.0 与全新天玑 AI 开发套件 3.0， 大幅降低开发门槛，推动智能体实现主动感知、主动服务与复杂任务自主执行。目前相关技术已与 OPPO、 小米、全民 K 歌、万星喵影等生态伙伴落地实用场景，全域智能体验全面落地。作为行业先行者，联发科早在2024年便推出业内首款智能体 AI 芯片天玑9400，2025年率先预判智能体时代趋势，持续领跑赛道。凭借开放生态与统一标准，联发科在碎片化的智能硬件生态中建立起标准化 AI 开发体系，加速端侧 AI 普惠化进程，立足芯片加工具加生态三位一体布局，联发科成为 Agent 跨端生态的核心铺路人，以全域赋能推动行业升级，重新定义智能体时代的 AI 体验上限，引领产业迈向全场景主动式无缝流转的智能新未来。最强黑客大模型不再是 Mythos。微软发布全新 AI 安全系统 M-Dash， 在 AI 漏洞发现权威基准测试 CyberGym 中，以 88.45%

的成绩登顶榜首，领先 Anthropic 的 Mythos Preview， OpenAI 的 GPT 5.5 5个百分点以上。微软并未使用自研前沿大模型 M-Dash， 全部采用市场公开可用模型，通过百余款专业化智能体协同作业，以系统整合能力实现对顶尖单一模型的超越。该系统已投入实战应用，成功发现 Windows 11系统16个高危漏洞，其中4个为关键级远程代码执行漏洞，相关漏洞均已完成修复。在内部回溯测试中， M-Dash 对 Windows 核心组件历史漏洞的召回率最高达100%，这标志着 AI 安全领域单一模型主导的时代已然落幕，多智能体协同的系统化竞争时代正式开启。OpenAI Codex 登录 ChatGPT 首页 App， 所有用户都能用。近期 OpenAI 旗下 Codex 正式入驻 ChatGPT 手机客户端，覆盖安卓与 iOS 双平台，并开放预览权限，普通免费用户均可直接使用，无需额外权限开通。用户可随时随地在手机端查看任务进程，审核代码内容，下达智能任务指令，也能实时调整任务方向，确认后续执行步骤，新建相关项目，大幅提升移动端办公与开发协作的便捷性。目前 Codex 已有超400万人每周保持使用，而手机端功能上线后，进一步拓宽了 AI 智能体复杂任务的应用场景。平台同步保留本地文件与设备权限，通过安全中继层实现数据实时同步，兼顾使用流畅度与信息安全。同时，远程 SSH 功能同步上线， Codex 可接入远程开发环境，实现桌面端工作与移动端无缝衔接，长时间任务也可离线持续运行，无需固守电脑设备。官方也透露，后续还将持续迭代功能，完善团队自动化、自定义管理能力，并向医疗等专业场景延伸适配。这一布局是 AI 工具使用形态的一次重要升级，未来 AI 协作工具会更加轻量化、全场景化，逐步融入日常办公与专业工作流程，重塑大众使用 AI 开展工作的方式。对标 OpenAI， xAI 发布首款 Coding Agent。xAI 首款编程智能体 Grok Build 正式开启早期测试。这款产品是面向专业软件工程与复杂编程任务打造的终端级编程工具，可直接在终端运行，支持鼠标交互操作，界面无闪烁，同时兼容 Vim 操作习惯。贴合开发者日常工作流， Grok Build 支持子智能体并行处理，任务进程全程透明可追踪，可兼容现有开发工作流，实现配置文件一键导入，在代码仓库中可自动遵循开发规范，针对复杂编程任务，产品配备计划模式，支持用户确认修改执行方案，变更内容以清晰形式呈现，同时可在终端直接生成图像与视频。尽管外界对 Grok 发展存在质疑，马斯克仍表示，多款新一代 Grok 模型正与 Colossus 2集群同步训练，研发进展顺利。叠加此前 Cursor 团队的技术整合， xAI 正全力加码编程 AI 领域，目标对标 Anthropic 与 OpenAI， 加速追赶行业头部玩家。此举既维持了产品迭代节奏，也明确了 xAI 聚焦编程智能体的核心方向，全球编程 AI 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升级。精选呈现，重点突出。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健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张老师好。
1: 特别开心又一次相聚在长江宝贝，其实每次最激动的就是那个百宝箱要打开的那一刹那，眼前一亮，特别的惊艳，今天依然充满着期待。
0: 好，再次欢迎詹泽老师的到来，欢迎您。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深情的赞美，长江水不仅滋润了无数的生灵，同时呢也培育了丰富的博大的长江文化，因此我想当宝贝们上台去献宝的时候，也是对于长江文化、长江文明的礼赞和赞美，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欢迎叶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所有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是我们的长江宝贝，每一次的宝贝都会让我惊喜，今天也同样会惊喜到你哦。
0: 就是宝贝带着宝贝 来，
3: 对了，
0: 欢迎，再次欢迎洪阳哥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温柔的歌手艾萌萌，欢迎萌萌。
3: 欢迎萌萌。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我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
0: 欢迎萌萌姐姐啊，再次把掌声送给萌萌姐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第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黄冈的七小仙女登场，欢迎她们。

0: 福感，这样都是我的孩儿们，多好啊！
1: 天哪，
0: 太美了！来来来，我们依次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大姐段容易，今年11岁。
3: 大家好，我是二姐王子乐，今年10岁。
4: 大家好，我是三姐周诗琳，今年11岁。
5: 大家好，我是四姐王子月，今年9岁。
6: 大家好，我是五姐林子涵，

0: 我们的七小仙女啊，我的天哪，哎呀，我特别好奇啊，就今天他们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能是什么？
1: 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它轻盈飘逸，它色彩斑斓，它宛若仙子手中的神器法宝。
2: 我觉得肯定是跟戏曲有关的，手绢手帕之类的吧。
3: 它很软很小，但触及的范围又很大。
0: 浮尘。
4: 对呀，浮尘是老头拿的，这一帮小仙女怎么能拿浮尘呢？
5: 是仙女，所以他们可以拿浮尘。
0: 我们呢派一位代表，咱们一起去开箱，给老师们展示一下你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好不好？谁跟我去开箱？来，二姐，我们俩一起到宝贝箱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七小仙女为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三二一，请开箱。
3: 肘
2: 啊，云肘，
0: 它不叫浮尘，它叫云肘。名字没猜对，来，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3: 它像仙女手中的法宝，这正好是我们等会儿要用的物件。
0: 我能试一下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喜欢当自己是仙女，这样就行了是吗？接下来请我们四位嘉宾老师为我们的七小仙女送上红花吧。我怕一扫二十朵小红花就都亮了，怎么样？恭喜我们的七小仙女获得了15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啊。
6: 我觉得长江对于黄梅戏的诞生和发展非常的重要。当然，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黄梅戏起源于我们湖北的黄梅，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它流传于湖北还有安徽地区，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体。因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所以也为黄梅戏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为黄梅戏走向无穷的观众、走向广大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舞台。我今天特别期待他们的分享。
0: 谢谢叶老师，谢谢。好，那么进入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七小仙女啊，大家要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最想为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选段《鹊桥》，这也是我们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戏曲春晚中展示过的作品。哇，
0: 登上过央视的戏曲春晚啊！那我们今天可有眼福和耳福了，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们七小仙女，加油啊！

0: 的七小仙女太美了，来吧。要不然你说啊，这弘扬国粹还得看咱一零后，对吧？你看一个个的多厉害，多棒啊！
1: 当戏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脑海中就会闪现回放很多经典的曲目。我觉得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戏曲外行，马上想到的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对吧？我想问一下各位仙女，你们还有其他拿手的唱段吗？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的喜欢的戏曲片段，老师们也可以听一听，看看自己最喜欢哪个戏曲片段。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4: 临别

0: 各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个唱段？
1: 都喜欢，都喜欢，都各有特色吧。
0: 詹老师是河南人啊。
1: 哎呦，这个、怎么了？
0: 詹老师，
1: 河南好吃的特别多，想吃啥吧？
0: 哇、哦，河南的豫剧啊！
2: 哎呀，
1: 其实河南戏也很多，有豫剧、曲剧，粤调什么的，河南坠子。
0: 河南坠子，对对对，
1: 特别多。我是开封人，那么河南豫剧的前身据说叫降服调，因为开封有一个区叫降服区。
0: 嗯，
1: 好多外地人学河南话的时候，就先学那个一，
0: 一，
1: 就好多弯儿，所以我觉得。

0: 河南话里边就带有那种粤感，你看他们唱那个河南豫剧里，竟然有那么一个小过门，那个咿呀嗨，那个呀呼嗨，那呀嗨咿呀嗨，那呀个咿，就这个特别多。
1: 您这是能唱两句？
0: 我能唱，没唱就我长这么大没唱过。但你要实在想听的话，
1: 第一次唱戏放在了我们长江宝贝上，多好！
0: 我是黄河宝贝。
1: 那欢迎黄河宝贝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做客。
0: 我试试啊。你要是不相信呢，往我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那一盒山，千针万线都是他们练的。
2: 可以，
1: 您可以去学一学，詹老师，您这嗓子是天生的，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你看那个张老师是这个河南的，我知道萌萌是四川的，对吧？
3: 作为一个川渝人士啊，基本上都能开口吼两嗓子。蓝天的。

0: 看，专业的还是专业的，
1: 真是不一样。
0: 我这是半半动腐，
2: 哎，您这水平很高，
3: 对，
2: 没有。
1: 今天呢，我们七个小仙女儿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啊，也算是因戏结缘了。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上黄梅戏呢？
4: 当我第一次接触黄梅戏的时候，起初是那悠扬的唱腔，瞬间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5: 精湛的表演以及那独特的文化底蕴，都是我喜欢黄梅戏的理由。
6: 你看啊，现在其实就是说到戏曲，我们不再会觉得说就只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喜欢听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很多的说把戏曲传统的这样的文化艺术和现代的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时尚元素相结合。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视频啊，我们随便给大家播放一段，看一看戏曲和我们的现代的文化相结合是什么样的视觉。来，请看。
7: 当我教外国友人跳中国非遗文化，

0: 种不种？种。
1: 哇，这个就是把戏曲融入到了我们的流行的元素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七小仙女，你们看完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相融合的视频，有什么感想吗？
2: 七小仙女会如何看待戏曲新风尚？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七小仙女，你们看完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相融合的视频，有什么感想吗？
3: 在我的家乡，无论老少，人人都能唱上几句黄梅戏，大家甚至还会去学着创新它。大家听听看，

0: 就不开，我就不开，妈妈没回来就不开。你把尾巴伸进来，呀敲一敲呀。
1: 啊，这妈妈哄孩子就得带着那个黄梅戏的那个味儿哈，
2: 像戏曲跳街舞，流行歌曲加入戏曲的。

0: 的精髓。我觉得它既包含了传统的文化，又注入了我们现在的活力和时尚感。
1: 但是我觉得这种跨界都必须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新，可不能失去戏曲的本质和精髓哦。
2: 哎呦，说得特别好啊。
3: 在我学文言文木兰诗的时候，为了更快地去背诵它，我就用我最拿手的黄梅戏曲背诵。你别说，这还真不错。
4: 就像那个小妹妹说的，我也有参加一些其他的节目，把另外一首词翻唱成一个摇滚的那个配乐，这是《满江红》。
5: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4: 因为这个歌，我把整个词很容易的就背下来了，
6: 把这个戏曲的腔调和课文背诵结合起来。
4: 对，
6: 哎，我觉得语文老师要想到这个妙招的话，那孩子们背这个古诗文就不会觉得那么的乏味了，而是会兴致昂然。
7: 对，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7: 有方法了，对吧？
4: 在对于我们了解戏曲和传统的戏曲文化的艺术上去做创新，赋予它新的生命和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那个年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就有一首歌：
5: 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的温柔。
4: 他们也加上了 rap 在里面，他这个音乐当时就让我们80后90后的这一代人感受到了这种戏曲文化的美，他的这种艺术感让我们感受到刀马旦，然后他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精神。当时的那代年轻人因为这首歌喜欢上了传统这种戏曲文化，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创新。
8: 我觉得七位小仙女啊，她们的群戏非常的养眼，那么她们的各自呢又争芳斗艳，各有千秋，各有特色。我就想啊，通过学习黄梅戏，了解其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的塑造，提高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还有同理心，所以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有好处，同时也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送给孩子们4朵小红花。
7: 好，谢谢甄老师、蓝叶老师。
6: 黄梅戏呢起源于民间，但是通过长久的艺术打磨之后，毫无疑问成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精品。过去的人，他的这种道德观念的塑造，他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他的生活智慧的来源，他对于美的感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戏曲艺术的。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发挥戏曲艺术的这种文化功能，去陶冶我们的情操，去培养我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我也希望以后呢，七位小仙女成为传播美的使者，送给他们5朵小红花。
7: 好，谢谢叶老师。来，弘扬哥哥，
9: 这一组啊，真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且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魅力所在啊。我想给你们提点小建议啊，黄梅戏你唱出来之后，背后的故事你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呢？当你真正了解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的神态、你的唱腔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我想你们以后在戏曲这条道路上啊，一定会走得越来越长，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走得越来越宽，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戏曲的方式来了解每一段历史背后的故事。我也非常的喜欢你们，但是一定要把戏曲这条路走实走深了，好不好？我给你们4朵小红花。
7: 谢谢弘扬哥哥。来，接下来听听萌萌姐姐的。
4: 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真的很开心看到咱们的小朋友们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去把它融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到你们的学习当中，看见你们又养眼又可爱又喜欢，我一定要给他们送5朵。
7: 谢谢萌萌姐姐。那恭喜我们今天的七小仙女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为你们自己鼓鼓掌来。好，那接下来呢，请你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好，舞台交给你们。

0: 小仙女，谢谢你们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你看啊，虽然他们的身影和声音都很稚嫩，但是我觉得他们是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传承着，在继承着，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感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谢谢你们七小仙女，再见。
1: 我们也飘下去吧，
0: 飘下去了，
2: 好可爱。
0: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3: 您知道我们湖北独有的地方戏是哪些吗？
4: 不知道嘞，
3: 不太清楚耶。不知道。
5: 不知道。
6: 不了解。
7: 不明白。
5: 不明白。
8: 黄梅戏。
9: 黄梅戏是吗？
10: 湖北的地方黄梅戏。
3: 然后呢还有吗？
10: 别的不太清楚了。
7: 楚剧。
5: 你怎么知道楚剧的？
7: 啊，我小时候我外婆看过。
3: 今天作为楚剧的接班人和推荐人，我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距今150多年的传统古老剧种。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的是来自武汉市艺术学校楚剧班的董玲慧、彭子月、任新宇，欢迎他们，有请。哇。
11: 我叫董玲慧，今年13岁，大家可以叫我慧慧。
12: 大家好，我是彭子月，今年13岁。
2: 大家好，我叫任新宇，今年14岁。
0: 说那你们今天给我们大家这个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
3: 我们今天带来的长江宝贝是楚剧一个代表戏里面的一个道具。
13: 我先猜。
0: 叶老师您来猜。
13: 我一看他们今天这个打扮，可以说是非常的鲜亮，他们感觉都是旦角，所以这个道具我认为应该是手绢。
12: 有点接近，是战花墙里面的道具。
1: 哎，战花墙，我就顾名思义呗，那就是花篮，对不对？
2: 很接近，但不是。
1: 是啊，
2: 蝴蝶。
5: 你蝴蝶拿在手上，
1: 不是拿在手上吗？扇子
5: 他们得飞了，
2: 拿了一只。
0: 他们给我们今天推荐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我们马上给大家揭晓啊！来，请派一位代表跟我去宝贝箱前开箱。你跟我去是吗？
12: 是的。
0: 好，来，我们一起一步宝贝箱。今天他们三位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箱揭晓。来，准备好，3、2、1，请开箱。
3: 是一个花呢。
1: 这是什么
2: 花？
3: 花啊，它叫羽毛花。
0: 我们回到场中央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花为什么作为长江宝贝推荐给我们，说一说推荐理由。
3: 其实这种花有很多种，它有羽毛的，有丝线的，还有纸的。我可以为大家再展示一种，麻烦帮我拿一下，谢谢。
0: 好的，
3: 大家看我的手。
1: 好
3: 嘞。
1: 这个魔术当中的变花嘛，对不对？
3: 哇，
1: 太棒了。
3: 在楚剧当中，战花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目。在学这个战花墙这个剧目之前，变花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项目。
0: 这花是怎么变呢？
3: 这个是我们楚剧里面的一个秘密哦。
13: 你随随便便就想套别人的话，
0: 我过分了，不该问吗？好，那么今天我们三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获得这个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啊？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三位老师要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如果超过10朵或者10朵以上，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来，老师们准备好，3、2、1，请送花。得了16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13: 毕竟我也是武汉人，那个楚剧呢，其实是积累了我们的这个非常精粹的民间艺术，后来又经过更加长久的这个艺术打磨以后呢，成为了我们的戏曲精品了。所以我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期待。
0: 谢谢，谢谢叶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先问一下。

0: 三位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1: 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在学校运动会开幕式上面表演的一段戏舞《咏春戏码头》。
0: 那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们，一起来欣赏。

0: 谢你们，太帅了！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是将那个 rap 和那个戏曲结合到一起哈。
1: 刚才那个戏舞完全没有看够，能不能在现场再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有的，那我们展示一个三起三落吧。
1: 三起三落。

0: 的天哪，
1: 他脚抬起来以后就不能落地了。
0: 对，
1: 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有这种柔韧性。那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呀？
2: 还有跪转，不过需要足够的空间。
3: 我们才学一年半呢，但是不知道穿上这些服装还能不能转起来呢。
4: 如果呢没转成的话，咱们就掐了不播，不要有负担，只要我们尝试了，咱们就是好样的，好不好？
0: 不用紧张，没关系。
1: 哦，哇，好美呀！
4: 啊，这一圈，很棒，很棒。
1: 人家三个女孩子站在那里，就是那种俏皮灵动，很有韵味，
4: 真的。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楚剧里面，像你们的这一身装扮是什么角色呢？
5: 生旦净末丑，我们三个属于旦角，然后是旦角里的花旦。
6: 咱们这个花旦和其他的旦角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花旦灵动可爱，她的服装色彩也很多。
1: 就是我替观众们问一下啊，
0: 没事，你替自己问也行。
4: 为什么你不用这么起范？
1: 怎么能够就是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可以让我们都有一种灵动俏皮的感觉呢？
0: 你现在就挺灵动的了，
6: 你的夹子已经出来了。
2: 那就要请上我们老师了，我们才刚入门，没有老师教的好。
0: 今天呢，我们各位也有福了，因为我们会为大家请到我们国家一级演员李敏慧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来，有请李敏慧老师。老师这边请。李老师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李敏慧。
0: 我们的这几位嘉宾老师呢，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就想啊，有什么样的动作能够让大家一下就感受到，哎，小花旦那种灵动啊，俏皮呀、啊。
7: 小花旦呢，它主要是靠眼神去抓住观众。比方说，我们小花旦，它要是亮相哈，它一个亮相大，大，得，
4: 哦，一抬眼，
0: 抬眼，哎，
7: 这个眼神要定住。看着这个人，哎呦，
4: 老师看着我了、
0: 是不是一下看到了你的心趴上？
4: 对，我的心趴。
7: 还有生气的眼神，大，大，对，生气。
0: 人家生气都生得那么优雅，哎呀。
7: 比方说，偷看羞愧的眼神。
8: 看梨园大师如何演绎羞愧眼神。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比方说，偷看羞愧的眼神，大，大，大大一大一，北，
0: 啊，就瞬间觉得我自己活得怎么那么不像。

0: 么女人啊。对，你看她不同的眼神，她的完全的神态，一下就能感受到她内心的那个动作。
1: 我看一下之后，我对我自己有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呆若木鸡。
0: 形容词来形容我自己还没找到，没有你找到的准确。
1: 然后但是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李老师也说这个戏曲当中的这个眼神很重要，传情达意全靠一双灵活的眼睛。我以前好像看到过有些消息，就是说这个戏剧大师好像是梅兰芳先生吧，就是为了练这个眼神就盯着那个鲸鱼看。
2: 其实练眼神的方法大同小异，但是你比方说我们平时上课，我就要求他们看着我的手指，我们走一个慢魂扫，眼神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好。我们还有一个由慢到快的转眼，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得。
0: 我第一次看见眼珠子能转得这么灵动啊。
2: 对他们非常严厉的，比方说要一个亮相的眼神啊，啪啪擦，在课堂上他们就要这样耗半个小时
3: 啊，要站半小时。
2: 对，
1: 半小时，
2: 每个人到最后都是哭着眼泪鼻涕一大，但是他都不敢动，要耗，是这样练出来的。戏曲演员真的每一门功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3: 你看他都不眨眼的。
0: 对，今天李老师来了，我们就李老师您挑一个特别简单一点，对于我们这种没学过的人来说，然后让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学一下，感受一下，
2: 教一个亮相的眼神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最简单，就这个花旦的亮相好不好？这样子，比方说还有，如果说更简单一点，就是刚刚入门的，你还可以学一些花旦的手指呀，双手指指，单手摘指。
0: 老师这有点难了，咱就一个一个就双手指指，
2: 双手指指，
0: 老师给喊个节奏，
2: 大大北。
0: 老师们全面的展现了什么叫呆若木鸡。
4: 不是这样，是这样，
5: 我知道很多人都其实对咱们这个就是戏曲的眼神这种，大家很多人都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宝贝，一定要去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的专栏，或者是我们的短视频，由我们李敏慧老师专门来教大家把这种灵动的感觉学出来。谢谢。
3: 是的，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国家一级演员李敏慧老师请到了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当中啊，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听您能够唱一小段呢？
2: 那我就带给大家一段那个楚剧经典的小戏葛麻里面的一段唱腔好不好？
0: 好，我们把舞台交给李老师。
6: 说来就来，

0: 精彩了，这个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吧？谢谢，我们再请李老师下去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我们把三位我们的小姑娘请上舞台，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
0: 来，有请我们的三位楚剧的小演员。
2: 特别感谢李老师的精心培育，三位小朋友带给我们特别绝妙的精彩的视觉享受，送给三位小美女五朵小红花。
0: 谢谢，谢谢张老师。
3: 刚才听了你们的老师李老师唱楚剧，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戏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啊！我在听李老师唱楚剧的时候，我仿佛在时间的长廊里和金楚大地的老祖宗们进行了一番对话，
0: 时空交汇的
3: 对话。没错，让我整个汗毛也都竖起来了，特别特别的感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短视频还是新媒体，现在戏曲的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三个青少年，咱们学戏曲，爱戏曲，不为流量，为的是我们这颗滚烫的中国心，好不好？
0: 谢谢，
3: 给你们加油，我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弘扬哥哥。来吧，萌萌姐姐，
1: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你们在学校的运动会开幕的时候表演的那种场景，你们可能让更多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就是能够感受得到，哦，原来戏曲还是可以这么洋气，可以融入现在的 rap， 可以融入到现代的这种节奏 hip hop 的音乐里面，但是呢又那么的没有违和感。我觉得在你们的身上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融合，给你们加油，一定要送你们五个小红花。
0: 谢谢萌萌姐姐。来，易理老师，
4: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句歌词这样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那家乡好在哪里？我想肯定好在家乡物产丰美，好在家乡的景色优美，可是呢，我觉得家乡的大美还在于家乡的文化广美。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三位小花旦的展示，还是李老师的这样一个精彩的分享，都让我们感受到地方文化、地方艺术的大美，而这样的美也反映了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因此呢，我想说，我们生在长江边，我们长在红旗下，我们感受这样的戏曲艺术文化的魅力，生活真的是美。送给三位小花旦和他们热爱楚剧艺术的老师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老师，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自武汉市艺术学校楚剧班的三位小姑娘呢，在我们的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啊，为自己鼓鼓掌，非常棒啊。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们。
5: 三位楚剧小花旦会用怎样特别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是在用楚剧当中的念白，然后来表达了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对吗？你看啊，就是真的是，就是长江文化给我们的楚剧提供了壮阔的舞台，然后我们的楚。

楚剧呢又为长江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这样的艺术华光，所以希望我们的楚剧和长江文化永远能够相依相偎，这样的话呢让他们都能够共同的发扬光大。谢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们，再见。那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呢，他们已经全部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推荐任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的到来，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去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最终的几大指数是涨跌不一。不过从个股层面来看，呈现出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局面。我们看到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赚钱效应持续下滑。那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呈现出指数在这里横盘震荡，但是题材股继续调整的可能性呢？那如果这样的局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对于我们嘉宾对市场如何判断，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周征的这种思路。首先我们请出小九，就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超有戏剧性的探底回升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震荡修复，沪指微跌0.17%，深成指小幅收涨0.12%，创业板指强势走高，涨幅达0.5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380亿，市场交投十分活跃。个股这边依旧分化明显，整体呈多数回落态势，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下跌，上涨家数占比仅24.52%，下跌家数占比73.92%。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2家，跌超8%的个股有77家，全场涨停个股共64家，跌停个股34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也是冷暖分明， PCB 概念持续发力反复走强，电力板块表现亮眼走势活跃，有色金属板块同步震荡拉升，逆势走出不错行情。反观部分赛道持续走弱，算力租赁概念迎来集体调整，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走低。今天的大盘真的走势跌宕起伏，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过山车式的魔幻市场吧。
1: 今天呢，几大指数虽然呈现出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看上去比较顽强，但是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股民而言，这样的表现是不如大家的预料的。因为我们看到昨天主板而言，我们看到是放量的反弹，而且也是再次站上了5天均线和布林线的中轨，照道理说应该是再接再厉继续向上，而且从隔夜外盘来看呢，是一片普涨，消息面也没有什么利空，为什么今天走的还是如此的疲弱？这个首先来请教一下周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期我看到我们这个 A 股在持续盘整的时候，外围几大主要股指都在不断的打出新高，或者说接近新高吧。应该来说，外围环境都挺好。为什么我们却是这样的表现呢？
2: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拿出来跟外围市场指数做对比，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弱。我们只是像主板的指数，或者说像上证指数啊，或者就相对表现的更弱一些。那么主要其实还是跟含科技量有关，就是双创指数明显这个含科技量要远比上证指数要多得多。上证指数有很多的传统的这个行业，特别像金融三大板块，那么占据了指数非常大的这个份额，所以指数相对的表现就比较弱，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市场的表现比较弱，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就是你昨天会发现

0: 现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循环，就是交易拥挤。
1: 对，
0: 昨天半导体板块又是一个历史上的交易拥挤的极值。那往往就是当交易拥挤出现，其实在上周也出现过，往往出现交易拥挤极值的时候，市场第二天都会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但是今天比上周相对好的是，上周我们看到交易拥挤以后，上证指数跌了80个点，就是上周的那根，上周四的那根大阴线，就是在上周三啊，我们这个或者说在上周前三天，因为两存上市导致的半导体板块交易拥挤之后的这根80点。但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从指数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像上一周跌幅来的那么的大，而且是一个探底回升，所以从整个指数的波动性上来说，其实跟上周比是收敛的，只是从这两天的市场的交易的体感上来说，确实这个连续两天啊，市场都是一个跌多涨少的这么一个局面。那接下去我们觉得，如果指数想要进一步的向上，那就需要在赚钱效应当中要有一些扩散的这种效应，不能只停留在像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种交易非常极致的风格之下。如果交易还是非常极致，那这个市场第一个总体的做多情绪它是很难起来的。那么总体做多情绪起不来，其实对于指数向上的空间就没有，因为你必须要有整体的做多的这个
2: 对整体的赚钱效应，
0: 你的指数才能够打开向上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接下去可以去看一看市场后面两天啊，周三啊，特别是明天市场的赚钱效应，因为已经连续两天都是一个跌多涨少，明天市场的赚钱效应能不能够回来？如果能够回来，整个市场我们觉得指数向上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动力的。
1: 您说的赚钱效应回来指的是个股普涨的这种，
0: 也不叫普涨，就比方说只要维持3000家涨2000家跌也可以，不能像现在这种。
1: 但是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这个创50是一个下跌收盘，但是双创指数依然是牢牢站到5天均线上方，依然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
1: 似乎给人感觉如果接下来可能平稳了，可能仍然会是他们的天下呀。
0: 所以这一点上你就不能只看这些权重占比比较大的指数，你还要看一看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股指数其实它已经走弱很多天了，
1: 对，
0: 你要看一看微盘股指数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企稳的信号，或者说它能够有企稳反弹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做多的情绪是更有指向意义的。而如果像科创50也好，或者创业板综成分指数也好，他们会更多的受到比方说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受到光通讯板块的影响，受到新能源板块的影响，都是一些权重类的这个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并不能够代表总体的市场的这种情绪。
1: 就是您提示大家看盘的时候，如果说希望赚钱效应能有所回暖，那一些资金一定要从前期的抱团的这种科技权重高位股里头一定要出来一部分。
0: 对，或者说这个就是高位的股当中需要有一些分化，然后出来的一些资金可能去做一些，哪怕去做一些题材类的方向，那也是一种赚钱效应的扩散。
1: 就今天高位股的分化我们确实看到了，但是资金还没有外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
0: 对，今天其实只看到了分化，但是其他的方向也都不行，所以导致今天其实市场的这种情绪是偏弱的。
1: 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就比较对盘面担心一点什么呢，就担心可能外围的一些周边的一些股市的表现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大家比较担心美联储的可能大幅的缩表，这个对我们的市场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它真的很快就做出缩表的动作，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会有影响，不光对于我们，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所以小概率的事情其实你现在就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在这个策略应对上的一个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小概率的事情完全主导了你现在这种策略的话，那其实有可能就会产生就要么就跟不上市场的这种节奏。
1: 那您认为接下来可能是资金抱团的现象会有所瓦解，所以接下来 可能赚钱效应会逐步的外溢，这是一个大概率吗？不，还是不是？
0: 不是，我觉得就大的主线方向还是在双创和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但是在这个方向当中，其实它也会做一些就是内部的高低切换。在做内部的高低切换之后，其实科技方向除了半导体，除了 AI 以外。

0: 哎，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我们以前看到过的有商业航天，
1: 对，
0: 有可控核聚变，有量子科技，这些可能是偏一些主题投资的这些方向。但是如果当市场的做多情绪起来以后，这些主题投资的方向也会有资金，基于一些事件驱动也好，消息催化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效应就扩散了。
1: 好，刚才是听到周中对于整个市场这个态势的这种分析和评判。那对于面对这种震荡的这种局面下，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先来请出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现在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的观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一步的索取相关的资料。来，接下来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大盘的表现啊，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早盘一度是大幅度的下探，但是尾盘强势 V 型反转，三大指数几乎是全线收红的。但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就要说了，这个指数是 V 回来了，但是手中的个股根本就没有 V 回来。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现在的成功率，提高确定性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我们的社保基金。要知道我们的社保基金啊，也是出了名的挖掘市场的核心错杀方向的。社保基金成立到现在23年，其中20年的时间都是实现盈利的。尤其是在市场弱势的行情当中啊，资金安全的避风港往往都会选择社保重仓概念。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说2008年上证指数回撤了65%，而社保基金啊，它整体啊只回撤了仅仅6.8%。同样的2018年啊，也是高位跌下来，指数出现了一波急速的调整，上证指数调整了25%，而彼时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了2.3%。因为啊，社保基金一般来说都不会去追高，他们更喜欢做什么？更喜欢做的是寻找低位错杀的方向。所以我们怎么去寻找错杀的方向呢？逻辑也很简单，可以按照下面的三个逻辑来看。首先，股价的调整幅度要足够大，这样呢说明抛压已经释放的比较充分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社保主力资金敢于重仓持有，在这个位置敢去重仓持有的社保充分认可公司的基本面了。那么第三点，跌破社保的成本区提供逢低关注的机会。如果说连社保基金重仓进去之后都被套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距离底部越来越近了呢？那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公司啊，往往市场企稳之后股价会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主升浪的行情。那么如何去进行筛选，如何去跟上社保的节奏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优中选优啊，寻找了绩优方向当中，首先第一个，一季报的业绩要持续高增，同时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梳理了。要知道啊，社保基金今年的动作要比去年来得猛得多。去年这个时候啊，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增持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只有21家而已，其中呢超过4000万股的仅仅只有5家。但是今年的这个时候大幅提升了，今年新增的增持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数量已经达到了31家，其中超过4000万股的达到了11家，几乎是去年的2倍。那么社保基金在最近这段时间它的战绩到底如何呢？我们回测一下会发现啊，从2024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截止目前为止，上证指数整体的涨幅是50%，而社保重仓指数的涨幅达到了110%，几乎是上证指数的2倍了。说明社保基金的实力依旧在线。那么到底如何能够跟着社保基金去关注一下呢？来，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整理了啊，社保基金新进增持超2000万股的方向，聚焦的是一季报业绩高增的方向，并且股价呢要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梳理了。社保基金不光是准确率高，在择时方面也有它天然独到的优势。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啊，往往都是在底部进场，在高位的时候离场啊，非常的厉害。像2006年年底，社保基金就进入

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就高达218家，当时就是行情的底部区间。后来呢，果然行情开启了一波波澜壮阔的牛市啊！最后到了2007年年底，指数到了一个相对的。

0: 啊，重仓持股607只。那么结果呢，一年之后果然又开启了一波很大级别的行情。到了2015年，指数又到了高位，二季度社保基金再次的大幅减持183家上市公司，结果指数再度见顶，说明社保基金啊，在市场指数和大盘趋势的把握当中确实胜人一筹。那么具体到底如何去看，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把这些方向啊都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这一番选股思路感兴趣，也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那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百亿级私募仓位指数升至82%以上，逆势加仓超积极，超六成百亿私募仓位都在80%以上，妥妥的看好信号拉满。再来 ，SK 海力士发布 IP 冷却方案，可降低涉足超30%。AI 芯片散热难题有新解，高温高负载也能稳稳运行，黑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6月1日上会。神行机器人龙头冲刺上市，有望成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盘面直接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大家记得在前不久啊，长信科技宣布上会之后啊，相关的概念股那真的是表现得风生水起。但是我们刚才听到消息，这个是宇树科技宣布上会的时候呢，相关的一些机器人的个股呢，虽然有所活跃，但是这种程度应该来说远远不及大家的这种意料。那这块来请教一下周征，它的这种刺激为什么没有像长信科技那么强？是因为说可能它还没有机器人还没有到我全面爆发的时候，还是说可能接下来它确实它的弹性不如半导体，不如芯片那一块？
5: 首先就是他们两个公司是处在不同的行业或者说产业发展的周期过程当中，像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0-1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的雏形。而对于存储芯片角度上来说，现在是处在这个行业的周期的比较高涨的这么一种阶段啊，所以对于他们两家公司来说，其实现在存储周期完全不一样。
1: 就一个可能在起步，一个在加速阶段。
5: 对，第二个就是如果从上市的时点上来说，其实对于二级市场，我们反而觉得宇树的这个可以去跟踪的这个机会会更大。而长信有可能会发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当然也不是说未来没有空间，但是它的空间相比较宇树的这个事件来说，可能会透支的会来的更多。那么对于 A 股的相关的题材概念股或者说相关公司来说，其实我们要明白的是，长信之所以能够给市场带来这么强的，无论是芯片半导体板块来也好，还是跟长信相关的公司也好，核心还是它给出来的业绩的这个预期非常的炸裂，导致市场对于跟它相关的方向的景气度给予了比较高的溢价。但是我们看宇树这家公司给出的业绩指引，其实同比还是下降的，那也就表明其实目前人形机器人还不是一个靠业绩驱动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要么给市场高景气度，要么给市场有比较确定性的业绩的高增速，如果这两个市场都没有看到，那目前市场的资金的关注就没那么的高
1: 啊。但是确实从板块表现来看呢，人形机器人这块确实是涨幅不像芯片那么抢眼啊。
5: 是的，
1: 但如果说对于那些投资者可能对于那种高位的这种科技股他不太敢追的时候， 那这个机器人这一块是不是可以算他们值得考虑的一个范畴？
5: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最好呢是一个从更长一点的周期去看，从

0: 短期来说，其实人形机器人虽然没有像这个人工智能半导体来的那么的强，但是它也比大部分的传统的行业要表现的强。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其实这一轮行情借着物理 AI 的这个事件，其实也有不少的人形机器人的个股创了历史新高了。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方向，我们觉得就是核心还是要看你要去布在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其实它也分为海外供应链和国内的供应链，你要看你要布在哪一个方向。那从未来的整个的想象空间来看，目前还是海外的供应链的想象空间要来得更大，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去跟踪一下海外供应链，因为它的催化可能是在今年七八月份才有可能会开启量产，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前，那么是可以去逢低做一些配置的。
1: 好，那对于今天新闻点评完了之后，那面对现在这种态势下，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周征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起，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听听我们嘉宾的操作建议，继续来请教周征。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从今天盘中来看呢，这种高位的这种科技股呢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需要观察。比如说在半导体里面，我们看到前期走的比较强的这个存储芯片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和华为套定律相关的这种先进封装是依然是一枝独秀，打出了这种新高。
0: 对，
1: 那接下来资金有可能是在半导体的各个细分领域里头来回的切换，还是有可能就盯着几个细分赛道，可能会越走越强，怎么看？
0: 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分为，不是按照它的这个产品去分，我们还是把它分为海外供应链和国内有的供应链这么去分。那最近其实是国内的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会走得比较的强，那么海外这块除了 PCB 以外，其实其他的一些分支像光啊等等其实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觉得从科技本身来说，其实海外它的整个的驱动模式是景气度加业绩的驱动模式，它的一些这个行业龙头类的公司的股价的稳定性其实会来得更好，而国内的科技类的公司其实它是属于景气度加事件驱动的这种模式，它的股价的弹性的波动会比较的大，那么就分适用于不同的风格的投资者。如果你是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要求比较高的，那应该是更倾向于去看海外的这个算力的供应链。如果你是对于事件和弹性的需求比较大的，那么国内的相关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当然弹性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你去追涨以后可能节奏踏错了，负反馈也会比较的大。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华为韬定律去找相应的受益的一些细分的半导体的板块，除了最近大涨的像先进封装之外，其实国产算力芯片也是未来会受益于这个韬定律的，因为它解决的是先进制程产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解决了先进制程产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国产算力芯片它的供给的这个问题。那如果需求又比较的好，供给又能够跟得上，那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这个逻辑就通畅了。所以不要仅仅盯着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封装，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思路再扩散一点，或者说结合国内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发展趋势。人工智能需要什么？核心还是需要算力。那算力芯片其实在最近的整个国内的半导体当中的表现只能说一般，不是最强的，但是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的这么一种趋势可能会比现在的这些就是已经加速了的这些相关的细分方向会这个持续性会更好。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细分您提示大家关注，在接下来这段里头操作节奏上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觉得现在就是难点还是在于如何，就如果从板块和个股角度上来说如何能够不位高，或者说对于右上角的公司你怎么样去做，去看它未来的还有多少向上的空间，以及怎么如何去跟踪它的一个这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投资逻辑，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啊。所以首先就能够克服这种所谓高位高价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影响的，那我可以觉得去通过行业景气度啊这些去做跟踪，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投资来说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退而求其次，就选择指数，还是跟我们上次做节目一样。我前面看了一下，科创五零指数今年指数的涨幅已经接近40%，对，远远跑赢五千家公司，我觉得可能3000家以上的涨幅。所以退而求其次，你就考虑科技的指数，然后传统的指数。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结小事麻烦你终结。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8: 不带？想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日菲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就推进护卫舰出口达成协议，日菲加速军事勾连有何图谋？日本真能成为菲律宾的所谓靠山吗？
2: 最终呢，只会在利益的拉扯中让自身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
1: 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则表示协议不会立即达成。敏感时刻，美伊发生短暂交火，这是否会让双方的谈判再起波澜？欧盟5国共同提交政策文件，试图在欧委会会议上推动针对中国的更严苛贸易措施。此外，欧盟还意图限制中企参与欧盟补贴与政府采购市场。欧盟执意要对华贸易摩擦，究竟会给自身带来什么？
3: 其实对欧盟带来的这个打击啊，也是非常大的。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以所谓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此访的重点是以安全保障领域为核心深化合作。双方预计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就推进护卫舰出口达成协议。日菲加速军事勾连背后打着怎样的算盘？日本真的能成为菲律宾所谓的靠山吗？
1: 据日本媒体披露，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至29号以国宾身份访日。27号，他将会晤日本天皇夫妇并参加晚宴。28号，他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着眼于所谓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活动的中国。拟确认以安全保障领域为核心，深化双方合作。今年是日菲邦交70周年，日方计划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程前，马克思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安全合作相关讨论是此次访日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消息人士称，会谈中双方将就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被允许出口的护卫舰事宜展开磋商。本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的出口转让。一旦这笔交易达成，菲律宾将成为日本2手护卫舰的首个出口对象。访问期间，日菲还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该协定是一项旨在确保两国政府间相互共享防务机密情报的机制，可为防止情报泄露给第三国提供制度保障。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
0: 就相关问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马克思直言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其本次访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对此您有哪些观察和解读呢？
2: 马克思这次访日的时机很特殊，一是2026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首次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菲律宾被列入首批17个可进口国；二是2025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2026年1月，两国呢又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日菲安全机制落地。那上边两件大事儿，就意味着日菲安全合作的基础已经铺好了。

0: 马克思此行呢，将安全合作置于核心，本质上是想在南海博弈与大国竞争的夹缝中，借日本松绑防务的窗口期，快速补强自身海空能力，对冲风险。那从近期媒体披露的情况看，马克思的核心诉求可能包括敲定阿武卫级护卫舰出口，谋求88式岸舰导弹、预警雷达等，以此支撑菲律宾的群岛防御。那短期看呢，日菲安全合作确实能够提升菲律宾的海空战力，并因此推动南海摩擦风险上升，增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但是日菲长期合作面临的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反制压力，中菲经贸紧密，菲律宾过度依赖日美将损害中菲关系，这个呢会倒逼菲律宾保持某种程度的战略平衡。二是东盟的区域平衡，东盟呢从总体上是反对在大国之间选边战队的，日菲安全深化很难获得区域内的广泛支持，未来中国东盟合作仍然是主流，那菲律宾呢得为自己留条后路。
1: 近年来，日本对菲律宾军援军售呈现加速扩张态势。早在2016年，日菲就签署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此后日本开始对菲律宾展开军援军售。2017年，日本首个防卫装备无偿转让项目就是向菲提供直升机零部件。2022年，日本首次对外出口防空雷达，对象仍是菲律宾。今年日菲海上防务合作更是步入快车道。4月，美日菲澳首次在南海举行正式联合训练。6月，美日菲三国海上执法机构首次举行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还频繁参加菲律宾开展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和盾牌多边演习。
2: 邵女士，我们注意到日菲两国计划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一段时间双方互动明显升温，那您觉得这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呢？
0: 首先呢，就是安全驱动。从菲律宾方面看呢，有挑动南海争议的雄心，但是呢，缺少为自己保驾护航的实力，急需护卫舰、反舰导弹、远程雷达等等装备。现实落差增大了菲方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压力。日本现在是唯一可以快速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的域外大国，价格呢也远比美国更优惠。马克思政府因此将日本视为关键军购与技术来源，是推进群岛防御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伙伴。那日本一方面他把菲律宾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首批国家之一，借菲律宾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呢，日本也看中了菲律宾位于南海关键通道，是南海桥头堡的特殊地理位置，借日菲关系深化牵制中国，保护海上生命线。其次我们说日菲关系升温呢，也有经济因素的考量。菲律宾缺少资金与技术，那日本呢就承诺大规模基建、能源、农业援助，经济上的一些举措确实能缓解菲方的财政压力，改善民生与政绩，并且呢分散菲方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推动制造业回流与升级。那日本对菲律宾出口武器呢，还可以消化本国的军工产能，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扩大对菲律宾矿产能源投资，在菲律宾布局半导体、汽车零部件，也能规避中国风险，强化印太产业链，保障战略资源供给。那最后呢，其实美国这个因素也非常重要，它一直是日菲接近的重要推手，默许日本武装菲律宾，由菲律宾的前沿抗压，日本出钱出装备，美国幕后指挥，就能够降低美军直接介入成本，避免美国站到中美对抗的第一线。
1: 外界注意到，马克思近期在台湾问题上还上演了一出极为滑稽、前倨后恭的变脸戏码。这名频频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触碰中方红线的政客，突然在5月17号接受日媒专访时改口，信誓旦旦地宣称菲律宾不想卷入台海冲突，将持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被中国视为内政的台湾问题。但就在马克思发表这些言论之际，菲律宾却计划采购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指出，菲律宾在吕宋岛北部部署88式反舰导弹，理论上可以扩大对巴士海峡和吕宋海峡的封锁范围。这些水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充当了连接南海与更广阔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交通要道，与日本在第一岛链北部部署的反舰导弹相互呼应。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即模拟在台海或南海危机时如何封锁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航道。

0: 邵女士，菲律宾一方面公开表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插手涉台相关事务，另一方面却不断深化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寻求构建所谓第一岛链联合作战体系。那您怎么看待菲律宾的这种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呢？
1: 菲律宾的核心诉求始终聚焦南海而不是台海，那深化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本质上呢是把日本当作南海牌的重要筹码，借日本先进的装备快速提升海空战力，借互惠准入协定实现两军常态化联动，借日本在第一岛链布局推动美日菲三方军事协定，形成对南海的联合威慑，试图在南海争议中呢逼迫中国让步。那所谓的第一岛链联合作战体系对菲律宾而言更多是搭车日美布局，将自身安全与日美绑定，让日美呢为其南海诉求背书，而不是主动参与台海作战。那菲律宾这种看似两面性的行为本质上是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典型生存策略，就是他既不敢得罪中国，又想借助日美力量谋取南海利益，试图在中美之间走出一条左右逢源的道路。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算计本身呢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呢借日美之力谋南海利益必然会让中非关系承压，也会让南海摩擦的风险持续上升，把自身呢置身于大国博弈的前沿，成为日美制衡中国的棋子，丧失外交主动权。另一方面呢，踩线不越界的平衡术难以长期维持，一旦美日在台海采取激进行动，菲律宾呢即便想独善其身，也可能因为与日美的军事绑定而被动卷入，那所谓的不插手台海的底线在大国冲突当中很容易被突破。总之呢，菲律宾这种试图在多方之间谋利却不想承担代价的平衡术注定是脆弱的，最终呢只会在利益的拉扯中让自身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外交部表示已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同一天，美伊再次发生交火，美军25号空袭了伊朗南部导弹阵地和布雷艇，伊朗则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伊敏感时刻的交火，是否会让谈判再起波澜呢？
2: 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25号晚，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表示，毫无疑问，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我们处于最高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围绕当前的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强调美伊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同时发出强硬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然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更为审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25号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3: 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都遭受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美国呢是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了封锁，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就出口不了了，伊朗的经济就遭受很大的压力。那么美国方面呢，因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国际油价，所以美国国内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双方比拼的是到底谁先撑不住了，从最近一系列态势来看，显然是美国这方面先撑不住了。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不着急，说中期选举对他压力也不是那个特别大，但实际的情况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的威胁说，如果不赶快谈成，美国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很显然也是特别着急，希望尽快达成协议。

0: 一直以来，伊朗浓缩铀的处置问题是美伊此轮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特朗普25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
1: 在核问题上，美国认为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埋在伊朗地下废墟里的温度是60%的浓缩铀的问题。之前呢，美国说把这些浓缩铀转运到美国，由美国来处理。现在美国同意说，要不是就地销毁，要不是转运到美国。对伊朗来说，这两个方案可能伊朗都不同意。伊朗最高领袖明确反对说把伊朗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伊朗同意在国内把高分度的浓缩铀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稀释。那么这个方案也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在怎么处理浓缩铀材料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5号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美媒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等国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要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当天，沙特方面作出回应，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沙特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另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方面也已经拒绝了这一提议。
1: 美国现在推动中东地区的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可以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责任和安全义务。第二个呢，是可以凸显特朗普自己取得的外交上的成就。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现在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自从加沙冲突之后，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是扩大了，所以短期内有新的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伊朗经过这一次的美以战争之后，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也更低了，所以特朗普设想的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
2: 近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联合立陶宛共同提交了一份政策文件，试图在29号的欧委会会议上推动针对中国的更严苛贸易措施。此外，欧盟还意图限制中企参与欧盟补贴与政府采购市场。那欧盟为何执意要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呢？
0: 5月24号，据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欧盟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以及立陶宛制定了一份联合文件。该文件指责欧盟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正在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或加剧系统性、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措施，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抬头的侵害。这份文件签署时，正值欧盟委员会准备于本周五就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关键会议之际。鉴于成员国政府和行业对中国竞争的不满情绪加剧，此次会议旨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盟五国在上述文件中没有提及中国，但《金融时报》和《南华早报》均认为，这是在敦促欧盟对中国产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外界注意到，欧盟委员会经常炒作中国出口所谓产能过剩，目前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已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中方已多次驳斥所谓产能过剩的论调。中方此前指出，所谓产能过剩本质上是有关国家担心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意图以此为借口搞保护主义措施。5月21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再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

0: 及时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胡奇木。胡先生，为什么欧盟五国会在此时联手对中国发难？这次产能过剩的借口背后藏着欧洲怎样的焦虑与算盘呢？
2: 从表面上看呢，欧盟认为中国出现了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幌子，它的背后是欧盟对于中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持续的提升而带来的一种焦虑啊。另外呢，它也有一系列的考量，第一个就是从经济层面。那么2025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逆差达到了3600亿欧元啊。那么欧盟很多执政的这个官员呢认为，这样一个规模的逆差自然会带来欧盟的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流失，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想通过一个贸易制裁或者贸易保护来帮助这些就业岗位留在欧盟之内。第二个，就从政治的角度啊，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呢，2027年法国要换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呢，最近几年欧盟的经济的运行状态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的。各个政治人物，无论是出于选情的考量，还是转移国内一些经济矛盾的考量，他都有动力去找一个外部的矛盾。那么中国作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那么第三个角度呢，我想可能就是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看，近些年来啊，美国它也是在持续的抹黑中国的这种对外经贸合作，其实很多国家的这个政治人物啊也是被带偏了，欧洲的广大人民呢其实也是被误导了，很多人认为欧洲这个无论是产业竞争力的下降，还是一些就业问题、增长问题，都是因为中国因素导致了。实际上呢，这是毫无根据的。总之呢，就是从经济、政治还有地缘这三个维度去考量，欧盟的一些国家现在抱团要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这种贸易保护措施。
3: 除了翻炒所谓产能过剩，欧盟近期还公布了一项产业政策，要求来自欧盟以外的市场领军企业，若想获得当地补贴、进入政府采购市场或享受快速许可，必须满足严苛条件。有分析称，这项政策虽未点名中国，但聚焦电动汽车、电力电池等中国具备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势必对中企经营造成影响。与此同时，欧盟计划修订网络安全法规，或将正式禁止相关中企设备接入欧盟通信网络。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对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外商投资限制性条款，包括外资持股不超过49%、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员工比例不低于50%等多项苛刻条件，并在公共采购中明确提出排他性欧盟原产优先的要求。5月22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称，这些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限制打压，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严重干扰正常中欧产业合作与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中国汽车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严重关切、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胡先生，欧盟拟限制中企参与其补贴与政府采购，目标直指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中国优势产业。那中国汽车业为何会成为欧盟的眼中钉呢？
2: 首先呢，汽车这个产业应该说是欧盟的一个经济命脉，汽车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大约占到了欧盟整个地区 GDP 的10%左右，而且呢，汽车产业是欧洲在这几次工业革命中积累起来的一个本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啊，结果呢，他发现最近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快速的崛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销量最大的这个汽车品牌前十，其中有7个是中国品牌。那么中国品牌在这个欧盟地区的这个销量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升，这就使得欧盟内部它对于这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它其实是有一个深深的焦虑的。这个时候呢，一些政治人物就跳出来，他希望通过这种贸易制裁，一方面是从短期内可以降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欧盟市场的这种冲击，另一方面呢，他想是不是可以换来一个欧盟本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奋起直追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从现在这个情况来

0: 看呢，恐怕很难，因为其实现在呢，欧盟的汽车产业，它对于中国的一些零部件的这个依赖度也是非常高的，它是短期内难以以低成本呢构建出规模足够大的，无论是从动力电池还是其他这种核心零部件的这么一条完整产业链的。
1: 外界注意到，对于是否应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采取对抗态度，欧盟内部一直存在分歧。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建议采用一种仿效美国301条款的工具，对一些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德国总理默茨此前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此前，欧盟成员爱沙尼亚、芬兰等六国还联名反对工业加速器法案等保护主义政策，直指其切断了技术输入渠道，加剧资本外流，并激化欧盟内部产业依赖差异。
2: 胡先生，对于是否应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采取对抗态度，欧盟内部呢一直存在分歧。那您如何看待欧盟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这些不同声音呢？
0: 我们从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中国这个态度的这种分化，我们如果分析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呢，我们觉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还有它的产业结构。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像德国啊，它的这个汽车产业这些这个优势的品牌，1/3以上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中国市场。然后呢，在汽车制造这个产业链上，啊，无论是这个动力电池，还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它可能都有超过一半要依赖于中国市场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没有动力去对中国强硬。那么相对而言，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这个法国呢，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首先从汽车产业来说，它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相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弱，而且它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依赖度并没有那么强。另外呢，我们前面也分析了，明年就是法国的大选年，那么它的政治人物在大选年之前展现对中国的一个强硬姿态，有利于他利用国内的一些这个民粹的这种情绪去为他获取更多的一个选票。比如说有些国家像波兰、立陶宛等等，他可能在考虑在大国博弈的这种背景下去站队，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拉拢的对象，这样呢，他有利于他在一些博弈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来，欧盟的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我觉着呢，他们也不太可能达成一些相对一致的这种观点。
2: 胡先生，互利共赢才是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欧盟执意要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将给自身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0: 我觉着呢，欧盟是不能打，也不敢打。首先，因为我前面也讲过了，这个中欧之间，我们这个无论是产业链、供应链，还是这种投资贸易，它的这种互补共生性是非常强的，连接程度也是非常深的。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内部啊，很多大型的企业，它其实非常反对欧盟对中国采取一些这个贸易保护措施的，因为那样的话呢，会人为的提升他们跟中国开展一些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的时候这个成本。第二呢，就是说它不能打，因为本身中国新三样，这是欧盟现在推动它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它这个绿色发展急需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投资啊、技术啊还是产品，对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欧盟和中国之间因为贸易摩擦形成了一个接近脱钩断裂，或者说有一些贸易流啊或者合约无法执行，这就会导致欧盟的它的产业转型，它的一些双碳目标可能就难以实现。假如说双方因为了一些无论是地缘政治啊还是民粹的一些因素啊，使得在短期内爆发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贸易摩擦，那么其实呢，中国我们也是有非常充足的反制手段的。比如说我们无论是从稀土啊一些关键矿产资源的角度啊，还是从这个新三样这种供应链这种角度啊，一旦实施反制的话，其实对欧盟带来的这个打击啊也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一点呢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大火，前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剩最后一道防线了，前面有个碉堡，火力太猛，怎么也。

兄弟，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0: 中、敵は突破しました。ここまで500メートル。
1: 山崎大大、今どこだ。
0: 山崎、今5キロ以外。ここまであと30分です。

杀了我吧，野村！现在终于明白了吧？你惹了一个不该惹的民族，杀了我，杀了你，脏了我的手，你真的不杀我？ 和你之间不是个人恩怨，所以即便要死，你也不应该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你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审判，把他压下去。

0: 少爷，
1: 普尔他怎么了？
0: 少爷打胜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这小子终于明白了，他跟野村之间不是个人恩怨，下

0: 脑子成熟了。同志们，关鹏还有突击连没有丢咱们苍龙山的脸。
1: 对。

0: 沈连长，我们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我带着突击连打败了野村，给你和南京的乡亲们报了仇。突击连是好样的。 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我们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1: 突击连全体都有。

已经把野村制服了，替你报了仇。

0: 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1: 我不能要，我亲手交给他们子云，
0: 子云让我给你。

0: 关鹏，你还记得我带救国军出发执行任务前，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祭奠我哥时说的话吗？
1: 你全都听到了。
0: 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1: 那些话，全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记得你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我不能让我爱的女人为我伤心流泪。

0: 你继续说。你还说更不能让她当寡妇。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不怕当寡妇。
1: 沈队长，
0: 你还叫我沈队长？
1: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0: 算了，
1: 燕子。

同志们，祝贺你们取得了青松岭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你们不仅打败了野村，还给南京的百姓报了仇。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依然践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相信，这一天也会被写进历史。到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军人，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我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斗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0: 成儿来了。
1: 好样的，好样的，没给爹丢脸。记住，这一次要替爹多杀几个小鬼子。
2: 好，爹，你放心。
1: 好。这位是。
2: 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啊。少奶奶。哦。
1: 好好好。好。
4: 关老爷好。
1: 好，等你们回来，爹给你们接风啊！哎，
2: 那爹我走了，
1: 走吧。
5: 出发！
4: 保重，关老爷。
5: 少爷保重，
4: 再见。哎，
5: 保重了，
4: 再见。
6: 哎，爷，少爷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呀？
1: 这群好男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你记住，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即便有一天我儿关鹏也战死沙场，我也绝不后悔。好男儿就该提刀立马，保家卫国。
2: 我们的激战依然继续着，突击连在战斗。

中山在战斗，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侵略者都将在激战中倒在我们脚下，每一名抛洒热血的中国人都将在激战中获得永生。

0: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你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

0: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你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尊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羊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最终的几大指数是涨跌不一。不过从个股层面来看，呈现出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局面。我们看到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赚钱效应持续下滑。那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呈现出指数在这里横盘震荡，但是题材股继续调整的可能性呢？那如果这样的局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对于我们嘉宾对市场如何判断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周征的这种思路。首先我们请出小九就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超有戏剧性的探底回升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分化震荡修复，沪指微跌0.17%，深成指小幅收涨0.12%，创业板指强势走高，涨幅达0.5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2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380亿，市场交投十分活跃。个股这边依旧分化明显，整体呈多数回落态势，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下跌，上涨家数占比仅24.52%，下跌家数占比73.92%。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2家，跌超8%的个股有77家，全场涨停个股共64家，跌停

0: 个股34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也是冷暖分明， PCB 概念持续发力，反复走强，电力板块表现亮眼，走势活跃，有色金属板块同步震荡拉升，逆势走出不错行情。反观部分赛道持续走弱，算力租赁概念迎来集体调整，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走低。今天的大盘真的走势跌宕起伏，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过山车式的魔幻市场吧。
1: 今天呢，几大指数虽然呈现出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看上去比较顽强，但是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股民而言，这样的表现是不如大家的预料的。因为我们看到昨天主板而言，我们看到是放量的反弹，而且也是再次站上了5天均线和布林线的中轨，照道理说应该是再接再厉继续向上，而且从隔夜外盘来看呢，是一片普涨，消息面也没有什么利空，为什么今天走的还是如此的疲弱？这个首先来请教一下周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期我看到我们这个 A 股在持续盘整的时候，外围几大主要股指都在不断的打出新高，或者说接近新高，应该来说外围环境都挺好，为什么我们却是这样的表现呢？
2: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拿出来跟外围市场指数做对比，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弱。我们只是像主板的指数，或者说像上证指数啊，或者就相对表现的更弱一些。那么主要其实还是跟含科技量有关，就是双创指数明显这个含科技量要远比上证指数要多得多。上证指数有很多的传统的这个行业，特别像金融三大板块，那么占据了指数非常大的这个份额，所以指数相对的表现就比较弱，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市场的表现比较弱，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就是你昨天会发现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循环，就是交易拥挤。
1: 对，
2: 昨天半导体板块又是一个历史上的交易拥挤的极值。那往往就是当交易拥挤出现，其实在上周也出现过，往往出现交易拥挤极值的时候，市场第二天都会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但是今天比上周相对好的是，上周我们看到交易拥挤以后，上证指数跌了80个点，就是上周的那根，上周四的那根大阴线，就是在上周三啊，我们这个或者说在上周前三天，因为两存上市导致的半导体板块交易拥挤之后的这根80点。但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从指数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像上一周跌幅来的那么的大，而且是一个探底回升，所以从整个指数的波动性上来说，其实跟上周比是收敛的，只是从这两天的市场的交易的体感上来说，确实这个连续两天啊，市场都是一个跌多涨少的这么一个局面。那接下去我们觉得，如果指数想要进一步的向上，那就需要在赚钱效应当中要有一些扩散的这种效应，不能只停留在像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种交易非常极致的风格之下。如果交易还是非常极致，那这个市场第一个总体的做多情绪它是很难起来的。那么总体做多情绪起不来，其实对于指数向上的空间就没有。因为你必须要有整体的做多的这个
1: 对整体的赚钱效应，
2: 你的指数才能够打开向上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接下去可以去看一看市场后面两天啊，周三啊，特别是明天市场的赚钱效应，因为已经连续两天都是一个跌多涨少，明天市场的赚钱效应能不能够回来？如果能够回来，整个市场我们觉得指数向上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动力的。
1: 您说的赚钱效应回来指的是个股普涨的这种，
2: 也不叫普涨，就比方说只要维持3000家涨2000家跌也可以，不能像现在这种。
1: 但是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这个创50是一个下跌收盘，但是双创指数依然是牢牢站到5天均线上方，依然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2: 对，
1: 似乎给人感觉如果接下来可能平稳了，可能仍然会是他们的天下呀。
2: 所以这点上你就不能只看这些权重占比比较大的指数，你还要看一看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股指数其实它已经走弱很多天了，
1: 对，
2: 你要看一看微盘股指数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企稳的信号，或者说它能够有企稳反弹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做多的情绪是更有指向意义的。而如果像科创50也好，或者创业板综成分指数也好，他们会更多的受到比方说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受到光通讯板块的影响，受到新能源板块的影响，都是一些权重类的这个品种。那么

0: 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并不能够代表总体的市场的这种情绪。
1: 就是您提示大家看盘的时候，如果说希望赚钱效应能有所回暖，那一些资金一定要从前期的抱团的这种科技权重高位股里头一定要出来一部分。
0: 对，或者说这个就是高位的股当中需要有一些分化，然后出来的一些资金可能去做一些，哪怕去做一些题材类的方向，那也是一种赚钱效应。
1: 就今天高位股的分化我们确实看到了，但是资金还没有外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
0: 对，今天其实只看到了分化，但是其他的方向也都不行，所以导致今天其实市场的这种情绪是偏弱的。
1: 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就比较对盘面担心一点什么呢，就担心可能外围的一些周边的一些股市的表现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大家比较担心美联储的可能大幅的缩表，这个对我们的市场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它真的很快就做出缩表的动作，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会有影响，不光对于我们，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所以小概率的事情其实你现在就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在这个策略应对上的一个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小概率的事情完全主导了你现在这种策略的话，那其实有可能就会产生就要么就跟不上市场的这种节奏。
1: 那您认为接下来可能是资金抱团的现象会有所瓦解，所以接下来可能赚钱效应会逐步的外溢，这是一个大概率吗？不是，
0: 我觉得就大的主线方向还是在双创和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但是在这个方向当中其实它也会做一些就是内部的高低切换，在做内部的高低切换之后，其实科技方向除了半导体除了 AI 以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我们以前看到过的有商业航天，
1: 对，
0: 有可控核聚变，有量子科技，这些可能是偏一些主题投资的这些方向，但是如果当市场的做多情绪起来以后，这些主题投资的方向也会有资金基于一些事件驱动也好，消息催化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效应就扩散了。
1: 好，刚才是听到周中对于整个市场这个态势的这种分析和评判，那对于面对这种震荡的这种局面下，我们操作上又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先来请出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现在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的观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一步的索取相关的资料。来，接下来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大盘的表现啊，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早盘一度是大幅度的下探，但是尾盘强势 V 型反转，三大指数几乎是全线收红的。但是这个地方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就要说了，这个指数是 V 回来了，但是手中的个股根本就没有 V 回来。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现在的成功率，提高确定性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我们的社保基金。要知道我们的社保基金啊，也是出了名的挖掘市场的核心错杀方向的。社保基金成立到现在23年，其中20年的时间都是实现盈利的，尤其是在市场弱势的行情当中啊，资金安全的避风港往往都会选择社保重仓概念。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说2008年上证指数回撤了65%，而社保基金啊，它整体啊只回撤了仅仅6.8%。同样的2018年啊，也是高位跌下来，指数出现了一波急速的调整，上证指数调整了25%，而彼时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了2.3%。因为啊，社保基金一般来说都不会去追高，他们更喜欢做什么？更喜欢做的是寻找低位错杀的方向。所以我们怎么去寻找错杀的方向呢？逻辑也很简单，可以按照下面的三个逻辑来看。首先，股价的调整幅度要足够大，这样呢说明抛压已经释放的比较充分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社保主力资金敢于重仓持有，在这个位置敢去重仓持有的社保，充分认可公司的基本面了。那么第三点，跌破社保的成本区，提供逢低关注的机会。如果说连社保基金重仓进去之后都被套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距离底部越来越近了呢？那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公司啊，往往市场企稳之后，股价会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主升浪的行情。那么 么如何去进行筛选，如何去跟上社保的节奏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优中选优啊，寻找了绩优方向当中，首先第一个，一季报的业绩要持续高增，同时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

0: 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梳理了。要知道啊，社保基金今年的动作要比去年来得猛得多。去年这个时候啊，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增持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只有21家而已，其中呢超过4000万股的仅仅只有5家。但是今年的这个时候大幅提升了，今年新增的增持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数量已经达到了31家，其中超过4000万股的达到了11家，几乎是去年的2倍。那么社保基金在最近这段时间它的战绩到底如何呢？我们回测一下会发现啊，从2024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截止目前为止，上证指数整体的涨幅是50%，而社保重仓指数的涨幅达到了110%，几乎是上证指数的2倍了。说明社保基金的实力依旧在线。那么到底如何能够跟着社保基金去关注一下呢？来，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整理了社保基金新进增持超2000万股的方向，聚焦的是一季报业绩高增的方向，并且股价呢要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方向梳理了。社保基金不光是准确率高，在择时方面也有它天然独到的优势。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啊，往往都是在底部进场，在高位的时候离场啊，非常的厉害。像2006年年底，社保基金就进入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就高达218家，当时就是行情的底部区间。后来呢，果然行情开启了一波波澜壮阔的牛市啊！最后到了2007年年底，指数到了一个相对的高位，社保基金重仓的上市公司数量就开始大幅度的下降，锐减到了98家，持股数量呢也是大幅度的下降。结果果然指数短期见了顶。同样的，过了几年，到了2014年的年末，又到了指数相对的低位，社保基金再次大举出手啊，重仓持股607只。那么结果呢？一年之后，果然又开启了一波很大级别的行情。到了2015年，指数又到了高位，二季度社保基金再次的大幅减持183家上市公司，结果指数再度见顶，说明社保基金啊，在市场指数和大盘趋势的把握当中，确实胜人一筹。那么具体到底如何去看，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把这些方向啊都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这一番选股思路感兴趣，也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那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百亿级私募仓位指数升至82%以上，逆势加仓超积极，超60%百亿私募仓位都在80%以上，妥妥的看好信号拉满。再来 ，SK 海力士发布 IP 冷却方案，可降低涉足超30%。AI 芯片散热难题有新解，高温高负载也能稳稳运行，黑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6月1日上会。神行机器人龙头冲刺上市，有望成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盘面直接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大家记得在前不久啊，长信科技宣布上会之后啊，相关的概念股那真的是表现得风生水起。但是我们刚才听到消息，这个是宇树科技宣布上会的时候呢，相关的一些机器人的个股呢，虽然有所活跃，但是这种程度应该来说远远不及大家的这种。

0: 预料。那这一块来请教一下周征，他的这种刺激为什么没有像长江科技那么强？是因为说可能他还没有，这些人还没有到我全面爆发的时候，还是说可能接下来他确实他的弹性不如半导体，不如芯片那一块？
1: 首先就是他们两个公司是处在不同的行业或者说产业发展的周期过程当中，像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0-1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的雏形。而对于存储芯片角度上来说，现在是处在这个行业的周期的比较高涨的这么一种阶段啊，所以对于他们两家公司来说，其实现在存储周期完全不一样。
0: 对，一个可能在起步，一个在加速阶段。
1: 对，第二个就是如果从上市的时点上来说，其实对于二级市场，我们反而觉得宇树的这个可以去跟踪的这个机会会更大，而长信有可能会发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当然也不是说未来没有空间，但是它的空间相比较宇树的这个事件来说，可能会透支的会来的更多。那么对于 A 股的相关的题材概念股或者说相关公司来说，其实我们要明白的是，长芯之所以能够给市场带来这么强的，无论是芯片半导体板块来也好，还是跟长芯相关的公司也好，核心还是它给出来的业绩的这个预期非常的炸裂，导致市场对于跟它相关的方向的景气度给予了比较高的溢价。但是我们看宇树这家公司给出的业绩指引，其实同比还是下降的，那也就表明其实目前人形机器人还不是一个靠业绩驱动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要么给市场高景气度，要么给市场有比较确定性的业绩的高增速，如果这两个市场都没有看到，那目前市场的资金的关注就没那么的高
0: 啊。但是确实从板块表现来看呢，人形机器人这块确实是涨幅不像芯片那么强眼啊。
1: 是的，
0: 但如果说对于那些投资者，可能对于那种高位的这种科技股他不太敢追的时候，那这个机器人这块是不是可以算他们值得考虑的一个范畴？
1: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最好呢是一个从更长一点的周期去看。从短期来说，其实人形机器人虽然没有像这个人工智能半导体来的那么的强，但是它也比大部分的传统的行业要表现的强。我们看到有，其实这一轮行情借着物理 AI 的这个事件，其实也有不少的人形机器人的个股创了历史新高了。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方向，我们觉得就是核心还是要看你要去布在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其实它也分为海外供应链和国内的供应链，你要看你要布在哪一个方向。那从未来的整个的想象空间来看，目前还是海外的供应链的想象空间要来的更大，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去跟踪一下海外供应链，因为它的催化可能是在今年7-8月份才有可能会开启量产，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前，那么是可以去逢低做一些配置的。
0: 好，那对于今天新闻点评完了之后，那面对现在这种态势下，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周征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听听我们嘉宾的操作建议，继续来请教周征。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从今天盘中来看呢，这种高位的这种科技股呢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需要观察。比如说在半导体里面，我们看到前期走的比较强的这个存储芯片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和华为套定律相关的这种先进封装是依然是一枝独秀，打出了这种新高。
1: 对，
0: 那接下来资金有可能是在半导体的各个细分领域里头来回的切换，还是有可能就盯着几个细分赛道，可能会越走越强，怎么看？
1: 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分为，不是按照它的这个产品去分，我们还是把它分为海外供应链和国内有的供应链这么区分。那最近其实是国内的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会走得比较的强，那么海外这块除了 PCB 以外，其实其他的一些分支像光啊等等，其实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觉得从科技本身来说，其实海外 它的整个的驱动模式是景气度加业绩的驱动模式，它的一些这个行业龙头类的公司的股价的稳定性其实会来得更好，而国

0: 国内的科技类的公司，其实它是属于景气度加事件驱动的这种模式，它的股价的弹性的波动会比较的大，那么就分适用于不同的风格的投资者。如果你是对于业绩的确定性要求比较高的，那应该是更倾向于去看海外的这个算力的供应链。如果你是对于事件和弹性的需求比较大的，那么国内的相关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当然弹性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你去追涨以后可能节奏踏错了，负反馈也会比较的大。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华为韬定律去找相应的受益的一些细分的半导体的板块，除了最近大涨的像先进封装之外，其实国产算力芯片也是未来会受益于这个韬定律的，因为它解决的是先进制程产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解决了先进制程产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国产算力芯片它的供给的这个问题。那如果需求又比较的好，供给又能够跟得上，那整个的行业的景气度这个逻辑就通畅了。所以不要仅仅盯着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封装，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思路再扩散一点，或者说结合国内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发展趋势。人工智能需要什么？核心还是需要算力。那算力芯片其实在最近的整个国内的半导体当中的表现只能说一般，不是最强的，但是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的这么一种趋势可能会比现在的这些就是已经加速了的这些相关的细分方向会这个持续性会更好。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细分您提示大家关注，在接下来这段里头操作节奏上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觉得现在就是难点还是在于如何，就如果从板块和个股角度上来说如何能够不畏高，或者说对于右上角的公司你怎么样去做，去看它未来的还有多少向上的空间，以及怎么如何去跟踪它的一个这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投资逻辑，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啊。所以首先就能够克服这种所谓高位高价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影响的，那我可以觉得去通过行业景气度啊这些去做跟踪，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投资来说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退而求其次就选择指数，还是跟我们上次做节目一样，我前面看了一下科创五零指数今年指数的涨幅已经接近40%，对，远远跑赢五千家公司，我觉得可能3000家以上的公司，所以退而求其次就考虑科技的指数，然后传统的指数。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梁飞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被擒，救那个梁飞？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留洋留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2: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能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杯子，表，给，俩水点，俩水点，
2: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挠挠脚。
3: 闹，大哥，
2: 闹。
4: 大哥，年呀，
5: 熊呀，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
4: 罢了。
5: 情报によれば、八王の国交代の重要関係者が捜査に出荷されています。
4: 200人以上いるぞ。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捜査逮捕際。 果物を流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行动。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喝。
1: 说自由了，等什么呢？
2: 高宝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好的五个，快的六个，
6: 好。

0: 队长，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了啊！上，
2: 队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0: 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功队队长呢？你
1: 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4: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2: 我先别给我放走。
5: 快快快，快走！撤撤，快撤！
6: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7: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8: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9: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0: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1: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3: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1: 去去去去去去！
13: 而且
14: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5: 什么玩意儿这是？
16: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7: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8: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6: 哎，你，
11: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16: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9: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别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动？
5: 上岁。嘿。

0: 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2: 好吧，哎，别哭啊，别哭，来来，给他银针。
3: 师傅，别走，别走。
4: 师傅，
3: 你能拼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魏小石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这一条了。
1: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老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子。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爷爷

0: 天君，你啥高大上？小英，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那是广告来的啊！你看看吧。

0: 这位，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1: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0: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站稳，全犯主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把笔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要跟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2: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闲职劝，闲傻搞大象，哎，
1: 这都是亮，哎，亮亮就显出这个过来，好戏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0: 谢特助，
1: 先跟他们说完，然后。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吃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
1: 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0: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爷在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就侦察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吊管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什么破绽？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4: 会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4: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4: 啊，
2: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4: 一、二、三、四、五。好啊！一、二、三、四、五。

要把梁飞盯上来，谁也走不了。

0: 咱们到了中国，杀我爷爷。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今天咱咋挂一段武二郎那武

0: 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象。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1: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2: 静一静，
1: 静，别演了。
3: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1: 静一静，静一静，
2: 静一静，
1: 静，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我拿出来。
4: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5: 就是，
6: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5: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走，
2: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7: 加藤様氏に目下人に染みや梁兵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へ、話では数字のうち織田と本田を殺せるかと。
8: おじ気づいたか。
9: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8: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飛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飛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9: はい。
8: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9: はい。
10: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1: 不去，您去吧。
10: 妈，
12: 嗯，姐夫，
10: 对，
12: 你要的文件啊。
10: 妈，嗯，坐。
12: 哎，小娇，
13: 秋秋，
12: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1: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2: 看什么小说呢？
11: 萧红。
12: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1: 那我先回屋了。
12: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1: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2: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1: 真的假的？
12: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1: 这么厉害？
12: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1: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9: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好，哎，阿月，还有两位。就是他，你走不了两杯，你上台下台走，还有个你走两杯，
14: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9: 带走，带走。

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

0: 哎，把帽子戴了，有联名证吗？
1: 哎，说你呢，
0: 你听不懂人话，
2: 等的就是你。
3: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0: 蹲呀，蹲呀！
4: 大哥，
0: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那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2: 本田在哪儿？
0: 本田是哪位啊？
2: 这么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2: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2: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1: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5: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了，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了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6: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だから舞台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動くな！
1: 貴様！

谁是缩头乌龟？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看待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人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了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徐伟也怪，徐伟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让我跟谁急。
3: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0: 笹木、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小梅，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4: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6: 这样，猴子，
3: 到
6: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这首民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1: 戏里演情侣，戏外喜结连理。
0: 爱情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秘莫测，让你难以琢磨着。
1: 电影大获成功，追拍续集。
0: 可是全部换演员吧，观众还能够认可，还能够

0: 找回当年的那份青春的情怀吗？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电影经典《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0: 这首曲调婉转动听的山西民歌，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多年来，一提到山西，人们都会想起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然而，您或许不知道的是，这首民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建国后农村题材影片当中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么，这部经典电影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感受20世纪60年代劳动中那火热的青春。
1: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述了一群农村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从而改变家乡面貌的壮举，歌颂了年轻人投身家乡建设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影片塑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形象。
0: 苏里，著名的电影导演，曾经指导过《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等影片。那个时候，苏里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导演，他接到前辈严工导演推荐的这个剧本，可以说是又欢喜又担忧。欢喜的是故事写得很好，讲述一群年轻人一起建设家乡，共同奋斗当中啊，又有爱情萌芽的故事，质朴而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那么担忧什么呢？剧本里边的情节涉及到了谈恋爱，苏里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苏里决定去一趟山西，亲自找编剧马峰聊一聊。苏里来到山西，见到马峰就直奔主题。苏里说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本子啊写得很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仅写了恋爱，而且还是多角恋爱，其中一个女主角有5个男孩子追求。苏里说，爱情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是交给观众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爱情。听完苏里导演的意见，编剧马峰呢觉得将复杂的5对1的恋爱模式调整为3对1，删减了次要人物追求孔淑珍的情节。在山西农村的窑洞里，马峰还在改本子，苏里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写他的导演阐述了。他在导演阐述当中提到，这部电影要用健康的调子来展现年轻人的劳动和爱情生活。
1: 剧本改好后，接下来就要选演员组建摄制组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当时长影厂的骨干演员都出去拍戏了。
2: 那家里没日子，全部都是人家用的好的一点子都弄走了，就剩这么几个人。而且那个演主角的这个高丈夫呢，他从来没演过正面，老给他演什么国民党的匪兵呐、那个匪国民党的排长呐、就搞这一套玩意。
0: 您看看啊，苏里在采访当中提到的演员叫李亚林，李亚林长得是浓眉大眼，从外形上看是比较适合扮演这部戏的主角复员军人高占武的。可是您再瞅瞅啊，这些是由他曾经扮演

0: 演过的角色，都是戏里的反派，带着几分狡诈和奸邪的模样。而剧中的高湛武应该是一脸正气的憨厚老实人，如此巨大的反差，李亚林能够拿捏得好吗？
1: 事实证明，苏里的选择是正确的，李亚林的潜力也是巨大的，他将高湛武的耿直热情、勤劳能干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当时的不少姑娘都想嫁一个像高湛武这样的小伙子。
0: 这男主角选好了，女主角还是没有着落。剧本里设计的这位女主角是众星捧月式的，虽然已经将五个人追一个改为了三个人追一个，但是女主角仍然是魅力难挡。也就是说，女主角必须找一位漂亮迷人的女演员来扮演。
1: 然而这个时候，长影厂条件较好的演员都已经进剧组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女演员呢？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苏里突然想到了一个才刚刚进场的年轻女演员金迪。
0: 1956年，金迪当时所在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要排演曹禺的话剧《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部名剧首次被搬上首都的舞台。金迪在这部戏里边扮演的是那个不愿意当妓女、上吊自杀的可怜的小东西。6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场休息的时候，院长突然宣布有重要领导人要来看望大家。话音刚落，走进来一个人，让大家大吃了一惊，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呢，与后台的演员一一握手。当轮到金迪的时候，总理就说：“你演的小东西很不错，台下的观众都为你流泪了。”
1: 时尚姑娘演农村妹子，亮相惊艳全场。
0: 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故事，也都是从她的出现才轰轰烈烈地上演的。
1: 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拍戏过程历经磨难，
0: 开山凿石的过程当中，还随时有生命危险。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金迪之前出演过《尤里乌斯·福契克》《美丽的姑娘》《日出》《前进再前进》等话剧，所扮演的形象多半时尚洋气，充满青春活力。
0: 苏里觉得这个小姑娘浑身充满着灵气，而且气质阳光健康，充满活力，不妨来试一下，万一适合孔淑贞这个角色，那也是意外之喜呀。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孔淑贞呢，是一位刚刚从城里初中毕业返乡回农村参与家乡建设的知识女青年。她虽然身上带有一定的书卷气质，但是她归根结底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而长相洋气、经常扮演外国女孩的金迪，能否演好这样一个羞涩甜美的农村妹子呢？

0: 难哉，老远那个全景，两个大辫子背那个行李卷一面走，走路还有了八字脚，他们老叫我八字脚嘛，我走路还有了八字脚，土气。
1: 苏里看到金迪扮演的孔淑贞出场亮相的这一幕，简直是乐坏了，连声喊道：“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样一个踩着八字步、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她一出场，从此戏里戏外就迷倒了一大片。而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故事，也都是从她的出现才轰轰烈烈的上演的。
2: 您别以为村里的年轻人们每天只是你追我，我追你的谈情说爱，其实大伙正一起干着一件有意义的大事，那就是凿土。

0: 山洞，提山引水，建设家乡。而谈恋爱嘛，只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
1: 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融入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开拍之前的导演苏里呀，就带着这群城里的青年演员来到山西，深入农村去体验生活。什么凿石头啊，挑担子呀，劈柴耕田等等啊，总之样样农活都得体验，甚至还得做到精通。不然的话，你想想啊，如果农活做得不熟练，你如何在镜头前做到一边轻松的劳动，一边心情愉悦的谈笑风生的，甚至谈恋爱呢？
0: 拍这场戏的时候，正赶上金迪发高烧40度，可是顶着烈日还要面带笑容的去聊天。
2: 40度，就山顶那个山崖底下的医生在那抢救呢，等着呢。告诉打的强心针，打的退烧针来拍这个镜头的。
3: 在学校里常常想这些事儿。
0: 也许是由于高烧的缘故，镜头里孔淑珍那红扑扑的脸蛋正热烈地向高占武绽放关于未来的梦想，那热情和火热也深深地感染了志同道合的高占武。
1: 可是演员们即使每天练习如何开山凿洞，但他们毕竟不是农民出身，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练成开山引水的能手。别看大家伙都面带笑容的劳动，轻松愉快的聊天，其实啊，拍戏的过程那可是相当的艰辛。更让演员和导演捏一把汗的是，开山凿石的过程当中还随时有生命危险。
0: 苏里导演要求，凡是戏里所涉及到的劳动项目，演员们平时都得苦练，力争成为能手。这其中就包括开山劳作的绳索攀岩，
4: 你拴起来了，拴起来吊着那山头，吊那山头不一定是太高的，但吊起来也够呛啊。就是你还蹦了一下子，把它摔过去，然后又上去，一下抓着什么人停住。
1: 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以至于当时的都市年轻人都无限向往着电影里边那种青春火热的生活。不久，主演李亚林和金迪也被评为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正当剧组人员带着这份荣耀奋战在自己各自的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导演苏里啊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好地反映了农村青年的时代风貌，建议再拍一部电影的续集。
0: 苏里非常清楚，当时编剧马峰所写的剧本整个故事框架就只有一集，这突然要拍续集可怎么办呢？
4: 没敢想到要拍第二集，因为他就没有个续，这是一集二集，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局里局长这个陈化梅啊，他们是电影局局长，毛主席说农村四化，你搞了一些什么化，搞了一个水利化，饮水吗？那你下面不再还有三化呢，机械化、化肥化、这个电气化，那你再去搞啊。就等我说我到乡里再找他去。
1: 这一次苏里再次来到山西，他找到好友马峰，畅谈起拍摄电影续集的计划。可是时隔2-3年，马峰还能够再创作出一部与上级媲美的电影的续集剧本吗？
0: 令苏里倍感意外的是，马峰听完苏里的想法立刻表示有信心。
4: 他说这个风和两岸啊，风和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呀、啊，农民就弄水呀、啊，泵就能发电。
1: 这么看来，电影续集的选题算是有了。既然上集是开山引水，那么下集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来一个引水发电。两人说到这儿呢，兴奋不已，说干就干。 马峰立刻就着手写剧本，苏里呢也兴奋地说呢，我马上就通知演员们，咱们原班人马再大干。可是正当苏里导演信心满满的时候，一个个的坏消息却接踵而来。
0: 追拍续集万众所归，剧组重聚困难重重，
1: 都要等，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才能够开始拍摄续集。
0: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1: 这么浓郁的山西乡土味的民歌，竟然是出自一个连普通话都不太熟悉的南洋华侨之手。
0: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0: 剧本创作进行得挺顺利，可我们村里的那群年轻人如今都上哪儿去了呢？
1: 在61年准备是要拍的时候，正好我孩子1周岁嘛，1周岁了，头发也秃了，也瘦，特别瘦，因为没告我整个月子就5斤鸡蛋嘛，啊，特别瘦，那么不接了，跟上级的孔素珍形象不接了。
0: 扮演小翠的演员杨光得了眼病，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
2: 全部失明。我说我能回电影节目，我都瞎还回电影，坚决不能的眼瞎子。他说你好了之后再说。
0: 扮演李克明的刘增庆，当时正赶上母亲和妻子都病重，实在无法脱身去拍戏。
3: 时隔2-3年，期间呢又遭遇了3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营养自然也就跟不上了。因此呢，当年村里的那群年轻人呢，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了。可是，全部换演员吧，观众还能够认可，还能够找回当年的那份青春的情怀吗？最后，经过深思熟虑，苏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等，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才能够开始拍摄续集。
0: 一切困难都无法阻挡创作者们的热情。1年以后，这群年轻人重聚汾河岸边，续写爱情的诗篇。
4: 好，同志们，咱们干起来吧。
3: 下集当中呢，这群年轻人呢仍然积极进取，他们要用上级开山引来的水建立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站，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有了新的进展。既然主角们都有了心仪的对象，那么这一集导演给配角二狗也安排了一位心仪的姑娘，谁呢？就是村里的姑娘小兰。可是问题来了，既然要演两个互生好感的年轻人，戏里戏外那都要多交流啊，这样才能够日久生情。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
0: 扮演二狗的孙宇和扮演小兰的杨杏元竟然在戏外不说话，怎么回事呢？
5: 他那会儿挺严肃的，又是副导演，另外他特别好学习呢，就没事看书啊什么的，就这样。我呢也不敢跟他说话，从来我们俩很没正经说过什么话。
2: 我见着这个很陌生的女人，我不说话，我倒不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跟女同志我都一般外来的，我很少说话。我们俩虽然演一个对象。戏里规定是对象，但是我那时候跟他几乎就没有什么交谈过。
3: 可是就是这样一对戏外不说话的假情侣，在戏拍完之后，您猜怎么着，却成了真夫妻。这是不是又让您大吃一惊呢？爱情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神秘莫测，让你难以琢磨着。那么他们是如何从不说话到互生好感，假戏真做的呢？
0: 这还要从苏里导演的

0: 辑。
1: 不是苏里导演还有一个就要求，就是说演一对的一定要在下面培养感情，就是这个他都不理我。
2: 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孙宇和杨杏元两人都端着饭碗坐在一块吃饭，这个时候孙宇突然抬眼看着杨杏元，并且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啊，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日本人呢？这在现在的姑娘们看来啊，也许是一句略显笨拙的搭讪，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两个从不交流的青年男女，有一个人突然主动说话，足以让两个人的心都砰砰砰砰的乱跳。
3: 不管是没话找话说的搭讪，还是实实在在的发问，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孙宇还真说中了一二。
4: 这句话还真应验了，他真生在日本，他生在日本东京，他吃了日本四年的奶，他奶妈嘛，有日本奶妈，所以这样大概也可能就我真的没，我也不了解他的历史情况，这么一说呢，可能是他感觉我很了解他，很理解他，是这么样，反正逐渐的我们就好了。
2: 两个人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真是共同完成了一份甜蜜的事业，一起劳动，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创作这样美好的故事，参与者们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幸福。如果不好好歌唱一曲，那真是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悦。
3: 这部电影的插曲是由张帝昌谱曲，乔宇作词，郭兰英演唱的。
5: 我多年在陕西，我是说两句陕西的好话吧。说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陕西好风光，陕西好的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力量。
2: 这边呢，歌词写好了，那边作曲张帝昌也心中有数了。可是，您是否知道，这么浓郁的山西乡土味的民歌，竟然是出自一个连普通话都不太熟悉的南洋华侨之手？
5: 他居然写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山西味儿十足的，一首曲子。
2: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将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生活与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绪相结合，它是建国后十余年间农村题材影片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属于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3: 经典歌曲成几代人永恒记忆，
6: 这时候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3: 他是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他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初涉影坛，他们如何演绎经典？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系列之《冰山上的来客》。

0: 人的这个标配啊，应该是一马一书一琴加一剑。你说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号来；李白说长安的游侠也是武林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啊。
1: 听各位这么一讲，太想见到李太白真人了。走走走。走走走，说起来，历史上李白的老师

0: 来形成这个辅币设计的人生理想是影响很大的。
1: 说那边可能有线索，打听一下去。哎，老先生，刚好有事相求，我们几位啊，想在山中找一。

0: 位隐士叫赵蕤，您可知道他住哪儿吗？
1: 既是隐士，我怎么能知道呢？
2: 有道理，
3: 这倒好像话说得也不错。
1: 那

0: 所以
1: 有点眼熟。
2: 哎呦哎呦，真是哎，
3: 哎呦老先生，哎呦您这一换蓑衣，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了。
4: 在下撒贝宁，
5: 在下康震，
1: 后学杨宇。
4: 既然再次相见，不如坐下来歇息片刻。
3: 那就叨扰了，
5: 叨扰叨扰叨扰。
3: 来来来，坐会儿。

0: 哎，您说，我们几位呢，素来仰慕赵蕊先生的弟子李太白，所以此番前来是想学李太白。哦，
1: 那朱军来晚了，他自认为时机成熟，已下山远游去了。他自己

0: 吟诗作赋不是我所长啊。哎呀，岂敢承太白失明，这不遮了他的光吗？
1: 您这太客气了。
2: 赵公谦虚了。对，诗人都说李太白是天生的诗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好学之人啊。
0: 诸君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
3: 才拥有了自己的创作风骨。
4: 敢于否定自己，
5: 敢于否定自己。
6: 我们读太白的诗都觉得酣畅淋漓，他的风神情韵好像隔着纸背都能够透出来，我觉得跟这山里仙气飘飘的环境可能颇有关系吧。
3: 万物在太白的心里啊，自有属性，与鸟禽对话嬉戏，对川流歌舞喜悲，所以字里行间与自然神形相交，气脉相连，
7: 这样惬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苹果怎么办啊？
1: 局长，不要停，随便吃。啊，
0: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是甜品。啊，石韵茶，那什么，哎，你这个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2: 是。
1: 嗯，别动。
3: 是。
4: 你身手比高大娘要好吗？
3: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4: 小野在哪儿？
3: 哪个小野呀？
4: 还皮着呢。
3: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4: 行了，您别拼了啊。回去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3: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4: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3: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教わ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上官殿、どうぞ。

0: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听到了吗？
1: 九块头，九块头，一个三，
0: 梁飞，
1: 九块头，一个三。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2: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1: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2: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

0: 杀了小野，还有本田和高大强，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
6: 看着，
5: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6: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6: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啥。还有吗？
6: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6: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7: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7: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当刀，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听听你的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3: 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0: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2: 法国？耶，
1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2: 你看看你那样，啊！
5: 怎么了？放他行吗？
1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

0: 天成，
1: 哎，跟哥哥说说。

0: 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2: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2: 去得了吗？
1: 怎么？
2: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3: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2: 行了，别那臭拽啊！
4: 老师啊，
3: 哎，首长，
4: 老师，
3: 首长，
4: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3: 哦，
4: 接着说吧。
3: 好，好，好。
5: 哎，你起来，
6: 我，你起来。
5: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7: 哎，哥，
5: 你起来。
7: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他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7: 想。
1: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7: 嗯。
1: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5: 哎，回来。
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9: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8: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9: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9: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8: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折四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9: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太给劲了，
8: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0: 听清楚了？
7: 嗯。
1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7: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7: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7: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7: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7: 万一，
1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

0: 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1: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1: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1: 他可是一把好手。
3: 你又提梁飞，
1: 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1: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
2: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
1: 哎呦，
2: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4: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6: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6: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4: 天成，
6: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6: 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7: 买票来！今天没有票，买完了。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6: 赶紧走！
7: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滑手放下，没事。
1: 两把夹，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了？
1: 不，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别呀，睁眼睛看看。
1: 不，我看我长什么样？
2: 长得还行吗？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放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们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光头，
5: 站住！
8: 站住！
5: 你们站住！站住！
7: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9: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0: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9: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5: 站住！给我站住！
0: 什么情况？
9: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1: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9: 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弟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他不一样。
11: 哟西，
9: 表妹
11: 新婚快乐
9: 啊！慢走。
12: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7: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9: 就是，
7: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继续的干嘛？
0: 学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这是一双可理疗的按摩鞋，一磁一疗全然享受磁力释放带来的舒适感。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1: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2: 这双鞋穿上啊，像做针灸和推拿，这双脚啊特舒服，
3: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0: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三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独家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让你走路就能做磁疗，宛如贴身足底按摩师，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不断刺激足底穴位，让每次行走变成酣畅淋漓的足底按摩。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4: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所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7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0: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每天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底，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面，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3: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比穿其他运动鞋呀省力。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2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2: 我呀是冲着价格便宜去的，2双鞋啊这才100块钱，我去路边摊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的鞋子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

0: 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材质好，不磨脚还不累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1: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五成老人脚变长，近七成老人脚变宽，近四成老人步态异常。脚部变形的常见问题有大脚骨穿鞋磨脚、跟骨外翻、足部畸形、受力不均、足部多劳解、足底筋膜炎、足跟疼痛。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亦获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爸马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通过鞋底的按摩柱对应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让你边走路边享受针灸推拿。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掌握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针灸、边走边享受的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2: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3: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振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振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2: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越走越养生，是这意思吧？
3: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振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振动的时候会带动按摩点刺激穴位，鞋子就会变成您的随身按摩师了，正好对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能对你做全脚掌的足底按摩，打通足部经络，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越走越健康。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站椅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1: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掌握国家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两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重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

0: 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一百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这是一双可理疗的按摩鞋，一姿一疗全然享受磁力释放带来的舒适感。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自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1: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2: 这双鞋穿上啊，像做针灸和推拿，这双脚啊特舒服，
3: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0: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三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独家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让你走路就能做磁疗，宛如贴身足底按摩师。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不断刺激足底穴位，让每次行走变成酣畅淋漓的足底按摩。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4: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独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七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0: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自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两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三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一百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3: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比穿其他运动鞋啊省力。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两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2: 我呀是冲着价格便宜去的，两双鞋啊这才100块钱，我去路边摊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的鞋子啊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

0: 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材质好，不磨脚还不累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1: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五成老人脚变长，近七成老人脚变宽，近四成老人步态异常。脚部变形的常见问题有大脚骨穿鞋磨脚、跟骨外翻、足部畸形、受力不均、足部多劳解、足底筋膜炎、足跟疼痛。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亦获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爸马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通过鞋底的按摩柱对应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让你边走路边享受针灸推拿。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掌握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针灸、边走边享受的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2: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3: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振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振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振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2: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越走越养生，是这意思吧？
3: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振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振动的时候会带动按摩点刺激穴位，鞋子就会变成您的随身按摩师了，正好对着足底八大穴位反射区，能对你做全脚掌的足底按摩，打通足部经络，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越走越健康。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站椅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稳当。
1: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掌握国家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两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重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

是让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交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裂，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一百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健康起来。

0: 经典歌曲成几代人永恒记忆，
1: 这首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
0: 他是年仅15岁的在校学生，他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
1: 演员挑选完毕之后，大家这才发现剧组里啊，可谓是民族荟萃。
0: 初涉影坛，语言不通，他们如何演绎经典？
1: 一是古兰丹木的汉语，二是阿米尔的眼神，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那就是杨排长的鼻子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红色经典系列之冰山上的来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您肯定和我一样，听到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想要哼上两句。1963年，这首带着浓厚的新疆风情的歌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上映，开始红遍大江南北。一首插曲尚且如此经久不衰，电影则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1: 影片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热利普和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的故事，最终战士们识破特务们的诡计，将他们一网打尽，而阿米尔和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除了跌宕惊险的情节、壮美的帕米尔风光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外，阿米尔古兰丹姆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也为影片增添了少有的浪漫气息。
0: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反特题材的影片风靡一时，深受观众喜爱，而这些跌宕起伏的惊险故事中却很少有反映爱情的佳作，因此冰山上的来客的出现带给了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然而这部红色经典电影在创作、拍摄甚至上映后，都经历过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坎坷，甚至那首象征友谊和爱情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曾经被定为问题歌曲。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一切还要从影片的最初创作开始说起。1960年，军旅出身的赫哲族剧作家乌白新创作了电影

0: 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当时这部作品一出版，就因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广受好评，所以文化部电影局就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两年后，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才正式启动。时年30岁的赵新水担纲此片的导演。
1: 赵新水是军人出身，曾经在部队里担任过排长和连长，也荣立过战功。他熟悉部队生活，对军队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对军队题材的片子情有独钟。在接受拍摄《冰山上的来客》后，赵新水反复阅读了原剧本，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但想要成功拍成电影，还必须要更加生活化。
2: 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新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采风回来以后，赵新水对剧本做了调整，对原作中的人物情节都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剧本定稿以后，赵新水又第二次来到了新疆，这一次他的主要任务是挑演员。虽然当时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确定了，但主要角色古兰丹木和阿米尔的扮演者却迟迟定不下来。那么最终古兰丹木这个角色是如何落到了当年还在读书年仅15岁的阿依夏木的身上的呢？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7月的一天，赵新水因为感冒到医院去取药，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姑娘，这个姑娘的长相、身材和气质，尤其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是他想象中的古兰丹木。赵新水于是追上去堵住姑娘，他说：“哎，姑娘，我是拍电影的，来新疆物色演员，我觉得你呀，很适合我们的角色，你愿不愿意试一试？”姑娘害羞的用纱巾遮住了脸，想要跑开。但赵新水没有放弃，他继续说：“哎，你可以先试试，不行的话再回来，行吗？”这位姑娘终于被赵新水的坚持所打动。这位姑娘就是阿依夏木。
3: 谢谢你了，看来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0: 与偶遇古兰丹木相比，阿米尔可是让赵新水颇费了一番周折。赵新水相中的阿米尔的扮演者阿莫杜利米提，是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球队的队长，不仅个子高，人长得也很英俊。但是当赵新水找到阿莫杜利米提的教练，提出想要阿莫杜利米提拍电影时，教练却是死活不同意。面对拒绝，赵新水没有放弃，在他的再三请求下，教练才松口问赵新水：“你们拍戏要多久啊？”赵新水说：“大概8个多月吧。”这样教练才勉强答应把阿莫杜利米提借给赵新水9个月。
1: 赵新水不仅在挑选主角上下足了功夫，片中的配角也是各有异彩。这位扮演贾古兰丹姆的于拉，是一位中俄混血儿，身材修美，气质典雅，被称为新疆塔城第一美人。北京电影学校毕业后，以其独特的气质争取到了贾古兰丹姆这个角色。
0: 当然了，还有我们的杨排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梁英以其精湛的演技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勇敢机智不畏艰险杨排长。还有这位白德彪，他在影片中扮演的是个性率真的三班长。其实啊，在电影开拍之初，他并不在导演的参演计划之内。他和赵新水是多年的好友，当听说赵新水要到新疆拍电影，白德彪就强烈表示自己要加入，并表示哪怕是跑个龙套都行。

0: 就这样，赵新水给了白德彪三班长这个配角，这让白德彪在戏里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精彩的骑马技术。电影中那些精彩的骑术表演和惊险的马上对决，那可都是白德彪的真功夫。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拍摄过程一波三折，
1: 他就凭着这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0: 勤学苦练，用心揣摩，他苦练阿米尔经典眼神，
1: 赵新水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演得好。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终于进入到了拍摄阶段，但是导演赵新水又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什么呢？剧组中来自不同民族的演员彼此语言不通，难以交流。特别是主角古兰丹木，仅仅只会几句简单的汉语，他说的导演听不懂，导演讲的他也不明白，语言沟通不顺畅，加之毫无表演经验，也真难为了年仅15岁的阿依夏木。
1: 在拍摄影片最后，阿米尔给古兰丹姆送花的一个场景时，阿依夏木是怎么也达不到要求，这可急坏了赵新水。阿依夏木心里更是着急，这一着急就急哭了。他这一哭，赵新水就乐了，因为伤心的情绪正好符合这段戏的气氛，感情也恰如其分。
0: 不过拍戏总不能靠着这样的偶然呢，于是在拍戏之余，只要一有空，阿依夏木就会练习汉语，看见谁有空就跑过去让别人来教他。他就凭着这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当然了，同为少数民族的阿莫东内比提也同样得先过语言关。除了语言关要过之外，这个排球运动员出身的阿莫多林比提在表演时还很不适应被人围观。
2: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3: 我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
0: 相对于古兰丹木来说，阿米尔这个角色的出场次数更多，情绪表达也更加复杂，这让第一次拍电影的阿莫东内米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起拍戏时的压力，阿莫东内米提后来回忆说，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阿米尔初遇假古兰丹木的那场戏难度最大。
1: 古兰丹姆是阿米尔失去联系多年的恋人，此番相遇，阿米尔的心情特别复杂。当时导演要求阿莫多利米提的眼神里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自己是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自己的感情。
0: 一个眼神中要包含三种意思，这对首次接触电影的阿莫多利米提来说，这绝对是超级挑战。为了攻克这一难关，阿莫多利米提仔细揣摩人物性情，对着镜子反复练眼不止，可这个镜头在实拍中还是拍了8遍才最后通过，但他已经将阿米尔的复杂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赵新水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演得好。
2: 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剧组的人们后来回忆起来都会说，拍戏时有三个难关，一是古兰丹木的汉语，二是阿米尔的眼神，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那就是杨排长的鼻子了。杨排长这个角色可以说倾注了导演赵新水更多的心血。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赵新水就把自己的许多爱好和习惯都放到了他的身上，因此很多熟悉赵新水的人都说，这杨排长几乎就是赵新水，尤其是那只杨排长随身携带的笛子，他就是赵新水自己的。
1: 他吹着就这么几个调，什么时候集合，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是找谁，是吧？什么时候调，吹什么调，吹哪几个音，是叫一班长。
0: 因此，在影片中，笛子成了杨排长的标志。这个在现在看来完全合情合理的小道具，在当时却给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吹笛子那是一件很小资的事情。幸运的是，这只笛子不但没有给梁音惹来麻烦，反倒给杨排长这个形象增色不少。而梁音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还获得了长影的小百花奖。当然了，除了杨排长手中的这只笛子以外，相信他的那句经典台词大家一定也还记忆犹新。

0: 这句阿米尔冲，当时是杨排长鼓励阿米尔去拥抱心爱的姑娘古兰丹木的，这短短几个字就让许多影迷都热血澎湃。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杨排长的这句经典台词对他们的人生没准儿都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很多小伙子都是在同伴的这句话的鼓励下，向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而走到一起的。
1: 高耸冷峻，冰封景色，天寒地冻，实地拍摄。
0: 可以说拍摄组也真正当了回冰山上的来客。
1: 帕米尔高原环境恶劣，拍摄长达三个多月，
0: 白天气温超过30度，晚上却又降至冰点。
1: 歌曲创作历经艰辛，经典佳作传唱至今。
0: 可是雷先生当年为了创作这首歌，却是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冰山上的来客拍摄分为内景和外景，外景是在新疆实地拍摄，而内景的拍摄则是在长影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出于剧情的需要，在棚内拍摄时，演员们嘴里必须冒出白气，这样才有身处冰山的感觉。为了这股子白气，演员每拍一段戏都要吃下一大块冰，几场戏拍下来，演员们的嘴都被冻得没有知觉了。但就算如此，台词还必须说得一板一眼，分毫不差。
1: 在棚内拍摄，演员们确实吃了不少的苦，但这些要是和外景拍摄比较起来，那就真是有天壤之别了。看过《冰山上的来客》的观众应该对影片中那高耸冷峻的冰峰景色印象深刻。冰山上的来客外景部分都是在新疆帕米尔高原4300米雪线之上，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当时正值冬季，在高山上拍摄，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可以说拍摄组也真正当了回冰山上的来客。
0: 博格达冰峰还

0: 拔5445米，是当时的外景拍摄地之一。这里常年积雪覆盖，空气稀薄，人待在上面连喘气都会觉得非常吃力。影片中的高潮部分就是在这个冰峰上面拍摄完成的。在愈来愈烈的暴风雪中，山上的哨所和山下失去了联系，一班长没有等到支援，最后在冰山上冻成了一座雕塑。
1: 影片中，一班长化作了永恒的冰雕，这个画面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英雄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其实电影中的这个情节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导演赵新水在新疆采风时搜集到的真实资料，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而那适时响起的插曲《怀念战友》更是催人泪下。
2: 一班长，说说，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是由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先生所作的。雷振邦1916年出生于北京，满族人，创作了像《刘三姐》《五朵金花》《马兰花开》《花好月圆》《小滋味》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另外，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还有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由雷先生所作，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听到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可是雷先生当年为了创作这首歌，却是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雷振邦在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便立即赶赴新疆。为了能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跑了许多个位于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那几天已连续发生雪崩，许多人都劝他说不要再去了，可是雷振邦执意前往。在向导的带领下，雷振邦冒着大雪再次出发了。傍晚时分，当他刚刚来到一个哨所后，还没进屋，身后来时经过的山峰就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0: 所幸的是，雷振邦从一位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的灵感大发，创作出了那首历经半个多世纪仍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影片中病房战士的那种浩然正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值得人们称颂，阿米尔和古兰达姆的质朴的爱情值得人们追崇。那时的电影票只要几毛钱，却几乎满足着当时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全部渴望。与当时流行的其他反派影片相比，冰山上的来客显得更柔情，影片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冰山上的来客，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就像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一样神圣而纯洁。在当时思想还比较禁锢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导演赵新水勇于冒着风险去做这样的大胆尝试，坚守自己的艺术品质，这对

来说，确实需要一种胆量。他们这种呕心沥血的奉献，才是经典电影的魅力所在。2013年5月，阿米尔的扮演者阿莫东里米提因病去世，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也在今年的1月26号离开了我们。而他们在银幕上塑造出来的光辉形象，却成为我们一代人甚至

0: 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影迷，感动了好几代人。
1: 首次拍摄儿童电影，物色演员成重中之重。
0: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祝新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千挑万选主演锁定祝新运。
0: 尽管这样，后来祝新运还是差一点没演成潘冬子。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闪闪的红星。
2: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4: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5: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6: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6: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

0: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住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

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丽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
1: 一根光纤为微创手术导航；光谷实验室破解医生盲操难题；
0: 湖北暴雨减弱，防范不减，连夜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群众，田间生产自救同步展开。
1: 从千人一面到一团一策，湖北入境游靠定制圈粉。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市调研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打造更具前瞻性、自主性、引领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2: 今年五月，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标志着我国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技术从单核时代迈入双核协同新阶段。王忠龄查看汉源二号产品展示和企业重力标准室量子计算算力中心，详细了解量子科技产品研发进展，鼓励企业持续突破量子计算底层技术，加强市场开拓，加快推动原子量子计算领域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华中科技大学聚变研究中心于今年四月揭牌，正牵头推进我国首个磁约束刀刀聚变中子源预研装置建设，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家聚变能源的战略科技力量。王忠龄走进研究中心，听取磁约束刀刀聚变项目研究进展，勉励中心抢抓机遇，持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组建产业联盟，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是光谷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的创新驱动核，可为入驻企业提供概念验证、技术法规、检验检测等一站式服务，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脑机接口创新产业集群。王忠龄查看入驻企业产品展示，了解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等情况，听取东湖高新区关于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以开拓应用场景为牵引，一体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

0: 产业培育，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我省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调研中，王忠林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强化前瞻布局，把高科技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先手棋，加快推动我省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要强化研发创新，瞄准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生物制造等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研究，接续实施61020全链条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强化政策支持，全力做强科技金融，持续加大人才引育用服力度，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心支持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中国科学院院士徐红星，中国工程院院士潘源参加有关活动。5月19号至23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赴武汉、孝感、宜昌、襄阳等地调研，出席春雷计划助学金捐赠仪式，强调要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黄晓薇走进珍稀植物研究所、新能源电池公司，勉励女科技工作者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柑橘深加工企业、非遗工作坊等地，他要求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让妇女群众随时找到娘家人。黄晓薇肯定了当地妇联链接博物馆等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的做法，强调做实普惠服务。在社区托育早教服务圈，他指出早教妈妈团是儿童友好的生动实践。他还为正在宜昌举办的培训班学员授课，希望大家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妇女群众的贴心人。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分别参加调研。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发挥地方人大对外交往独特优势，要学好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筑牢法治根基。要深刻汲取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强化安全领域监督，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切实抓好整治整改，持续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此外，会议要求有序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询问各项工作，找准痛点、堵点、难点，营造良好氛围。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是我国光纤技术的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从通信干线到工业传感，光纤正在拓展新的应用边界。近日，光谷实验室成功突破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给传统内窥镜装上光纤导航，让微创手术告别盲操作。
2: 在结心血管、胃肠镜手术等微创介入操作中，内窥镜深入人体弯曲的腔道后，极易形成视觉盲区。过去只能靠经验和 X 光透视来辅助，不仅辐射风险高，操作难度也大。在光谷实验室，一根看似普通的光纤被团队打造成了微创手术的金箍棒，它不需要 X 光就能精准感知手术器械的位置和走向。
3: 光纤它的尺寸只有250多微米，几乎和我们头发丝是一样细的。在光纤上面，在每一个毫米上制备这么一个传感器，把四根光纤并在一起来实现这种多个维度的感知，医生所见即所得。
2: 这套系统相当于给内窥镜装上了导航，器械走到哪里，弯成什么弧度，屏幕上一目了然。相比临床常用的电磁导航，光纤方案不受电磁干扰，精度可动态调整，而且不需要在患者体表贴电极，流程更简，成本更低。
3: 心血管要求是在一个毫

0: 毫米左右的精度，电子导航是做不到这么高精度的。光线来说，精度是动态的，我把传感器做密了，让我的导丝沿着这个建模的通道到达我病灶的位置，就像是把人给透明了，医疗的费用也会大大的降低了。
1: 湖北拥有从光纤预制棒拉丝到光栅刻写解条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光谷实验室依托这一产业底座，在去年底启动光感知场景验证平台，整合科学家与工程师协同攻关，设立概念验证资金，打通从实验室样品到首台套设备的全链条。
0: 材料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调整，这个技术需要往哪个方向去迭代，我们的技术经理人团队带着那个一手的资料去跟严老师去对接，设立了专项的概念验证资金，然后帮助团队从光纤的拉丝到光栅的刻写，再到那个解条仪的集成，一个全流程的自研。
1: 目前这套光纤智能内窥镜三维导航系统已完成关键性能验证，正联合医疗器械企业开展产品测试，未来上市后不仅可广泛用于胃肠泌尿等常规微创手术，还可向胸外科、神经外科等高精度手术场景延伸，
0: 把它植入到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手术的器材里面，未来一到两年内把它做成一个医院能使用的一个产品。
2: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荆门专场，未来五年荆门将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重要增长极目标定位，整体提升发展能级、发展质效和发展后劲。
3: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荆门将建设中部地区交通物流新枢纽、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低空经济产业示范基地等一枢纽四基地，推动经济总量冲刺4000亿元。
4: 我们将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重要增长极的目标定位，着力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智能装备制造三个2000亿的产业集群，以荆门所能服务湖北所需。
3: 作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15.5时期，荆门将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5: 攻坚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等核心技术，夯实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浮空地效飞行器的基础，以全链的集群呢，擦亮荆门造的品牌。
3: 过去五年，荆门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通350高铁。未来五年，荆门将大力推进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6: 聚力铁路成网、航运提等、公路加密、航空提能、多式联运五大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3: 当前，荆门正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和银发幸福城市。15.5时期，荆门将在支持青年就业创业、养老服务等方面发力，
7: 投入不少于15亿元的青年创业就业贷款，在全省率先推行三孩教育、学前教育、保教费全面，把养老机构里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提升到85%以上。
3: 荆门还将在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好文章，
8: 推进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先导区的建设，统筹风光、生物质等资源，帮绿色成为荆门最强劲的增长点，
9: 持续举办金山网球公开赛、全国滑翔伞锦标赛等7个亿的品牌赛事，真正实现参加一场赛玩转一座城。
10: 今天，湖北省51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软件需求清单首次发布，清单列出了航运、能源、医疗等重点行业的39项数字化改造需求。
3: 39项需求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尽可能用自主安全计算技术来解决，力求用国产芯片、数据库、操作系统搭建软硬件系统，确保关键数据安全不被卡脖子。这就意味着，这次发布的不是普通的技术采购清单，而是一份国产技术攻关指南。
11: 因为我们也是湖北省首把次软件，为工业软件这个数据的容灾和备份，有这个清单呢，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的行业领域客户特有的一些需求，精准的提供定制化的一些方案。
3: 此前，湖北已发布供给清单，标注了全省200多家自主安全计算企业的技术能力，其中就包括长江存储、达梦数据、长江计算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核。

0: 企业，覆盖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整机、服务器等重点领域。今天这份需求清单为这些企业指明了客户在哪儿、痛点是什么。两张清单的结合可以打破信息壁垒。
1: 达梦承担的就是多模态数据库的存储、遥感卫星、制造业、医院每天产生大量的数据，经过清洗、标注、治理、生产高质量的数据集，使得人工智能能落地。
0: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支撑需求。湖北正用两张清单打通软件与制造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湖北将围绕这两张清单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让技术找到市场，让需求得到回应。
2: 实时更新需求清单和供给清单，挖掘释放在这些重点企业的重点需求，把场景向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进行释放。
0: 今天，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持续推进政法队伍突出问题集中教育整治，锻造新时代荆楚政法铁军，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扫黑除恶、清剿毒品攻坚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强用好综治中心，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法院院长尤卷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出席会议。
3: 过去一天，湖北十个市州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孝感大吴县柳林站，达到226毫米。受降雨影响，省内主要中小河流水位总体上涨，环水孝感站、府河格布潭站、府环河卧龙潭站已超警戒水位。目前孝感、随州等地已启动防汛三级或四级应急响应，全省超过8000名干部群众正24小时上堤巡查，严密防守。
4: 昨天到今天，咸宁普降大到暴雨，重阳、赤壁等地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河水暴涨，道路塌方，当地应急力量连夜出击，抢险排涝，转移群众，全力守护平安。
0: 重阳县桂花泉镇是这次降雨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暴雨导致道路损毁，部分河道被冲垮，镇村干部连夜上路，一边清障疏涝抢通道路，一边挨家挨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目前全镇29户57名转移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道路也已恢复通行。
5: 昨天晚上我们接到预警信息之后，我们立刻分成3个小组进行巡查，凌晨3点多，道路上的水位就没过了膝盖，我们陆续转移了19户，共38名群众。
0: 与桂花泉镇相邻的赤壁市赵里桥镇同样遭遇极端降雨，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迅速集结140多名抢险人员，联合消防、民兵和水利专家连夜清障，快速化解了护坡坍塌、河道堵塞等险情。本轮降雨中，咸宁累计转移安置群众515人。
6: 我们立即组织了35人左右的一个抢险救援队，同时组织了2台挖机在现场进行一个清障。
3: 今天上午9点，荆州四湖流域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调整为4级，长湖水位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这一轮强降雨能够平稳度过，一套全新的数字孪生系统功不可没。来看报道。
7: 把那个湖南市防洪灾呢稍微开大了一点点，因为保证那个水啊到我们西南口去。
0: 就在郭显平说话的功夫，指令已经传到了84.5公里外的福田寺防洪闸。这里是四湖流域的总开关，北通东京河，南接长江，东连洪湖。放在过去，开多大的闸，开多久，得靠经验反复估算。但现在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让调度更精准、更及时。闸门一开，洪水顺势而下。这套数字孪生四湖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子系统，相当于四湖流域的总控制台，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3道防线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一张图上，哪里的水位涨了，哪里快要超警戒，一目了然。未来7天的降雨量也能提前预判，哪儿该提前腾库容，哪儿该加大泄流，系统都给出了最优调度。

0: 务建议。
1: 我身后的这个平台呢，对接了湖北省的水利、水文还有气象等部门138处水情监测站点的信息，同时在四湖流域布置了23处重要泵站和43处重要闸口的水位和水情信息，能够实现调度一张网。
0: 这套系统最大的本事是能预演，在调度会之前，工作人员已经用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模拟了好几轮，闸开多大、开多久、下游会不会漫堤，经过反复推演，找到最优解。这次汛情是系统投用以来的第一次大考。
1: 在这张图上，我们能够看得出哪几个点是比较重要的节点位置？
2: 城区排涝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盐卡泵站，直接往长江的排，剩余的水通过总管区以后就一直到我们建立的福田市，这是个卡口，就是有一个防洪闸，一个节制闸，一部分水是往汉沙河，一部分水是往红白河去的。
0: 截至下午5点，荆州长湖、太湖港等主要河湖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数字孪生系统让防汛调度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掌控。目前这套系统还在持续优化中，为接下来的主汛期提供更有力的决策支撑。
2: 对下面执行我们调度令能不能够执行到位的话，通过我们的监控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可以提前对我们的这个四湖流域的所谓的泵闸、涵闸及时调度，就是按水自然战略分流出去，不出任何问题。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今天是第7个湖北省中医药日。近年来，湖北积极探索中西医协同发展新路径，推动中医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焕发新活力，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在黄冈麻城市人民医院肿瘤科，西医精致医师与驻科中医师一同查房看诊，针对患者放化疗后的胃寒肩痛，驻科中医师在常规治疗外加用口服中药和火龙罐，症状明显缓解。
5: 通过这个中西合着吃中药以后，第一下啊，现在就好着，胸部也大概有改善，是不是？
4: 去年5月起，麻城市人民医院探索中医师驻科模式，高年资中医师进驻20多个病区，参与晨会查房、病例讨论。艾灸、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已成为肿瘤患者的常规搭档。
6: 从临时喊会诊变成了常态化在一起工作，真正实现了中西随时沟通、及时介入，实现1+1=2的效果。
7: 实行了绩效奖励机制，年终啊，对中医协同工作突出表现的团队予以表彰奖励。目前通过2年的旗舰医院的建设，已有80%的临床科室完成了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
4: 放眼全省，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多学科诊疗正逐步制度化、常态化，协同贯穿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14/5期间，湖北已有30个科室入选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在重大疑难疾病领域，中西医协同同样实现关键突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将中医补肾益气活血法与辅助生殖技术结合，有效提高胚胎着床率与妊娠成功率。
8: 在做移植搞种子的时候，我们把土壤搞好，最重要优势互补，着床率原来20%多到30%啊，现在60%多提高很多。
4: 围绕不孕不育、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疑难病，湖北已组建多学科中西医协同攻关团队，制定宜中则中、宜西则西的临床路径与诊疗方案。从物理结合到化学反应，湖北正为全国中西医协同发展贡献可复制能推广的湖北经验。
9: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线密集复航，湖北正成为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上周，湖北同时迎来马来西亚首发旅行团和韩国公务员工会代表团。
0: 5月22号晚，亚洲航空吉隆坡至武汉航线复航后的首个马来西亚旅行团顺利抵达。他们走的不是常规路线，而是一条以赤黄红为主线的荆楚深度游，在赤壁古战场感受草船借箭。

0: 在杨楼洞茶产业园亲手制茶，
1: 我盼望很久了，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我的偶像，他是怎么样借鉴呢？现在我就很深刻的了解了。
0: 要提升入境游的竞争力，如何入境成为关键。登临赤壁怀古，穿一次战袍，品一杯青砖茶，这些由兴趣驱动、深度体验结合的产品供给，正在让更多外国游客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时刻。
2: 我们的谈话语言也很容易交通，好像回到老家这样，有那个亲戚感，蛮舒服啊。
0: 同期到访的韩国公务员工会代表团，由韩国外交部、国土部、海洋水产部等多部门工会委员长组成。他们首次走进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深入了解湖北在城市更新、文旅融合上的发展经验。这标志着湖北入境游正从单一观光向文旅加商务加政务多元模式升级。
3: 대한민국과중국은같이한일전쟁에참여를했습니다와보니까새로운것들을많이보고우한이빠르게발전하는모습도눈여겨봤어요그래서다음에는지금이모임외에추가적으로공공기관모임이또있습니다그래서같이좀한번다시올생각이에요
0: 从国家层面不断优化免签政策，到湖北省出台入境游奖励措施，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据统计，本月截至24号，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过9300人次，同比增长21.7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占比接近一半。旅行社也在主动求变，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了研学、康养、公务考察等十几条定制线路。
4: 针对个性化需求，包括对这个商务考察项目的投资，我们都能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对接和介绍啊，希望能够让他们的项目能够在我们湖北落地啊，能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0: 今天，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主题为系统变革向新向优。300余名嘉宾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新闻舆论工作的结合，探讨媒体深度融合路径。现场，数字平媒生态联盟成立，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与平媒业态融合。全国党媒平台智慧传播体系党媒平台5.0、政务媒体协同智能一体机、媒体语料服务平台及出圈了中国国际传播项目同步发布。
5: 要把 AI 生成人工智能技术当成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底层架构，在媒体的生产关系上、采编流程上，要去按照技术的要求进行重构。人工智能要和主流媒体结合，要去碰撞出新的火花。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今年1至4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达23.03亿件，同比增长10.27%，其中异地快件21.64亿件，同比增长10.64%。今天，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主塔顺利封顶，迎来关键节点。大桥2028年通车后，武汉汉南至咸宁嘉鱼车程将从1.5小时压缩至约5分钟。今天，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揭牌，为湖北省属高校首个以水利电力为特色的学院，将聚焦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和能源化工领域，补齐区域高端工程人才短板。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甜品，这道甜品呢叫心太软。做这道心太软的甜品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枣一碟，糯米粉一小碗，甜桂花酱适量。首先呢，这个红枣啊，我们把红枣上划一刀，把里面的枣核取出来。现在呢，我们把糯米粉加点水做成粉团，用筷子

将糯米粉搅拌均匀。当糯米粉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红枣把它掰开，当中填入糯米粉。

全部做好后放到盘子里，然后上锅蒸。开大火蒸十分钟左右。这个心太软蒸的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哦，好了好了好了，关火，出锅。最后呢，在心太软上淋上点桂花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啊，
2: 昨天您讲了这个粉麦 Q 十哈、
1: 啊，
2: 哎呦，咱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微信留言了，
1: 嗯，
2: 说想要您说的那个高含量的粉麦 Q 十，因为大家伙儿呢也都跟刚子一样。
1: 哦，这么说的话，的确是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不光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都在这些上有困惑。这样啊，我给你们俩看一样东西。
3: 有什么呀？这么神秘啊？
1: 也没啥，俩球。
3: 这怎么还一个瘪的？这是？
1: 不是，这个呢，是我给立冬他家两个小子买的。两男孩嘛，就喜欢玩嘛。这个我打完气了。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打气。
2: 哎呦！谢谢您，阮老师，谢谢您。
1: 哎呀，甭谢甭谢。
2: 嗯。
1: 那个打足了气的，你拍拍。
3: 哟，弹这么高啊！哎呦，好啊！
1: 好吧，
4: 好玩，好玩，好玩，
1: 好玩是好玩。
2: 你
1: 再把这个拍拍。
3: 这咋拍它也不起来呀？
1: 是不是很瘪呀？
3: 很瘪啊，瘪太大了。
1: 它就瘪了呗。
3: 嗯，
1: 瘪了你这么拍，它肯定弹不起来呀。
3: 嗯，那阮老师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那这不是放在这儿的吗？是不是
3: 充气筒？
1: 对对对，
2: 给他打气。
1: 哎，你给他打气呀。
2: 嗯，
3: 来。
1: 哎，这皮球它就慢慢的，它就鼓起来了。
2: 嗯，
3: 哎，足足的哈。
1: 啊，行。
2: 哎
3: 哎哎，好玩。
1: 是不是啊？那你刚才用什么给它打的气啊？
3: 打气筒啊。
1: 对呀、啊，打气筒就好比什么呢？因为辅酶 Q 十啊，它在咱们人体中。它这个分布就广泛了，存在于咱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亚细胞组分和血浆里边。只不过呢，在人的心脏里的浓度它是最高的，
2: 尤其是您昨天说的那个含量啊，高达41.8的，这个高那就更好了呗。
1: 没错啊，
2: 嗯，
1: 以前我用的含量呢。我反正是市面上哪种高就用哪种，以前用的是41.6的，
2: 对对，
1: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就感觉不错了，
2: 很好。
1: 那现在呢，我发现41.8了以后呢，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就升级了，因为毕竟我年纪也升级了，对不对？
2: 对，
1: 马上就70了，
2: 嗯，
1: 又升级到41.8了。我一吃以后，我就发现呢，一段时间吃下来，

0: 觉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因为这个含量41.8的，在市面上呢，立冬，我说句话，你下班的路上有一家药店，你进一家药店去找找，很少见的。
1: 您别说41.8的了啊，就那41.6的，
0: 你都不一定找得着。对对对
1: 对，
0: 你说这么高的含量，我现在可以让你们俩看看，哎，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怎么看呢？这个
0: 我给你们做实验呢。
1: 哦，
0: 这
2: 我先撤下去，
0: 你给我撤下去，回头下班再给他俩球啊。跟他说阮奶奶给的啊。省得俩儿子你一人玩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对，你抢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
2: 哎呦，今天阮老师是打开了百宝箱啊，啥都有。
0: 因为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问三问四，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呢，我拿出来的呢是辅酶 Q 十，在你那边的辅酶 Q 十呢，这个含量是低的。
2: 哦，这是低的。
0: 原先是什么模样呢？是那个片剂的，我把它碾成粉了。在我这边呢，就是高的，是胶囊形式的。我把它都
2: 打开了，
0: 打开了。现在你那边的杯子给我拿过来。
3: 杯子，好嘞。
0: 好，这个杯子拿过来啊，把这个往前推一点啊。杯子拿过来。下边有水。
2: 下边有水。
0: 拿一下。好，在这两个杯子里，你给我都倒上水。
3: 好嘞。
0: 一样啊，半杯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李东啊，我要把这个辅酶 Q 十，一个含量高，一个含量低的，放到这个杯子里。那么第一个，我先放这个含量低的。含量低的我怎么放呢？我把这个片剂啊，先把它拿走。不要了，这是给你们看的，它就这个片剂。剩下这个粉呢，我就给它倒在这个小杯子里啊。全倒进去，
2: 都倒进去。
0: 哎，我为的是让两边的含量差不多。这边呢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原先呢它是胶囊剂型，我把它拿掉，这个拿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粉剂呢倒在这个小杯子里，
2: 也都倒进去。
0: 对，
2: 这俩量是相当的，
0: 相当的，对。好，
1: 那接下来
0: 搅拌一下，
2: 搅拌，这颜色还挺漂亮的啊，
0: 美美的，
2: 像橙汁儿。
1: 对，
0: 这边看看啊，这边还不融化，但是他们两个都是辅酶 Q 十，那这个实验怎么证明哪边的好，哪边的差点的呢？
1: 不会让刚子来一口吧？
2: 行，我看行。哟，这又是什么呀？
0: 不是酱油啊，
2: 醋啊，
0: 也不是醋，老抽、生抽都不是。
2: 哟，那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碘伏。
2: 哦，碘伏啊。
0: 现在，两张纸，拿一起，搁在碘伏里啊，蘸了一下了。是不是啊？差不多了吧？
2: 也变颜色了。
0: 现在我把它们放到辅酶 Q 十里边。等一会儿以后呢，咱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1: 这个原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碘伏啊，它是不是那个强氧化剂？它把这两个纸条呢，就放进去之后，它都氧化了。所以这纸条的那一端呢，就变成那个黑紫色了，对吧？
0: 对。
1: 那么辅酶 Q 十呢，它是抗氧化剂。
0: 对。
1: 它可以把这个氧化后的纸条呢，给它拯救回来。这个好像是叫那个氧化还原反应，对不对？
0: 李东啊，这化学学的不错呀，啊，理解的相当对，
1: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其实呢，就跟你刚才看见这个纸条一样，你说咱们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界当中，咱们呼吸，那么空气当中那些漂浮物啊、污染呢，就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不断的很多地方就开始氧化了，就像什么呢？那个户外的那个下水道的这么粗的那个水管。过了多少年以后，就发现上面那个东西你都扒得掉，
2: 锈，
0: 对，那个锈了。那人的身体呢，跟那个水管一样，只不过咱们呢肉眼看不见，那么我们身体里边看不见，但是它逐渐的被氧化了。
2: 那阮老师，你之前用那个含量，我记得是41.6的辅酶 Q 十哈，就很好了。那现在这个41.8的和那个41.6的就差0.2啊，会差那么多。

0: 多吗？
1: 杠子啊，41.6到41.8，虽然它就差了0.2克，但是有一句话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你知道这0.2克的差距，厂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人力物力吗？有可能是几十位科研人员，成百上千的日日夜夜，昂贵的机器设备才有可能攻克出0.2的高度。这么说吧，从含量之前咱们说23克，上升到含量41.6，也许难度没那么大，但是从含量41.6再上升到含量41.8的，它就难上加难。就好比咱们爬山，爬山底下那段路，好家伙，今天一天咱就爬了不少了。等到山尖上还有50米的时候，越爬越吃力，特别特别难爬到顶峰。等你爬到顶峰的时候，你都觉得顶峰就在这儿了，可是我每一步的腿都抬不起来，
0: 抬不起来，
1: 特别艰难，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才能上去，这是一个道理。
2: 是，就这个道理啊，其实说白了我也有体会
1: 啊。
2: 我家老大
1: 啊，
2: 那之前那个英语成绩哈，就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哎，没事，说说。
2: 他那个成绩特别差，
1: 多少？
2: 那英语才60来分。刚及格
1: 啊！
2: 我一看这不行啊，这成绩太差了
1: 啊！
2: 然后我给他找了一家教，哎，那家教人补的也挺好，补了一个星期，哎，正好他考试，他那成绩就考了95分
0: 了，哎呦，
1: 太棒了！
2: 但是后来呢，他那个英语成绩哈，他再往上升，我天，就特别慢了，一直补了一个学期，那花了也挺多钱，勉强最后给他补到了98分。你看
1: 也不容易了，
2: 这就是一个道理，我感觉。
0: 您这一说我也有感触啊。你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小顾，他原来那个体重是220斤，比我胖多了，后来因为想要健康嘛，开始减肥，一开始减得特别快，都是10斤呐、15斤的往下掉秤，后来减到170，就几乎减不下去了，无论他怎么少吃怎么运动，他都是半斤半斤的减，他也没比我的体重轻。
1: 对呀，这体重的数值越小，减重呢它就越难。所以说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能达到含量41.8的，那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但好在它的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当然具体有多好
0: 啊，
1: 咱们仨还得亲眼看一下，见证一下。
0: 哎，说的就是啊，阮老师。
2: 对，
0: 这咱都说了半天了，这俩纸条会有啥变化？我好期待啊！
1: 好期待。那我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家看一下，
0: 看，
1: 同时拿出来。
0: 哎呦，
1: 我这么着看吧。反过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放在这个溶液里的纸条，基本上是完全变白了。
2: 对
0: 对。
1: 那这个呢，刚子，你看怎么样啊？
0: 这个上面还紫着呢。
1: 它没有完全变回粉色。
0: 对。
1: 这个证明什么呢？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的，它已经基本上已经看不出颜色了，就是白的了。
2: 对。
1: 那么
2: 还原回来了。
1: 没错。颜色就变回来了。那这个呢？这个呢，就是低含量辅酶 Q 十溶液里头的那个有碘伏的那个纸条。虽然说它这个颜色不像刚才那么黑了，但是刚子，你看是不是还有点？
0: 还是紫的，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咱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咱们两边反面也看看。你们看看。是不是还是它是
0: 很明显，
1: 对不对？因为这边含量低呀，含量低，所以它只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远不及高含量的41.8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强。
2: 你这么一对比，那就一目了然了哈。
1: 是啊，而且呢，这个高含量41.8的那个包装盒上，它写着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那个品质它就会有保障。
2: 今儿真是开了眼了。所以说呢，选这个辅酶 Q 十哈，还得是选这含量高的，41.8的辅酶 Q 十。那咱现在说到这儿了
1: 啊，
2: 我不得不再催你一下了
1: 啊，
2: 你赶紧找这厂家咱讲价格呀，争取是早点开展团购啊。
0: 是啊，阮老师，现在大家伙都着急要呢。
2: 对，
0: 既然您跟那厂家都合作过一次了，那这次的价格那还不容易谈啊。
1: 刚子，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这个厂家他把辅酶 Q10 的含量提升到41.8，看似也就。

0: 0.2，穷了这么一点儿，但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跟艰难，这需要厂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它这个成本呢就不低了。就算是曾经我跟他们合作过的厂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在商言商，价格也不是那么好谈的，谁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我一会儿呢节目之后再去联系一下他们，
1: 对，
0: 继续再跟他们谈一谈，我们争取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谈到一个理想的价位，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团购，你俩看怎么样？
2: 太好了，
3: 好。
1: 这虽然每次团购吧，一开始都是特别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阮老师的能力，特别是砍价的这个能力，还有那种不服输的魄力。
3: 哎，对。
1: 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吧。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3: 好，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嘛。大山发的哈。
4: 刘老师你好，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在大城市里一路打拼，有幸遇到了我的媳妇儿。我媳妇儿非常贤惠，她的父母也很善良，没嫌弃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当初结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不图，只要我一心一意对他女儿好，房子彩礼啥的都可以量力而行，给多少都行。现在呢，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今天听您讲高达41.8%的辅酶 Q 十挺好的，所以想让您办一次团购，好给我岳父用点。
1: 这一家人啊，岳父岳母通情达理，然后妻子又贤惠，这女婿多孝顺呢，多幸福啊！可惜就是这老丈人身体不太好。
0: 是，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总会有那么一点缺憾。那这位朋友看得出来呢，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岳父的心脏呢不太好，用了点进口药，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同时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岳父的年纪他大了，人的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呢，它就越来越少了。那这位朋友啊，辅酶 Q 十呢，给你老岳父去选呢，尽量选我刚才说的含量高达41.8的。大家之前呢都觉得含量41.6就不错了，而这个含量高达41.8的，我告诉你们，它会更好。你们别看它就比之前高出了0.2克。至于您想要这个41.8的辅酶 Q 十，想让我做个团购这事儿，我告诉你，我放在心上了啊，我一直在争取。但是说实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呢也会尽力的去谈谈这个价格，一旦我谈下来有消息了，那就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耐心的等待吧。
1: 我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3: 听段语音呗。
0: 行啊。
3: 向往大海发的。
5: 阮老师，今天听您讲啊，这个我才知道，这紫玉米掉色是正常的，要不然的话，我女儿买了一堆呀，她不吃了，说我也不敢吃。还有啊，您今天说这玉米里边有这个辅酶 Q 十是吧？这个我知道，它是对心脏好的。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可以天天吃这个办法。您说我把这个家里的豆油换成这个玉米胚芽油，是不是吃着更健康？
0: 你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家里的油换成玉米胚芽油，完全可以啊，因为这个玉米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但是呢，我还要纠正一句，就是食用油，我们一般来讲最好不要单吃一种，换着吃才健康。所以如果您想天天补充辅酶 Q 十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上吃点那个猪心也行啊，牛心也行啊，牛肉也行啊，啊，猪的那个内脏这些都行啊，还可以吃点什么牛里脊、牛大腿、沙丁鱼，还有煮花生啊，这个炒花生也行，就是不要吃油炸花生啊，炒榛子啊，生核桃这些。哎，我还要再嘱咐您几句，就像我一样，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我们的身体里合成辅酶 Q 十的量它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需要我们就是外源性的直接补充一些。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一样补充点辅酶 Q 十。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都是那个30多岁以后，你真的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用辅酶 Q 十的。

习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下，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才更健康。那家里人无论是爸妈还是你们夫妻之间还是你们的孩子，才能全都动。

0: 脸弟弟的欢笑。
1: 六道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哎呀，立冬阮老师，你看看来，哎呀，都唱上了，煽情了。
3: 行，我们还是看下边的留言吧。
1: 行行行行行。
3: 哟，这位友的名字叫双眼皮的小泽德。他说哈啊，特别喜欢阮老师，喜欢咱们这节目，
1: 是吧？
3: 跟咱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他是个教练，
1: 教练
3: 最近呢带了一群那个爷爷奶奶的这种岁数的会员哈啊啊，正好最近呢他新学了一套叫那个保健操啊啊，名字叫护心操哦，就交给了他的这些个学员，嗯，大家反馈呢都不错，嗯，确实练完之后呢身体轻松了不少，所以他就想着呢。我录一套，嗯，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给您发过来，嗯，希望呢能帮到和他一样喜欢阮老师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1: 嗯，这个太好了，嗯，这位朋友太用心了，
3: 用心了是不？
1: 小泽泽，谢谢了啊！这立冬赶紧那放一下，我们一起看一看，嗯，待会儿下了节目，咱仨也跟着学一学呀，
2: 啊。好啊，
3: 好，
2: 嗯。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几个动作。我觉得再看两遍啊，我都能学会，而且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节目开始前呢，咱们三个人每天都念一遍，给身体加加劲儿，养护养护我们的心脏。
0: 行，没问题。
2: 是。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3: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4: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三分荤七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现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吧，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0: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含有辅酶 Q 10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彩云之南的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5: 袁老师您好呀，我最近好焦虑呀，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臭美，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张脸老得特别快，不仅长了很多棕褐色的斑，还长了很多小细纹，面膜也没少贴，但是改善都不太大。我妈自称自己是养生达人，说吃辅酶 Q 10不仅能让皮肤变得光滑，对斑呀小细纹也有帮助。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不？要是真的话，我就开始吃。
0: 首先这个人呢，他在上了年纪以后，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

0: 它会急剧的下降啊。人老了嘛，衰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脸上的这个褶子、皱纹、雀斑等等，自然而然它会展现出来。可以说衰老呢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我们定期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对延缓身体的各个机能衰老的速度它很有帮助。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一种潜藏在人体细胞膜内的一种物质，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活动不可缺少的能量。辅酶 Q 十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辅酶 Q 十在我们身体里慢慢就越来越少，流失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及时的把这个辅酶 Q 十补上来，所以呀，这位朋友，您母亲确实是位养生达人，我佩服她。那么吃辅酶 Q 十呢，对您目前的身体情况来说，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1: 还有东西啊？
0: 有，哎，我在那儿剩半个了呢，还有半个呢。你偷吃了是不是？吃的东西，他的鼻子真尖啊！我是想做一个对比
2: 啊，
0: 我另一半呢，我给他贴了薄膜，
2: 哦，
0: 那个就是白的，这个呢，因为黑了他不吃，他把那边白的吃了。大家看啊，这段这个苹果这个横切面它就是有一点点发黑了，那这时间不长啊，因为我刚刚节目之前切的，没多久啊，反正一个小时都不到，反正你看
1: 氧化了，
0: 氧化了，有点发红了，发那种深色了，
1: 褐色，
0: 哎，褐色。那我告诉你，就咱们看不见的身体里头，就跟这个切开的这个苹果一样，长年累月的，咱们在自然界里边，慢慢的，咱的身体里它也会氧化。
2: 你说真是哈，得赶紧用您今天讲的那个高达41.8%的辅酶 Q 十
0: 啊。
2: 要知道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好像是维生素 E 的40倍。
0: 记性真不错，说的一点没错啊。另外呢，就刚才给咱们发微信的这个朋友啊，我要跟你说两句啊。这位朋友，您正在用的那个他汀类的这个药，你更应该要补充点辅酶 Q 十，特别是这个高含量的41.8%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效果，那就更好了。这样，哎呀，我说的也有点激动了，待会儿我就去联系厂家。
2: 对对对对，
0: 我争取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价格给他谈下来，尽快呢给你们开展团购。妈，你姐，你爸，你妈，
2: 是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通知他们看节目啊，争取呢把这个团购早一点开展，让大家呢都早一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啊，包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2: 我让家里人都准备好了。
0: 你们呢，等我消息吧啊！
1: 太好了，阮老师，我们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啊，观众朋友都想要阮老师讲的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